0: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今天非常兴奋，因为我找我的一个好邻居跟好朋友，他是安华，他住在我家附近。那最近呢，他去了一个跟他的表姐妹还有他自己的妹妹一起走到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cruise。那安华，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对，安华他，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尽可能的走10000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那他这次走了很久，害得我好多天都没有乖乖的走路。那我就想要问一问，很希望能够问问看安华这一次去的这一个地中海的 cruise， 我非常的羡慕他的地中海的 cruise。 当然他去过的很多的城市我们都听过，但是我想听听今天他看看他是做这个，而且是一艘非常新的很棒的船，叫 Prima。 所以呢，我想就是我们请安华到节目来跟我们大家稍微的用他的 cruise 来介绍这个西地中海的一个游轮之旅啊。那安华，你们能不能是先介绍一下这个所到的这个地中海的 cruise 呢？它是从哪里出发的？
1: 它是从 Barcelona 出发，然后到罗马。
0: 哦，那是一个很长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象地中海是一盆水，那个如果你这样看下去，那一盆水的北面呢，就是它开始的地方哈，就西班牙的Barcelona。 那我们今天因为它这个 cruise 非常长，而且有非常多的城市，所以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谈。但是呢，我知道你到 Barcelona 之前你有一个就是在 cruise 之前的一个先的旅游，是到法国的
1: 巴黎。我们先去巴黎住3天，然后我们从巴黎坐火车去里昂。
0: 去里昂，里昂啊，那这个第一大跟第二大城市，法国的，对。那你在我知道到巴黎去，通常大家都觉得，好像如果不会法文，我知道你大学是学外文的，但是呢，好像是你中学的时候就学过法文，学过一些法文。那你去到那边，你觉得语言上头是不是很难沟通呢？就是对一般人来讲，
1: 没有，他们现在巴黎是大城，所以每家店、旅馆啊、吃饭的店啊，都会讲英文。
0: 哦，是吗？那倒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因为以前我们都说到法国去，他们对英文有一些敌意，所以你即使会讲英文，他也是都是用法文来回答，好像不是很能够沟通那样。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1: 现在没有这个感觉了。
0: 没有啊。那你在巴黎的是自由行吗？
1: 对。我这次去巴黎，因为我听说每个女人都一生一定要去过巴黎一次，所以我就说
0: 去干嘛？问题是去干嘛？对不对？
1: 就是说巴黎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地方，
0: 对。
1: 尤其如果你有男伴或你先生，他们说最好跟有男伴去。当然我所以我就说，那我还没有去过巴黎，这个就是我决定要去。那我妹妹他们和表妹他们以前都去过了，所以我自己
0: 就变成你自己一个人去，
1: 对，
0: 去浪漫去了。
1: 对，我自己去浪漫了。
0: 因为我跟你讲这句话不见得是真的，因为我以前去巴黎是跟我先生去，没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浪漫，就像寻常的每一天一样。但是呢，就巴黎有很多的确是很浪漫。我们先说说你看到的巴黎的，人家说最美，世界上衣服穿的最美的是巴黎的女人，那你有这种感觉吗？你就在那边3天这样看的话，
1: 大家穿的当然比在美国好看啦。
0: 那一定的，我们这种美国去的就觉得那边的衣服是漂亮。
1: 像我们都穿球鞋啊，他们都不太穿球鞋的，然后男的都穿的不错。
0: T恤啊，牛仔裤，
1: 身材也很好。所以所以
0: 他们说好像巴黎的女人很喜欢穿黑颜色，有设计感的衣服，是吧？
1: 对，很多黑颜色的。
0: 是。那他们就是在你的这个3天之内，除了看行人以外，

0: 好，那你还有没有特别几个点你可以介绍？下次什么人过去巴黎的话，我知道罗浮宫，大家都认为罗浮宫是必去的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地标性的话，什么凯旋门啊，怎么会去？那你是怎么样去选择巴黎的公共交通方便吗？你可以。就是可以就自己自由行的时候，你可以就搭车搭公车吗？
1: 对，我们的旅馆就在一个很大的铁路，和那个地下铁的大站，所以到罗浮宫啊很方便，只要就说地下铁就到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所以我们都只有一次坐 Uber。
0: 所以
1: 晚上
0: 你平常 Uber 的到巴黎也就是都可以叫车，就是也不是很难的。
1: 对，
0: 所以像你们去罗浮宫，我一直我很久没去了。那我想问你啊，就是说现在你们去罗浮宫的话，你是不是都去租那个导览的那种就是听的？
1: 你可以租，不过我就是到了那边才买票的，所以你不需要经过旅行社买票，你只要在网上罗浮宫的网上就买票，票价就很好。你如果经过TripAdvisor 啊什么的，那就比较贵。所以罗浮宫，我就是主要去看看蒙娜丽莎，就是跟着意大利人走，我走了半天看了蒙娜丽莎，排了好多排，也好远的才看得见，
0: 好多一个人墙在前面，
1: 对，
0: 要慢慢的进去看，
1: 终于挤到前面说，这幅画的怎么那么小一个？
0: 我也是刚当时就觉得好失望，怎么那么小一幅？因为理想里头应该是好大的，大家都在那边瞻仰它，
1: 对
0: 呀，其实没有那么的，
1: 对呀，
0: 其实我觉得。去罗浮宫啊，感觉是说就是因为说要去，所以大家都要去。可是真的你到那里头，其实有很多的博物馆，也就是它的收藏啊什么，也没有，就是也不失色了。就是罗浮宫它是一个不错的。你有没有去看那个现代美术的那个？
1: 就看了是 Dorsey
0: Museum
1: 我们去看了那个比较小，不过那个。内容蛮丰富的，
0: 它在河边嘛，对不对？就在河边，
1: 就在罗浮宫旁边一点，
0: 所以那其他还有什么比较觉得你觉得值得推荐的地方？
1: 巴黎铁塔，还有一个 Notre Dame 那个教堂。
0: 对了， Notre Dame 现在进度怎么样啊？我知道它烧掉了很大的损失，
1: 它进度的很慢啊。所以大概还要
0: 西方修复什么都非常
1: 可能要十年才修好吧。不过就是还是一大堆人在
0: 外
1: 面看，因为你不能进去嘛。然后还有很多，你若要很多画家在那边卖他们的作品。所以 Notre Dame 还是值得看一看，他会介绍说他们怎么在修复。Notre Dame， 所以那个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对，
1: 那我
0: 是一个必去的。对，
1: 那我本来想去 Versailles，
0: 可是它是在城外，
1: 它是在城
0: 的，并不很方便。
1: 对，然后他们说以前都可以说人家来接你，从旅馆接你，
0: 接了然后把你抓包，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现在你都要自己在哪里去见他们，然后自己要。
0: 我觉得就是说 Versailles 呢，就是如果你的时间够充裕的话，你到凡尔赛宫，那么就是你真的是花一整天的时间完全投资在凡尔赛宫去看，因为你这中间的这个交通就会要去到一些时间。那我就看我的女儿他们去凡尔赛宫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他们会租一个像高尔夫球车一样，自己开着高尔夫球车到处去逛。那这个据说是要花钱，而且不是便宜的，但是值得。因为凡尔赛宫用走的实在
1: 太大了，
0: 太花时间，太大了，
1: 花园特别大。
0: 对，你可能就是光走完花园都花掉很多的时间，所以呢，那个建议就是说你在凡尔赛宫里头参观的时候，就把你时间算好，然后呢，等到你要到外面去看那个整个宫的那个宏伟啊，那么大的花园啊，那么大，那就是用开那个高尔夫球车，用走路真的除非你走得很快，

0: 要不然那个时间是花很多。
1: 哦，另外我们去了一家很大的shop， 就是一个店，叫做 Galleries Lafayette， 非常
0: Lafayette，
1: yeah， 非常漂亮，它的里面就像旋转。就像这个样子啊、
0: 哦，是一个旋转的洞，
1: 对，
0: 一个那个有个圆顶的建筑，
1: yeah， 然后里面就很多很都是名牌的店，
0: 对，
1: 很漂亮，
0: 是，
1: 然后
0: 所以那是拉法叶广场嘛，对不对？
1: 它
0: 算是。
1: 他就是拉法叶 gallery， 大概是广场那里。
0: 拉法叶的这个叫做画廊，其实就是一个广场一样。它然后它的圆顶非常漂亮。
1: 对，然后你可以还可以上圆顶里面，在外面。
0: 它是在巴黎市区里面。
1: 对，在巴黎市区里，
0: 嗯 okay、
1: 所以那个是很豪华的一家店。然后
0: 是
1: 有的名牌的店，像我表妹她买一个那什么Longchamp 的那个皮包
0: ，Longchamp
1: 的皮包还要排队进去，
0: 还要排队，这都是被我们巨大的这个销这个购买人潮，也许是从中国来的人潮所霸占的，所以就是要进去买东西要排队。这种名品店我都知道非常难进了，现在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事实上我都觉得他们为了买免税的，其实在我相信在巴黎本身他们也有 city tax， 所以并不是完全免税，但他们觉得在原场地买决定是一个真的东西，不是假货嘛，
1: 对，
0: 所以这也看每个人的兴趣了。但是至少我相信你跟我都是没有会去花很多钱买几千块的皮包啊，这个也就省了一件心事，免得需要去排队。
1: 对，我只是带了一个carry on。
0: 对，
1: 小箱子，
0: 没有那么大，
1: 所以没有地方买任何东西啊。不过去那呀，不过看一看那边的东西是做的是蛮不错的，因为法国的品牌比较多。
0: 对，选择多了。
1: 选择多，啊，做的蛮漂亮的。
0: 那你们有没有吃好吃的法式的晚餐呢？
1: 我们去了。那个火车站里头有一家餐馆，还蛮有名的，所以我们就第一天就在那家餐馆吃了一顿饭。
0: 他们的物价怎么样？会不会非常的贵？比如说要吃一顿饭，这种价值会不会非常贵？
1: 其实现在欧元很弱，所以跟美金差不多，像美金一块钱等于是那边的1.04，
0: 所以这是好去的好时候，就是说美元很强势嘛，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每次吃东西都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啊？
0: 那也不错，这是好的收获。那这个巴黎你们完了以后，你们去里昂是坐火车，对不对？
1: 对，我们就是坐火车去里昂啊。
0: 对，
1: 不过那个我再说一遍，那个罗浮宫的外面。
0: 对，
1: 很漂亮，他那个谁，
0: 贝聿铭的
1: 那个
0: 金字塔，
1: 对，很漂亮，所以那边是非常值得
0: 在那里。那边我相信也是大排长龙，进去看的人很多了。但我们觉得贝聿铭当初那个饱受争议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最后还是流传跟罗浮宫一样，都是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受世人的推崇，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华人很骄傲的事情。
1: 也还保持的真的蛮好的。
0: 对，那在里昂的话，应该是去看什么东西或玩什么？
1: 里昂我们那个旅馆那个 Marriott 的是个大旅馆，然后它就在一个他们的公园里头改的。
0: 哦，是在公园。
1: 所以它。就是很风景很优雅，然后还有一个动物园在那边，那
0: 动物园，
1: 所以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动物园，很多小孩子在里面看猴子啊，
0: 对，
1: 一些动物啊，
0: 所以这样的旅馆很厉害，可以开在公园里头，
1: 对，他的就是给人家开会的去，然后他还。在公园里还放了一架钢琴，让人去让任何人去弹。
0: 天哪，要在那种地方弹，你要有点本事才比较
1: 好。我们就听到有一个年轻人弹的，哎，好好听哦。
0: 对，
1: 那钢琴其实蛮旧的，不是那么容易弹。
0: 是，所以里昂是属于是。

0: 是跟巴黎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巴黎是有历史，然后有政治机构，又是首都哈。那里昂是不是属于比较经济方面的？
1: 那我也不太清楚
0: 是，
1: 啊，呀，他不
0: 你
1: 会，
0: 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要去里昂呢？就是说去看一下第二个大城市。
1: 因为去巴塞罗那那个路就是路会经过那
0: OK，因
1: 里，
0: 为你
1: 然
0: 们上
1: 后，
0: 船要从巴塞罗那
1: 对，
0: 上
1: 然后我
0: 船。
1: 妹妹说去里昂的话要去Switzerland 很近，所以
0: 这样子。
1: 他本来是计划说一天去 Switzerland 去瑞士，因为好像坐车子一天就。有一天可
0: 你
1: 以
0: 们从
1: 来回
0: 法国
1: 玩，
0: 到那个巴塞罗那到西班牙的话，这个过关就是都没有，因为它都是欧元国家嘛，对不对？都是
1: 对，
0: Euro 的这个国
1: 都
0: 家，
1: 没有检查护
0: 都没有
1: 照
0: 检
1: 什么
0: 查，直
1: 的，
0: 接就过去了。可能拿美国护照的人比较方便，可能其他的国家应该也是差不多，都国民待遇都是一样的，
1: 对啊，因为是
0: 对，
1: 在火车，
0: 所以等于没有边界一样了，就直接去了。所
1: 对。
0: 以你们从里昂到巴塞罗那的那一程，也就是很方便，直接可以过去。好的，我们待会来谈巴塞罗那，所以大家先
1: 好，
0: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还有我的贵宾安华。那好朋友安华呢，他从里昂坐火车就到了巴塞隆纳。那巴塞隆纳呢，这是一个在西班牙这个国家里头最，我认为是一个最美最丰富的一个城市。我也很高兴这一次安华他们可以花好几天的时间在巴塞隆纳。那我想，因为我个人对巴塞隆纳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呢有很多的资料，我觉得在未来我会特别开辟一个专门介绍巴塞隆纳很多景点的那一集节目。那我也是在这边，我们今天就是很快的就走过巴塞隆纳你所去的地方。
1: 好的，
0: 好。那来到巴塞隆纳就不能忘掉一个名字，叫高迪 GAUDI。那高迪他是一个建筑师，然后我相信你要介绍他最近已经接近完成的一个，他延宕了很多年的一个大教堂。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在巴塞隆纳看到的
1: 那个大教堂里面都好几年前都完成了，可是他现在已经他外面好像有12个还是13个尖塔。
0: 对，
1: 所以它外面的那个还没有完全建好。
0: 对，
1: 他是说他
0: 现在外头的那些架子都还在，对不
1: 对？
0: 对，
1: 都还在。因为他说他当初要建那个教堂，他不要政府或任何大机构给钱，所以他的钱全部都是收门票得来的。所以他开始盖得很慢，因为他钱不是那么经费不是那么多，可是他因为他越来越有名了，所以现在经费越来越多，所以他现在是盖得越来越快。
0: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久以前我去巴塞隆纳，大概我相信应该是在都可能是都不到2000年前我第一次去巴塞隆纳，那我在那边待了蛮久的，我就觉得哇，这个教堂不知道哪何年马月才能够盖完，因为真的是进展非常的慢，因为我去的时候它已经盖了十几年了，所以呢现在也很高兴它慢慢的越来越成熟了，它的景观越来越多了。那你觉得去那个巴塞隆纳的这个大教堂，你走进去看啊，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那里头有很多可看，然后又很辛苦，因为要一直往上爬？
1: 我们没有往，你可以爬上去，可是我们没有往上爬。
0: 因为我第一次我是爬上去，我觉得很辛苦，因为它很窄然后到时候你要通过就一个人能通过，所以就一边等一边爬，就是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他如果对于高迪，我是个别的特别的喜欢高迪的建筑物，他的作品，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很仔细的在慢慢爬，花了太多时间，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就在那个里头。
1: 对，可是你爬，
0: 人家就说有什么好看的，那里头哎呀那都是人，就是，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细节，
1: 对，
0: 他很精通的那个他的高迪派的这种
1: 因为我这是第二次去巴塞隆纳，我第一次跟我女儿去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待也是待了两三天，可是根本买不到票，
0: 对，
1: 所以你
0: 要进去很难，
1: 所以你要进去的时候都要先在我们这次是先在网上买了
0: 才能
1: 订了票，然后可是带我们进去那个向导，他的英文实在太。

0: 差了，我们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1: 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西班牙文，因为我们在美国碰到的大家比如说 Hispanic 他们比如很多墨西哥来，他们的英文都还不错，然后你到西班牙去，你就发现那个英文实在精通的人不多，
0: 西班牙英文的人不像法国的那么好。
1: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整个国家哈，就是观光业似乎是说你即使观光的那个资源导游啊或者什么不够，人家还是要来，就是大家就是有时候就是用翻译软件啊或什么就还是要去，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国民的教育说我要把这个英文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导游的语言。
0: 对，那我在巴塞罗那最大的挫折就是我的背包就皮包就是
1: 被偷了。
0: 对，在餐馆里头
1: 啊，
0: 就有人跑进来把它拿走了。
1: 真的？
0: 偷走了？
1: 你那时候当时知道吗？还是说不知道？
0: 我当时不知道。
1: 所有钱都在里面？
0: 没有，我是把我的钱包和我的电话都放在我的衣服里头，所以里面的就是我的外套啊、水瓶啊，
1: 可是这个损失还算小的，
0: 对，
1: 手机也没掉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手机也没掉，
1: 所以你还可以活下去。
0: 我就说，我们一进旅馆，他就在那边说小心扒手，可是我想扒手只是扒一些东西，不是整个包包都被扒掉。
1: 就整个包被捞走了。天哪。哇，
0: 而且我们坐在那边吃饭，我的包包放在椅子旁边。
1: 天
0: 哪。所以
1: 的确是这个有一点让人觉得很失望的。那我们觉得在西班牙的大城市依旧是我们还是需要大家能够比较小心一点，因为我感觉不管是欧洲的哪一个大城市，国际大城市，这些都非常的多，这种扒手无处不在。然后很对不起，我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但是的确有很多这个我觉得是感觉是属于特定的人群，吉普赛人他们等于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团体，他们的确他们有很多盗窃的传统啊，并不是我们要种族歧视，但他的确这些流民大家可以注意看到，就是说要稍微仔细你身边的东西。
0: 所以欧洲就是在法国的里昂的时候，人家也跟我们说，你吃饭的时候你的皮包一定要抓在身上，不能放到旁边。可是我们在美国大家太习惯了，
1: 而且你走电扶梯上去的时候，你常常前面会有人低下去捡东西，那个时候请特别的注意，因为我的先生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人家扒掉东西。然后呢，同时你在公共汽车上也是非常有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到这个大城市，尤其他像安华，他是在巴塞隆纳上船之前然后被偷掉，所以他等于旅行才刚刚开始呢，就才有一点小亮点就碰到这个事情，
0: 就是让我整个旅行心情都不好。
1: 不过你还好，你的皮包、手机这个性命交关的东西还没丢掉。
0: 对啊哈，呀，那边是很危险的地方。
1: 对，真的是，就是巴塞罗那是很好的地方，旅游很好的地方，你会有非常多的收获，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建筑的话，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非常美的这个高迪的建筑，然后这里头有高迪的那个Park Güell， 就是奎尔花园，还有一个叫卡萨米拉，卡萨米拉是米拉是他的金主，他一辈子最赏识他的有钱的一个贵族，那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创作，那他卡萨米拉是专门为这个米拉夫人所建造的一个建筑，都非常非常值得去看，有里头的细节一定要看细节，所以不要走马看花，你到巴塞罗那你对于高迪一定要非常郑重的对待，不能够就是像一般的就像看过就了事。Park Güell 也是有很多奇奇怪怪，你会不会觉得他的那些很多的他的创作你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看到过，
0: 对
1: 对不对？他有很多不平衡的东西，但是看起来也很美。

0: 通常我们觉得说这个柱子都是斜的，感觉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它就是做的那么这么完美，而且非常多的拼接的艺术，它的用很多不同的材质啊，玻璃啊，什么各种的建筑材料，然后去拼接，给你的时尚感就是历久弥新，可能几百年都还是觉得很时尚。那巴塞罗那是一个艺术的城市，但是也是一个盗贼很多的城市，所以大家特别要小心。好，那我们从巴塞罗那你就要上船了是吗？
1: 对，
0: 您的这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 cruise。 这个 cruise 是一艘新船呢，我觉得你们很幸运能够去，而且价钱有没有比较好？你们是因为很早就报名然后
1: 价钱，我们是在那个感恩节的 Black Friday 买的票，
0: 前一年的感恩节，
1: 我们是前一年的感恩节买的票，因为它 Black Friday， 结果它买过以后，它又叠价叠了两次，
0: 所以你们的那个价钱也就差不多了，就比较没差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新船，我都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很少在我们的这个相伴走天涯去谈游轮之旅，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和平号的这个南半球的这个全球的100天的行程，所以我就在后面我都很少讲游船之旅，但是从今年我们开放了以后，大家有机会出去玩的时候，首选好像就是喜欢上船去游，因为上船游的好处是不需要住旅馆，不需要去到处换行李，每天提着行李跑东跑西，那这个地方可以带你去非常多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呢，这一次我相信阿华这个从这个先是在巴黎的 Paris 跟 Lyon， 然后呢又在巴塞隆纳一进西班牙就被皮包就被抢了，就被偷走，然后这些比较辛苦的这个过程里头，就会觉得上船好方便，
1: 上船好舒服，
0: 好舒服，而且也不需要想什么事，也不需要策划什么交通啊、接驳啊什么的。
1: 对啊，吃的非常好，
0: 对，又吃的很好，对。你应该也胖了点哈，
1: 胖了5磅吧，
0: 那还好。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你这个cruise， 因为我今天希望能够花比较多的时间，我们来介绍这样的一个比较长经过的点港口比较多的 cruise。那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尤其在这个相当的年纪，你已经不太想做背包客，也不太想了搬来搬去的时候，那做 cruise 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对，这个 cruise 它就是每天都有站下来，都可以停，所以你没有
0: 每天都下船，
1: 每天都下船，而且它是因为地区不大，所以它尽量是说早上啊9点啊就可以下船啊，可以玩到晚上6点7点再开船啊，
0: 是，
1: 所以你有
0: 充分的时间
1: 下船去玩。
0: 对，那你像你如果早上停的话，就是他前一天晚上就把你开到了下一站，就是
1: 没有，他都是早上在4-5点钟开到，他就开得很慢。
0: 对，
1: yeah.
0: 那你通常去要下船之前，你会先吃早点，在船上吃了早点，
1: 对，
0: 然后再下去，那一整天都待在外面。
1: 对，我们都充分的吃船上的食物，有时候吃饱了下船，然后在外面不吃，然后再上船。
0: 哦，对，也是，因为如果你吃早饭吃得很饱的话，你就一直玩到下午3-4点，你回到船上也有东西吃的。
1: 对
0: 对，
1: 他
0: 那除了你正式要坐下来吃以外，对，都还是一直都有东西吃，吃点零食啊，喝点
1: 披萨啊什么的，
0: 对对
1: 对，hamburger 啊，都随时
0: 都
1: 有的，
0: 一直都有的。那你觉得这一次，你个人觉得船上的食物是很好吃？
1: 船上的食物很好，它尤其 Norwegian， 它还有 specialty restaurant， 就是有特别的餐馆，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法国的法国的餐馆吃，有一次。那个侍者呢，都是戴手套打领带的，就是很壮观， 而且菜做得很好吃，
0: 菜很好吃、哦，那 这倒是让我觉得这个船，也许有时间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船上的这个他们

0: 所具备的条件。因为 我最近也听到，因为大家都是喜欢上川嘛，我听到很多人都是不满意的、对，他们觉得菜不好，就是说现在物价上涨了、所以他们觉得菜的那个，以前大家说包肥啊、你到船上就吃得很肥那样、已经不再是这个每一家都这样、都有很多家是令人不满意的、所以我觉得也是
1: 他有的，例如说你要吃 lobster 的话、他就要加你10块钱还是什么、
0: 那还是便宜的。
1: 以前是说随便你吃多少只都可以，
0: 真的、就是说你变成说你花10块美金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all you can eat就一直吃，
1: 那他就给你一只吧，
0: 他给你一只 lobster、
1: yeah, 就是 lobster、
0: 那也是值得。那质量好吗、就它的质、
1: 我们都没有吃
0: OK 好、那我们到船上，我们就来讲 船上的行程。那第一点是在 Barcelona、是这个 land trip， 你等于是 在这个城市里头玩，那开始船就开始开了，对不对、那你能不能我们这样子今天用一个什么样的 方式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从第一站，然后我们每一站都稍微略微介绍一下。因为我讲了这像地中海北边的一半，那个环绕的很多的小的港口跟城市、还有大的城市都会在你的这个停泊的范围里头。
1: 对
0: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沿线来介绍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方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喜爱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今天我们是请到我的贵宾安华来谈一个地中海的游船之旅。那我们地中海的概念就是说，那个地方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呢，在地中海的这个整个海的沿岸都会有非常多的港口，然后大家的这个看到的风景也非常的美丽，有阳光伴随着不同文化，因为它地中海的周围，那从西边开始，伊比利半岛是西班牙那个地方过来，然后法国，然后就到了意大利的半岛，所以在安华这一次的旅行呢，他就走了一个半圆，就是西班牙到法国，然后到意大利很多的不同的港口，那就走了一个大半圆。那在这个大半圆里头，他享受到了很多不同国家跟不同港口的一些风景跟他们的特色。所以我想请安华也给我们一一的来介绍，照着你的走的路线，好不好？你一个个跟我们介绍你看到的。
1: 我们 Barcelona 下来的第一站是 Valencia。
0: Valencia
1: 是一个很古老的城，靠当然是靠港口。
0: 对。
1: 那它有一个，我们去看，就是下船，然后自己就在那个城里头
0: 可以
1: 走一
0: 徒
1: 走。
0: 步走吗？
1: 对，就是徒步走。它例如说它那个 Valencia 的 Cathedral，它是1238年
0: 是大教堂。
1: 大教堂盖的。所以它那边有很
0: 一二
1: 多，
0: 三八年，12世纪啊，
1: 对，
0: 那
1: 它
0: 很
1: 都
0: 老的
1: 保
0: 一个
1: 持
0: 站，
1: 得很好，
0: 很好啊。它是Valencia 是西班牙嘛，
1: 是西班牙
0: 是在 Barcelona 的南
1: 下，
0: 边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到那个大教堂看到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西班牙也有一些很多很老的大教堂，不过 Valencia 那边是属于应该属于。不是这个城市，不是说有那种摩尔人，就是回教徒的
1: 没
0: 那
1: 有
0: 种
1: 回
0: 摩尔，
1: 教徒的，
0: 完全没
1: 完
0: 有
1: 全
0: 的，
1: 没
0: 它就
1: 有，
0: 完全就是
1: 对，
0: 天主教的。
1: 对，都是天主教的大教堂呀，
0: 对，
1: 所以他那个城有，
0: 从12世纪开始的
1: 对，
0: 一个
1: 他
0: 大
1: 有
0: 教
1: 两
0: 堂。
1: 个大教堂，然后
0: 对。
1: 我们去参观他的那个菜场，
0: 菜场。
1: 对，他主要就是
0: 到
1: 卖
0: 每
1: 那
0: 个
1: 个。
0: 城市都要去看菜场。
1: 它主要就是火腿，很
0: 伊
1: 有
0: 比利的
1: 名。
0: 那个他们叫 Iberico ham，那个吃的叫做
1: 对，它就
0: prosciutto
1: 挂
0: 对吗？
1: 了很多火腿的
0: 很
1: 那
0: 多
1: 个
0: 那个它是现切的嘛，
1: 它
0: 它
1: 是现
0: 是
1: 切
0: 就是
1: 的。
0: 你要的话，他就来帮你一片一片的切得很薄给你是吧？
1: 对对，
0: 你
1: 它
0: 们有没有去尝尝看它的味道？
1: 就是很咸嘛，就是
0: 对，很咸，你要吃面包或者是跟别
1: 对
0: 的
1: 对，
0: 东
1: 都
0: 西
1: 是。
0: 混
1: 然后
0: 着
1: 他那
0: 吃，
1: 个菜场东西好新鲜哦，
0: 又漂亮
1: 对，不像美国的菜场都是冰冻的啊，他那个全部都是新鲜的，然后很多人在菜场里头吃饭呐，所以我们去第一个参观他的菜场，我们说哇，他们吃得
0: 很
1: 很
0: 好吗？
1: 好，很
0: 那你
1: 健
0: 们有没有
1: 康。
0: 在那边吃点 tapas，吃他们的那种点心型的那种
1: 我们
0: 饭？
1: 就大概就
0: 就看到，
1: 就
0: 就
1: 没
0: 羡慕
1: 有，
0: 一下。
1: 对对对，我们在船上都吃饱了下来，然后它那个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啊，还蛮有名的。

0: 它就像就很摩登的建筑，
1: 是，对，它的建筑是在 Valencia。
0: 对对，它是叫
1: 哎
0: 做，
1: ，Valencia 是很古老的城市啊。
0: 哦，它是有个，所以它那个是 Opera House 在
1: 哦，是他们
0: Valencia，
1: 的歌剧院，嗯，
0: 对，然后它就非常现代化的建筑，有很多水，很多
1: 是，
0: 玻璃呀，然后
1: 嗯，
0: 非常漂亮。我们
1: 是，
0: 说，看，
1: 它是真的用作歌剧院，对不对？它的平常的就是它的，
0: 对，
1: 所以 Valencia 是一个，
0: 你看它的，
1: 哇，这个歌剧院很摩登，它的那个建筑的设计是完
0: 很
1: 全
0: 多，
1: 现代化的，
0: 很多
1: 有
0: 水
1: 一点
0: 池。
1: 点像雪梨澳洲悉尼的那个歌剧院的形式，也是前面是斜的，然后它有旁边有很多的皱褶的那种感觉，非常好看。呀，这个，
0: 它就是很多艺术啊在
1: 对，
0: 那里头的，然后它这个是2005年
1: 哦，
0: 开幕
1: 2005年
0: 的，
1: 建成
0: 算
1: 的，
0: 蛮新
1: 嗯，
0: 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
1: 是，
0: 说有这么现代化的样
1: 对，
0: 子，
1: 我记得我常常看到这个美国的橘子是Valencia 过
0: Valencia，
1: 来的，还有橘子水啊什么的，那个就很Valencia 可能在那在这方面的产物
0: 很不
1: 是很丰
0: 错。
1: 富，对。
0: 然后我们第二站是 Ibiza，
1: 哦，Ibiza，
0: 是一个小岛，
1: Ibiza 哈，它
0: 是一个
1: 是不
0: 小
1: 是有一
0: 城，
1: 个名字叫做 White Island，
0: 它
1: 白色
0: 叫
1: 的
0: 伊
1: 白色的，
0: 维沙岛啊，还是？
1: 它是一个白色的，很多白色的沙滩嘛，是吧？
0: 对，
1: 对，他们的沙滩据说是非常出名的。这 Ibiza 这个，他们主要是以这有很多的沙滩跟很多的度假村，就是驰名，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但它有很多游轮都会停在这边，在地中海这边，如果游轮停泊的这些城市，基本上都会变得非
0: 很
1: 常
0: 富
1: 观光，
0: 有，
1: 非常的兴盛，观光业。
0: 对它，所以那个 Ibiza，然后我们第三站是 Palma，也是 Ibiza 旁边小岛，那几个都是那这两个都是游客，他们西班牙有钱人在那边度
1: 他
0: 假
1: 们
0: 的
1: 有
0: 地方，所以它，
1: Palma 是吧？Palma，
0: Palma。
1: 所以这两个，如果你不是经过游船之旅的话，你也同样的是可以在它国内的交通过去度假。它那个地方据说就是他们的度假的那种的这种 resort，就是属于度假村啦，是非常出名的。
0: 所以它帕马当然，伊比萨是非常小的城，帕马比较大，所以帕马
1: 对。
0: 里头还有一些皇宫啊什么的看，叫做 Palais Longchamp 的皇宫。就是那个皮包公司，
1: Longchamp 哦，
0: 所以，
1: 大家如果看到有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是非常特别的，它不是以皮革，它只有一小块皮，就是搭在它的扣链上面，那个扣子上面，Longchamp 这个牌子非常轻，在现代呢变得很多年前是认为只是一个旅行的品牌，旅行的包的品牌，但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旅行包穿成了名牌包。那这个名牌包的好处是它非常非常非常防水又轻便，像我们自己就很喜欢，而且它的价钱不是极端极端的贵，那它的那个标志是有一个骑马的人是它的那个 logo，那这个非常低调，但是呢，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就喜欢这种轻薄短小，它甚至可以把它折成小小的。就这个包可以，你不用的话，你可以把它折成小小的，但用起来里头可以塞无限多的东西。所以这个 Longchamp 其实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它首先没有太贵，第二就是说它完全的这个很亲民，到哪里去你可以塞很多东西在这皮包，也可以塞少少的东西。那这个感谢你介绍，你们有去看它的店吗？那个
0: 没有，我们
1: Longchamp
0: 在
1: 的。
0: 我们是在巴黎看的，
1: 哦，是，
0: 因为。

0: 亚帕马它有个很大的也是教堂，
1: 啊，也
0: 他们
1: 叫
0: 那个
1: 做
0: 教堂都是圣母的教堂
1: 啊，圣母教堂，
0: 啊，所以它那个盖得很漂亮，然后那边有很多贵的店在那里，所以我想那
1: 对，
0: 个
1: 这是
0: 帕马
1: 天
0: 之
1: 主教国
0: 城
1: 家，所
0: 很
1: 以他
0: 漂
1: 们就是
0: 亮
1: 对，
0: ，
1: 好，那如果是在下面一个停驻点，那个地名我都不太会念，
0: 马
1: 因
0: 赛尔
1: 为
0: 吗？
1: 它的拼法是 MALLORCA，但是呢，怎么大家都念成
0: 马洛卡，马尤卡，
1: 马
0: 对，
1: 尤卡，可能是因为西班牙文的 double 这两个 L 是念成。喝的音，所以马尤卡。那它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呢？
0: 其实马尤卡就是马尤卡就是在帕马一部分，
1: 哦，就
0: 帕。
1: 在帕马那个地方有。
0: 它好像是帕马后是因马尤卡，所以它那个是跟帕马是一样的
1: 马尤卡好像据说呢，它就是比较混杂，就有那个罗马跟摩尔，就是这个。犹太回教徒的那个他们的古老的建筑物还留在马约卡，所以呢，在西班牙来讲呢，他们其实我觉得很夯摩尔的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因为他们事实上摩尔人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有很长的时间他是占据西班牙的，所以呢，最像 Granada。还有什么？叫做他们在南边的城市里头就有很多摩尔人的遗迹。
0: 所以他那边的教堂盖起来就是有点像就是像阿拉伯的式，所以他不是完全像欧洲那种、法国那种的，他有很多影响，
1: 所以我觉得到西班牙去，除了你要看。高地除了你要看天主教的这个大的 cathedral，还有非常重要的说，也去看一下他们的属于摩尔人的留下来的遗迹。他有像他们有一个 Alhambra 宫在南边的靠近 Sevilla，那个地方他们这个摩尔宫也是属于这个教科文组织评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遗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到西班牙，你看的东西除了天主教的，同时也要一起要看摩尔人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好，那我们今天呢到这边我们介绍了地中海航线的这个第一部分，也就是在西班牙。那我们下一集呢，下个礼拜呢，我依旧要请回安华给我们介绍，那是他的这一个邮轮之旅的下面他要去的地方，这就包括了法国，包括了意大利，那这也是好像大家梦想里头觉得浪漫的地方，都在这一个航行，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见，
0: 好，谢谢收听，再
1: 拜
0: 见。
1: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w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这个闽南语、台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
1: 对，
0: 动脑筋，
1: 又未猜，
0: 又未猜，猜猜谜，猜谜猜，
1: 对，所以这个猜字字哈，系，就是台语吼，常常哈，这个字哈，有两款音，甚至更加多。
0: 对，那当然，现在有人提议这个汉字这个“又”哈，可以写成。月然后意思的意，
1: 对，
0: 意义的意，
1: 对，
0: 但是那是肉还是月呢？肉字旁，月字旁，

0: 哎，看起来应该是要肉比较合了，
1: 对
0: 哈，对，嗯，哎，因为爱用头壳的，对，不是用过牛的，哈。对啊，
1: 好，所以又没猜，
0: 又没猜。
1: 我们先不猜这个有了，我们先来猜今天的谜题。
0: 来，嗯，有风唔当。

0: 不会动，
1: 嗯，
0: 不当不动，
1: 不动
0: 不动，然后无风当，没有风的时候它会动，然后无当无风，当有风，没有动的时候没有风，动的时候有风，然后拆一个用品，所以这个用品动了会有风，那就电风扇啊，
1: 电风扇哈，爱插电，无电就无风，
0: 嘛无风，
1: 对。
0: 哎，动了有风，那如果不是电风扇，那就是风车。风车有风不动，不对啊，有风它就会动啦。那
1: 对，嘿。风车是有风有动，无风无动。
0: 啊，那就扇子了吧？
1: 嘿，
0: 不用电的。
1: 嘿，对，唔免电哦，对。所以当然，家己有那袂叮当啦。所以这是爱人啊，哎，爱人噶，哎，来使用。
0: 对，
1: 好，对。
0: 所以有风不会动，
1: 对，
0: 不需要动，
1: 对。所以就是讲，你那是哈。开始，开始，你压的时阵，有风的时，你一定每个每个底下按，
0: 对，
1: 好，对，有风就唔免动，哈，就唔动，
0: 嗯哼，
1: 啊，无风的时才弱，
0: 对，
1: 哈，你才动
0: 才要动它，
1: 对，啊，你若无动，当然就是无风，
0: 对，
1: 啊，你若个叮当按落去，等风，
0: 所以这真的是很绕口，可是就是。真的要动脑筋、哦、想一下转一下到底。
1: 不然给我这个谜面、哦、像绕口令这样给我回去。
0: 对。好好的静一静想一想就想得到了。
1: 对。
0: 有风不当。没风当。
1: 对。
0: 然后没当没风当有风。
1: 对，
0: 是扇子。
1: 对，好，所以这个扇子嘛，足趣味的哈。咱台语咱无叫做星啊，咱无叫星啊，还是星子、星柱哈。咱就是叫
0: 魁星
1: 哈。所以这主要就是这项物件，上古早以前就是用。葵叶、
0: 哦、
1: 就是那个葵花的叶子、
0: 哦哦哦、因为它很大片，
1: 对，大片、所以用那来来压、后来、就慢慢改进、有竹子
0: 的竹子编的啦、
1: 有那个用席子、毛那个就大甲席、这葵席、对，
0: 蔺草
1: 哈，对、
0: 有一种蔺草，
1: 是，好、嘿，那到底够嘿蔺草的香味，真好。啊，有一个用绢哈，绢丝，
0: 啊，对对对，
1: 那个还当那个
0: 绣面，
1: 对，还当
0: 绣花，
1: 绣花啊啊，当个合起来，
0: 哦，对，可以折叠的，
1: 嘿，对，
0: 现在很多哎，然后现在有一种那种塑胶可以折叠，有一。它原来是一片圆圆的，然后把它折成八字形，它就合起来变小。
1: 对，所以
0: 很多创意。
1: 对，
0: 魁星，
1: 魁星，
0: 魁星。
1: 对，
0: 魁星。
1: 对，所以咱拢叫好，是不管伊安怎演变，哈，咱就是用伊元素的名叫做魁星，哈。后来咱拢无改变，无叫做星啊，还是叫做星柱哈，拢无，就是魁星。
0: 这也是蛮厉害的呢，很多都一直在变。
1: 嘿，对，伊的物件一直变，名无变。
0: 对，好好，这是一题。
1: 嗯，
0: 再来，
1: 来，两个嘴分未开，
0: 两个嘴分未开。
1: 对，
0: 是说这个东西很重，所以两张嘴吹它都不会动吗？
1: 啊哦，不是分，不是那个分物件哈，吹气的那个分是分、
0: 哦、
1: 分不开哈，分
0: 分分张
1: 对，分未开还是分未开
0: 哦，像河水分不开这样
1: 对。
0: 分未开，
1: 对，
0: 两支嘴分未开，就两张嘴粘在一起了
1: 对。所以这个分也是哈，咱会当用，咱会当讲分哈，伊做动词是分，
0: 哎，
1: 啊嘛是

0: 啊，
1: 婚
0: 还嘛是婚，嘿，对，婚，嘿，对，所以就是讲伊的迄个文音跟白话音，啊，伊的白音就是婚，啊，伊的文言音，哈，就是婚，
1: 婚，婚愧，婚愧，
0: 对，
1: 嘿，
0: 拢有人讲，
1: 对，都有人说，那两张嘴分袂开，黏在一起，那就是
0: 没有一只。
1: 好，就要猜动作嘛，动作就亲吻啦，
0: 憨哦，对，好，所以不是哈，不是又一个总台，
1: 要猜一个字，
0: 哎，对，又一个字，
1: 那两只嘴就是嘴巴，
0: 对，
1: 那你要两个嘴太难了啦，
0: 对，好，
1: 欸，我都不会写嘴了，口齿角，
0: 哎，对，
1: 嘴，
0: 对。
1: 应该没有那么多笔画吧？
0: 对，好，啊，咱华语的嘴是一个口，搁一个
1: 齿啊，
0: 音圆的圆，迄个
1: 会哦，
0: 嘿，对，就是会，哈，嘴就是迄个会，
1: 人工
0: 鸟会，
1: 对对对对对，
0: 嘿，郊外嘴迄个会，
1: 两个会也没有这个字啊，
0: 嘛无，对，啊，所以咱上简单的就是
1: 口，
0: 对，
1: 两个口粘在一起，
0: 嗯。所以人看要安怎，这两支嘴要安怎贴？哈，你要贴顶下，还是要贴那啊贴啊左右？哈，哎，正边倒边，哈，还是要安怎贴？
1: 都有字呢，
0: 嘿，拢有字哈。
1: 系啊，
0: 对，所以咱在讲要字字哈，肯定要当要过来，要当要过来字。
1: 哦，因为如果是上下的话，就有日嘛。
0: 对，
1: 日头，
0: 那是
1: 这
0: 两
1: 个
0: 嘴该顶下塌起来，安尼就是日头的日，
1: 比较瘦。
0: 对，
1: 啊，比较胖的话就变成约
0: 子
1: 曰子
0: 曰，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论语》里面的子曰，
0: 所以嘿嘴较宽，
1: 比较宽。那左右
0: 对，那是咱改迄个正边倒边合作会。
1: 也有字哦，欸，
0: 对，哦，这个字咱虽然普通是比较罕的看到，
1: 对，
0: 不过它也是一字，
1: 嘿，它叫宣，
0: 啊，嘿，华语叫做宣啦，哈，嗯，
1: 它其实就是那个喧闹的喧的异体字啦，喧闹的喧，嗯，嘿，就是两个口就很吵嘛，对。
0: 啊，分你讲到两支嘴的足差对无？不过咱有迄字是四支的嘴，是四个嘴，啊，搁有狗仔在吠呢。好，
1: 更吵，
0: 安尼对，迄是足差足差足差。
1: 对，哎，所以那个喧吼，就是很大声的意思。嗯，两个口。所以两个嘴不没开，
0: 嘿，对，会当要过两字，
1: 不止一字哦，
0: 对，
1: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哪些字？嗯，好，所以这个谜面比较简单啦，
0: 嗯，
1: 哦，但是也是需要动脑筋的。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两题哟，
0: 哦。来，有风唔当，无风当。无当无风，当有风，要日常用品。
1: 嗯，有风唔当，无风当，无当无风，当有风，要猜这个日常用品。
0: 嗯，
1: 就是
0: 盔洗，
1: 盔洗就是扇子。它有风的时候，它不用动，不用出动它；没有风的时候。才要用它，那它不动的时候就没有风，那它一动了就有风，所以是扇子。
0: 嗯
1: 嗯哼，
0: 对。
1: 第二题，
0: 来，两个嘴分未开。
1: 嗯，
0: 啊，对，要有一字，
1: 有一字，两个嘴分未开就分不开哦，两个口粘在一起。那，如果是上下粘在一起的话，
0: 这就是日
1: 日
0: 啊，日头的日。
1: 嘿，
0: 啊，对。
1: 约
0: 是，
1: 也是讲话的意思。
0: 子曰，
1: 立功，什么什么什么。
0: 对
1: 啊，如果是左右粘在一起呢？
0: 好，对，自己是
1: 宣
0: 宣，
1: 好
0: 宣，可能酸花还酸嘛？
1: 对。那这个如果

0: 在台北有逛夜市常常会看得到，就是某家牛排的或是臭豆腐的品牌，
1: 一支吹两支吹三支吹，
0: 对，好，有机会去逛一逛看一看。今天两题累猜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位，我是阿辉，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啊。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亲子之间的一些话题哦。我们要来聊一聊啊，这个家长朋友呢怎么样帮助我们孩子的成长啊。今天要来谈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其实我们最近都在谈呢，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很真实的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啊，不要只是在虚拟的空间当中沉迷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孩子建立实体的人际关系哦，让孩子们呢有更多呢真实的生活当中跟人互动的机会啊，发展兴趣啊，然后跟人之间有更多的交流，而不是整天就是沉迷在那个手机的电玩里面。从小就要让孩子们呢，他们有很好的兴趣，多元的兴趣，让他们不要只玩手机啊，然后让他们呢从小就很喜欢交朋友，很喜欢跟人互动啊。那我相信他们一生都会得到很多良朋益友的帮助，良师益友的帮助的啊。那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庄建娟庄老师哦，她也是一位妈妈，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孩子从小学、国中、高中都有哦，他经验丰富，他同时也是他们学校里面家长团的团长啊，经常的呢解决这些家长们的疑难杂症啊，他也是妈妈成长班的带领的老师。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谈呢，就是说这个帮助孩子建立实体人际关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取得一些资源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子

0: 多的好朋友，以及让孩子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1: 我觉得可以先讲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供养嘛，自己
0: 供养，
1: 对，
0: 共同抚养的意思，
1: 对，就是我们自己先建立我们自己的那个家庭的一个。好几个家庭一起养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那我们一起陪着孩子长大，那如果要如何去建立，当然是从小慢慢一点点累积，那其实学校里面有资源的话，用学校是最快的，学校里面志工团体啊，或是同学的家长啊，家那个班级的群组啊，或是学校里面的社团，因为如果是社团，有时候是比如说我们孩子都是男生，都是好动的，喜欢打篮球的，喜欢踢足球的，那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兴趣可以当作媒介，这些都是可以用的资源。然后在刚刚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说，孩子应该说不单单是小孩，就算是大人，我们只要有团体，我们总会有一些冲突啊，或是关系里面的起起伏伏啊。那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能够自己大人解决或是处理是 OK， 实在真的到处理不了的话，学校的辅导室有很多类似相关的课程啊，其实家长都可以去听，都可以去利用辅导室的资源去学。对，那如果真的严重到小孩子的纠纷是大人处理不了，那就是学校的行政或辅导室，那就是也是可以用的资源。对，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对，然后还有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教会。教会是我很大的教养的一个支持系统跟资源。那我知道的是，教会其实开很多的讲婚姻、家庭跟亲子的课程，或是他开放很多的学习机会，那他其实不是仅限于教友嘛，对，那如果愿意的话，身边家里附近如果有教会的话，其实你到他的公布栏看一下，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教会都会有这一方面的课程还有资源，对，那我觉得教会也是，以台北市来讲教会也算多，对，以台北市来讲，我觉得教会的亲子教养的资源也是够的，对，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尝试去教会那里寻找这一块资源，对，对，
0: 欸，那想要请问您个人了，在孩子就是说你可以分享一些你的实际的经验，就是说你去寻找资源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进行的。
1: 好，以我自己在就是 我的孩子都是一群小孩一起长大，那刚开始当然不是很刻意说我一定要把，就真的是从教会开始，这第一个。再来就是从我大女儿青春期的时候，她已经受，因为她我有四个小孩嘛，所以她五六年级的时候她已经受够跟弟弟妹妹出去玩。
0: 为什么？
1: 因为五六年级的孩子不会想要跟那时候他六年级的时候，他弟弟妹妹还很小嘛，
0: 前青春期，
1: 对对，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就其实最早开始我这样带自己孩子跟别人孩子或是以家庭互动，是为了我的大女儿，她到五年级的时候，她最喜欢就是跟她的好朋友去逛街，买衣服看，也不是买，就是逛街，那我真的一开始就是硬着头皮，我是一个很不爱逛街的妈妈，但是为了要满足我的小孩，所以我就会带着三个小女生去逛忠孝东路，然后真的是一家店一家店的逛，然后我必须讲真的，那时候我的弟弟妹妹都还小，我是要刻意排开，然后
0: 你的其他孩子还小，
1: 对，那时候我看他六年级的话，三年级大班幼稚园，对，因为都最差七岁嘛，所以他如果十一岁的时候，小的才最小才五岁嘛，好，那我真的是很刻意的排掉时间，带着他跟他两个同学去逛他喜欢的百货公司，然后陪他们去逛，然后跟他就是陪伴，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要刻意的，然后我也要事先跟那两个妈妈联络啊干嘛之类，可是一样嘛，因为我陪着他们一起长大，然后也因为这样我认识，但一定是相对起来一定是认识他的父母嘛，有所联络聊过天什么之类的，人家也才放心把你的小孩交给我一个下午去逛街嘛，对，那我觉得是从真的是从我大女儿五六年级的时候开始，那因为我开始做了之后，我发现真的是很多好处，因为第一个你就会认识你孩子的朋友啊，也会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也会认识朋友的家长啊，你相对起来你就会放心很多，所以到了姐姐完之后的老二老三老四，好，生得多就是这种好处，
0: 所以你等于说带着你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去玩，
1: 对，对，一开始是这样，
0: 一开始，
1: 有的时候是

0: 这样。那有的时候就是家长也会来，
1: 家长
0: 也
1: 两边的家长
0: 也会
1: 来带着孩子
0: 一起去玩
1: ，
0: 都有。
1: 你们玩什么啊？
0: 一起从最简单的是一起吃饭也可以啊，
1: 哦，
0: 对不对？礼拜五晚上一起吃顿饭也可以啊，
1: 嗯，
0: 或是小孩子的生日的时候，其实真的不用太困难。像台北市，以我们家来讲的话，我们家巷口就有披萨店，
1: 嗯，
0: 那有时候大家可能周末打球，或者是礼拜五晚上想吃披萨的时候，多找几个小孩一起来吃，
1: 嗯，
0: 也是啊，
1: 嗯，
0: 然后就可能两个小孩一起吃个饭就离开了，嗯。然后还有就是。以现在来讲的话，我最常约的是运动，
1: 约着运动。
0: 对，我最常，我以现在来讲的话，我约的是运动，就是。
1: 但是你是约，你就像比方说你有四个孩子嘛，那你四个孩子，你是要哪个孩子的同学啊？因为你现在四个孩子，
0: 我想想看，
1: 你现在比方说比例来讲，你
0: 现在的话是那两个小学生比较多啦。因为我老大已经高中，老二已经国中，
1: 对，
0: 国中跟高中他不用你约，他自己约出去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黄金阶段，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其实是
1: 小学
0: 三四五六年级，你做这件事情，你如果很认真的把这件事放得很重要，
1: 嗯，
0: 我觉得还有个放得比成绩更重要。因为很多妈妈听我分享这件事，但是他们放不下的都是，可是我孩子有英文补习班呢，我孩子要练钢琴耶，我孩子要练什么，等这些事情排完
1: 就没时间了，
0: 妈妈跟小孩都累了，
1: 对，
0: 也不会，那因为我们家这些东西少很多，非常多，所以运动玩耍兴趣摆很前面，所以以现在，因为我老大已经高中，老二国中，所以我只剩下一个升五年级，一个升六年级，所以就只剩那个小学的，我都说小学组的。然后我的最小的儿子，就是我几乎天天，一个礼拜五天，一到五天，大概有三天到四天，他的晚上七点到九点，现在是暑假了，所以几乎都是在学校的操场，然后约运动，约打球，约玩。
1: 哦，约其他孩子在学校操场，
0: 这学校操场，
1: 然后你就跟着过去。
0: 我也去动一下，对，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就玩他们的鬼抓人啊，打球啊，踢足球啊，打篮球啊。
1: 嗯，
0: 小学操场晚上是开放，台北市小学的操场晚上都是开放的，
1: 嗯，
0: 这是政府规定的，应该是。然后就是等于是社区的运动空间，
1: 嗯，
0: 其实晚上夏天还蛮热闹的，
1: 嗯，
0: 跑步的啊，对，然后安全性也是够的，因为，有很多人都在那里运动，对，那小孩就是在那里找同学踢球啊，玩玩这样，对。那目前最近现阶段是为那个小男生约，对。
1: 那你跟其他家长的见面的频率啊？
0: 有些家长有时候接送小孩会看到嘛，然后有些家长是一起是我在学校志工团的妈妈，就会常常见面。那有些因为小学大部分我不知道现在。以我们的孩子来讲，我们的小学几乎都是邻居，就是住附近的，所以平常走在马路上都会见到，然后我也都会打招呼，对，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中的小，现在好像有些人跟邻居也不太打招呼，可能是，那这些家长我见面都会打招呼，然后有时候如果我们一起带孩子去运动，妈妈也有来的话，多多少会聊一两句，对，那还有现在就是群组，这就是也是网络的好处，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彼此分享问一下，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那很重要的是家长要愿意去做，去把这件事看成是重要的，是会帮孩子刻意安排的，因为约运动，约玩耍。我说的运动不是什么社团课哦，不是礼拜六花钱找足球教练来踢的那种，不是，是空白的时间，就是带着孩子去操场跑跑步、跳跳绳运动，或是我们今天去，约几个小哦，像之前我就有约一起看《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类似像这样子，我们约一起去做一件事，然后不关课业、不关分数、不关比较，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的教养上顺序比较前面，甚至有时候比分数成绩来的前面，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要家长可能要克服一下，不是每个家长，因为很多都是什么事情排满了啊，只剩最后一点点的时间，给那个兴趣跟给交朋友，那当然孩子就不会啊，因为你花的时间

0: 越少，
1: 嗯，
0: 你当然学到的东西就越少啊。你每天花时间背英文，他的英文当然会变好啊，这是绝对的。
1: 嗯，
0: 可是你没有花时间让他去练习交朋友，等到长大之后，他当然是人际关系很挫折啊。尤其是现在 AI 时代，凡事问 AI 既轻松又愉快，答案又快又标准。
1: 嗯，
0: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跟人互动？
1: 对，
0: 对啊。那所以这还是回到你能不能在小的时候就以身作则的告诉他，
1: 嗯，
0: 虚拟世界有虚拟世界的好，这是工具。可是我实体世界，我的朋友，我的人际互动，跟亲戚的往来走动，
1: 嗯，
0: 礼貌打招呼这些最真实的东西，它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1: 嗯嗯，
0: 虽然很耗能量，
1: 嗯，
0: 对，我想讲的是这个。
1: 嗯，不过像这种交朋友的事情，会不会跟个性也有关呢？如果这个孩子他本身就好像比较个性比较内向啊、
0: 嗯、
1: 那什么的，他可能就一个人就很喜欢一个人独处，他也觉得这样很好，跟太多人在一起他会感觉到很有压力啊，会不会有这种孩子？
0: 有，我觉得我会觉得你可以接纳孩子的朋友，这样好了。好，以我的老大来讲，如果我问他说，好，这礼拜六我可以带你朋友出去玩，你可以约你的朋友去哪里玩，或者约朋友来我家。我家的老大就会说，那我可以约几个，就他需要定上限，不然他真的很容易把全班都约来。这是我老大的个性。可是回到老三的身上，同样是女生哦，
1: 嗯，
0: 我问他说，好，我这次你我可以带你去一期普雷打保龄球，那你想约谁？我可以多带一个孩子，或是多带你的同学一起去。他就会只讲三个人名，
1: 嗯，
0: 那三个没空。我说那这三个都没空，你可以找第四个来。没有，他就宁愿不要。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孩子，你可以接受他朋友少，这个我可以接受，因为有些人天生不是像我要爱交朋友，对，可是他不可以是零，
1: 嗯，
0: 我觉得那不一样哦，零跟少，因为有些人是可能他就是三四个好朋友一辈子，然后 OK，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然后甚至有些孩子全班，我没有遇过，我自己有遇过辅导室，很好笑。我们在帮助孩子的时候，辅导室觉得那孩子他都好像人际挫折，很挫折啊，不交朋友。
1: 嗯嗯，
0: 反正总而言之，最后我们花了一段时间陪他谈啊，的结论就是他自己不觉得，他就觉得我只要有两个跟我很好的朋友就够了。
1: 嗯，
0: 他不用认识第三、第四、第五，他也不用跟全班都很熟。
1: 嗯，
0: 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感觉到困扰，或是不舒服，或是不开心，或是自我否定，他反而觉得很自在。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他只要有两个好朋友。
1: 嗯，
0: 可是你不可能是零哦。
1: 嗯，
0: 这是个性。
1: 嗯，
0: 跟哦，全班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生日会好希望搞个场地来开 party，那是个性。但是如果是零，我觉得不可能有人是朋友是零。如果这个人他的这个孩子他跟他说，请问你有没有好朋友，他说没有，是零，尤其是在小学阶段的话，
1: 嗯，
0: 我觉得那就是困扰，那个是大人需要帮他的厘清第一个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或干嘛，那是需要帮忙的。对，
1: 嗯，
0: 对，
1: 嗯，是，
0: 嗯，
1: 所以其实因为交朋友也是跟个性有关了，
0: 对。
1: 但就像你说的，好朋友少，
0: 对，
1: 跟没有，
0: 对，那是两件事，
1: 那是两件事情。如果孩子都没有朋友的话，那这就是一很大条的事情，所以要刻意的去帮助这个孩子才行的。
0: 对，
1: 嗯，
0: 我觉得那是两件事，对，
1: 嗯。好，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跟的是庄建娟老师哦，建娟妈妈聊聊天哦，跟她聊。聊一聊就是说怎么样帮助孩子建立实体的人际互动哦。我们今天在聊可以用什么样的管道，什么样的途径哦，可以帮助孩子哦。我们现在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庄建娟老师，她也是四个孩子的妈妈，有时候会叫她建娟妈妈啊。那建娟呢，她在节目当中要跟我们来聊聊什么呢？聊呢，怎么样帮助孩子发展他们的朋友圈啊，让孩子呢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然后很看重孩子的人际关系哦，他们从小就知道怎么样活在真实的人跟人的相处里面，而不是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啊。那他谈到了这个供养孩子、共同养育孩子的好处啊。那么在今天呢，他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期待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帮助孩子呢？啊，刚才我们聊了蛮多的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聊，建娟老师，我们刚才聊了这个教养的这个孩子这过程当中，就是他的这个可能会碰到的一些瓶颈啊，然后你有修一些管道啊，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利用这些资源啊？那但是就是说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说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源的过程当中，它只是一个途径嘛。但是我们最终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他们呢，成长成什么的一个样貌哈、那你觉得对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教养，的这个概念有什么东西是家长朋友他们需要更多的去厘清的？
1: 我觉得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接触到最多的是小学生的家长。对，那小学生的家长常常会跟我说：“啊，我到底要陪他复习功课到几岁啊？我到底要接接送到多久啊？或是哦，他什么什么状况？哦，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他到底在什么时候会变好啊？什么时候才？”我觉得我们先，我遇到这样子的妈妈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先说：“好，请你冷静下来。教养孩子，他不是专案管理，他不是说我今天把小孩养到18岁，大学毕业了，好了，我的任务结束了。”当然你也可以说阶段性任务结束。 No 我们跟孩子其实讲的是关系嘛，因为他这一辈子都是你的孩子，那你希望你能跟他建立好的关系，健康的关系。那我觉得，所以我在教养上，我觉得我最看重的是我跟孩子的关系，这个是我会抓得比较重的。对，然后当然所谓关系好，不是我什么事情都听他的，或是我没有原则。哦，他说看手，哦，我怕他生我的气，我怕他讨厌我。No，这不是好的关系。健康的关系是我保有我自己，他保有他自己。然后，就像什么讲说氢要分化，就是说我保有我自己，他保有他自己，但是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对，那这才是最健康的关系嘛。他有他的兴趣，孩子大了，有一天他会有他的工作、他的职业、他的生活方式。那我老了，我也有我的退休生活或什么之类。这个我们各自保有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好好的相处在一起。对，这才是一个，我们如果用这个目标来当做是亲子的最终目标的话，那关系会是我比较看重的，而不是说用专案管理的概念，我到底要把孩子养到几岁，或是他完成比如说他会自己写功课了，我的好像我就达成任务了，没有，还是说大学毕业了我就达成任务了，也没有，不是嘛？教养其实是关系嘛，因为我们真的是他从我肚子里面生出来的，我那么爱他，我当然是希望一辈子跟他有好的关系。所以这会是我整个家庭文化跟教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得很紧，就很重要的指标，这是我去评估我跟我孩子的关系好不好。那当然要有好的关系，就有很多的要素，很多的方法。对，那供养，那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自己的信仰。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我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世界人的关系。上帝要我们的是爱人如己，爱邻舍，或是在实体的生活上去爱别人，跟别人有好的互动。上帝绝对没有要我们活得像一个孤岛，什么都只有 AI 当我的朋友，这不是符合圣经原则。对，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带给我们跟人的关系，这是一连串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看重孩子的所谓的供养，或是这么看重他们交朋友，他们在实体世界跟真实的人类互动的样子，很刻意的去培养也好，或是我也做给他看啊，我也不能把自己活得跟孤岛一样啊，我也要去关心我身边的朋友啊，关心我的志工妈妈，我是志工团团长，我要去关心我的志工妈妈，这也是我认真去做，去努力去做，就是我觉得可能信仰还是我很核心价值的这个来源啦。对，那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这是我的核心价值。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是就一样，你都要问自己一句话是：好，假设孩子18岁那一天或25岁那一天，你希望你的孩子长成是什么样子？他是一个怎样子的人？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有想过，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可能是一个有一个独立的，他可以独立的在哪里生活，他可能有份工作或什么之类，或他养活自己的能力，然后他可能人际互动可以有好的人际互动，对，或者是我甚至也。我说的

0: 子都知道，我非常期待我的孩子能够有好的婚姻，甚至再生小孩。现在很多家长都不敢跟孩子说你要结婚生小孩。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但我知道，我这个说法不是每个孩子、每个家长都认同。他会觉得说，哦，这是父母的，你这是你想要的，那是父母孩子有孩子的路。哎，是没错。但是我还是会把我的期待，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我会练习把我的期待跟希望你们变成的样子讲给孩子听。那如果他真的有一天没有照我的期待选择，我也给予尊重。
1: 嗯，
0: 对，健康的关系，对，还是回到健康的人际关系，是我可以保有我自己的样子，那但是我们也能保有彼此的关系，我们彼此尊重，彼此接纳，对，那这就还是回到圣经的原则了。
1: 嗯嗯，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教养的目标哈，
0: 嗯，
1: 最终还是好的关系，
0: 对，
1: 而不是好像一个专案管理，
0: 对，
1: 要达到什么目标，
0: 对，
1: 其实。
0: 就结束了，没有不可能嘛。
1: 其实有时候怎么讲呢？教养孩子哦，要看也是看。我有个朋友，就是说他带孩子，就是说每次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想要说，我现在跟孩子在一起这段时间，我要教他什么？我要教孩子什么？
0: 对，
1: 他就会每次跟孩子在一起，他就是跟孩子读书啊，教孩子认字啊，什么什么，他就是蛮目标导向的。就是说，这段时间他一定要让孩子会一些什么东西，他要培训他，培育他，他希望孩子是个天才啊什么的，他希望培养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就问他说：“你有跟孩子玩吗？有跟孩子一起玩吗？”
0: 对啊，
1: 他比较没这个习惯。像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就有观察到这个孩子就是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喜欢跟妈妈在一起，他反而喜欢跟爸爸，因为爸爸会跟他玩。
0: 对啊，
1: 他喜欢跟爸爸在一起，爸爸都陪他玩。
0: 这个，因为这就是我一直讲的，就是你能不能，我觉得
1: 这孩子也才三四岁而已，
0: 这真的太累了。但三四岁的孩子，请让他好好玩，对，请不要任何事情都一定要有产出，一定要学会什么，对，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这样问我的话，我会告诉现在新一代的家长，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学习的方式比较局限嘛，就是在教室里面学。
1: 嗯、
0: 可是因为 AI 时代来临了，
1: 嗯，
0: 孩子真的要学一样东西，教室已经是他可能是最差的选择之一耶。
1: 嗯，
0: 我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学校老师。他如果想学英文 ，YouTube 打开有一大堆 AI 打开有一大堆他可以学英文的方法。
1: 嗯、对，
0: 好的老师变成其实也很现实，就是学校教育的那个老师可能是
1: 挑战很大，
0: 挑战很大。排顺序好的那个顺序来讲，可能有点后面。唯一的就是还有同学互动。
1: 嗯，
0: 你如果真的用英文要学好这个目标，或是作文要学好这个比较。这个目标去看的话，学校教育或者是家长陪读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后面。
1: 嗯，
0: 对。那如果这样子的世代是我们孩子长的世代好了，那请问你要给他的是什么？应该是他有那个学习的动力。
1: 嗯，
0: 我想要学好英文，我想要学好什么的那个动力，
1: 啊、培养他学习的动机。
0: 那
1: 你培养他喜欢学习的
0: 动机、
1: 能力、
0: 能力。那
1: 他喜欢学习，
0: 他自然而然，他以后想要学这些东西，他都会学得好
1: 嘛。嗯嗯，
0: 这是现在这世代的这个框架。
1: 嗯，
0: 好，那喜欢学习跟自己能够在学习上得到成就感这件事，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开始想这件事我们要怎么培养嘛。
1: 嗯，
0: 那。老实说，你问我要怎么培养，我也不知道。但是绝对不是用你刚刚的方法把他叫过来，来念五十遍，念三十遍，念什么？我觉得这个方法一定不行。
1: 嗯，
0: 那你要问我什么方法还行的话，我要很诚实的跟你讲，因为我小时候也没有遇过 AI。
1: 嗯
0: ，AI 之强大会到底有多强大，我现在也不知道。
1: 嗯，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到底怎样子的学习方法可以，但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信仰告诉我的是，我跟孩子是关系，
1: 嗯，
0: 我希望我跟他成维持永远的关系。
1: 嗯，
0: 然后我告诉我自己，那有人问我说，那你希望？我希望等我老的那一天，或他四十岁那天，我七十岁或八十岁那天，
1: 嗯，
0: 我们能彼此欣赏彼此的人生。
1: 嗯，
0: 这是我有一点点，如果你真的要问的话，我有那么一点小目标。
1: 嗯，
0: 他欣赏我人生，我欣赏他的人生。
1: 嗯，
0: 如果用这个目标来看的话。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鼓励孩子去实体的，我非常刻意的安排我的孩子去实体的世界交朋友，
1: 嗯，
0: 一起运动也好，打球也好，就像我现在，那个玩具总动员看电影啊，我一次都是揪三四个家庭一起去，
1: 嗯，
0: 对，然后大家一起看电影，就看一场电影，我也要揪三四个家庭一起看，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很棒啊，大家一起看电影，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这部电影啊之类的，对，我很重视孩子的关系，实体的关系啦，
1: 嗯，
0: 对，
1: 嗯，
0: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嗯，是，我觉得你这句话真的可以把它写下来，变成一个标题哦。教养是一种关系，不是专案管理。
0: 对，
1: 这句话很有意思。
0: 对，
1: 你这样讲让我想到我很多的朋友哈。当然正面的例子也有，负面的例子也有，但是其实孩子小时候，小学的时候，他还在可塑性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亲就要介入了。
0: 对啊。
1: 就是所谓的介入，就是说，就像您说的吧，就是要培养孩子什么样的能力。
0: 对，
1: 不是不要把重点放在分数上。
0: 对，
1: 而是说他的社会的能力，
0: 是啊，
1: 人际的能力，他的独立自主的能力，他的 EQ 等等的哈，这些能力把他培养起来哈，学习能力，学怎么样去学习。学会学习的方法，然后喜欢学习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能力。
0: 对啊，
1: 那是因为到了有的孩子到国高中生之后，父母就觉得说很难管了，就是拉不回来。
0: 这就是你花什么，你花时间在哪里，
1: 嗯，
0: 孩子就会长出哪里，这是最现实。嗯、小学阶段更是，你花时间在补英文，他英文会变好；你花时间在安亲班写考卷，他分数会变好。可是你知道吗？我曾经带夏令营，有一个三四年级的小男生，他来我们教会的夏令营，然后在室内玩。然后他因为寒假营，他穿着大外套，满额头都是汗滴。我就问他一句说：“你为什么不会脱外套？”
1: 嗯，
0: 我其实他才把外套脱掉、欸。
1: 嗯，
0: 我其实很惊讶，我当下我没办法理解，是你热成这样，你为什么不会把外套脱掉？可是我真的曾经跟着小学去亲子游、
1: 嗯，
0: 那个小孩子已经跟我这样四五年级了，
1: 嗯，
0: 妈妈还在那边穿外套、脱外套、拿外套，
1: 嗯，
0: 我看完真的是，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小孩子来教会夏令营满到寒假营满额，因为室内跟室外温差。对啊，就是你生活上这些细节，你愿不愿意做调整？
1: 生活能力、
0: 啊，生活能力啊。然后现在，这其实又回到就是每个家庭环境不一样。像我小孩是小一开始就自己走路上学，我当然不是说我鼓励这一件事、
1: 嗯，
0: 或者说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才是好妈妈，而是适当的那个放手，就是让孩子自己去试的这个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嗯，家长可以再多给孩子一点机会啦，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些都真还是回到你花时间在哪里，
1: 嗯，
0: 孩子就会长出怎样子的能力，
1: 嗯，
0: 那在花时间花金钱的时候，就请你想一下，
1: 嗯，
0: 你想要希望孩子长出怎样子的能力，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我个人是觉得哈，小学的所谓的分数没有那么好，
0: 嗯，
1: 并不代表他以后没有成就，
0: 当然了，这是绝对的、啊。
1: 对
0: 对，
1: 可是做父母亲的看到这个成绩不好，就会
0: 着急啊，
1: 很着急的。
0: 对呀、啊，
1: 嗯，但我是觉得要能够看得开，也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比分数更重要的。分数不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很多东西是比分数更重要的，那些要先培养。
0: 对。
1: 而不能够把分数当成是最高的目标。
0: 对。
1: 因为它不是最重要的。
0: 对。这绝对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念呢、欸。
0: 这个就要回到自己家长有没有被比较长大，这议题有点大。
1: 嗯，
0: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不被比较。
1: 比较，
0: 对，一定是会被比较。嗯、那面对被比较这个心态，家长能不能放得下？对、
1: 嗯，
0: 那当然，因为我们有信仰啦，
1: 嗯、
0: 我们知道，不论怎么样，上帝都有我们的路要走。对，然后我们有信仰，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不是来自于我们有用、
1: 嗯、
0: 我们的价值不是来自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成就、
1: 嗯、
0: 对，那这个核心信念我们可以在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所以我们可以放淡那个

0: 比较有安全感，
1: 对，比较安全感，对，那个我们被爱是因为我们值得被爱，我们不用有用，我们不用有成就，才值得被爱，这个就是我们的最父母最深的核心信念，他能不能觉察到自己有这个担忧？如果我今天成就不好，没有用，我就不值得活在这世界上，或不值得被爱，那是很深很深，父母要有这个觉察啦。这个是因为以现在台北市的家长，每一个都跟我说，没有，我只要他什么快乐成长，长大就好，我不注重成绩，但补习还是一堆。对，那这个是自己家长要发现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也要替家长讲话，就是那个联络簿打开很多红字，或是就是真的有老师会打电话过来说，啊，你小朋友就是成绩不好啊，拖累了班上的平均，或者是说他要会他六年级啦，以后要升国中啦，要加加油啊，这种，欸，我不要讲老师好，这样好像污名化老师，路人的声音，一定有。你小孩子从婴儿时代推出去就说，啊，他多大啦，啊，怎么这么瘦啊，怎么这么胖。有没有有关于路人的声音，家长妈妈有没有那个力量，就是没关系，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个可能就更深了，这个如果有机会我们就再谈好了。对，
0: 我是只是牵涉到家长自己的自我形象啊。
1: 对啊，对啊，
0: 如果说家长他心态很健康，
1: 对啊，
0: 他自我形象很良好，
1: 对啊，
0: 他的孩子的状况他就比较能够接纳，
1: 他还比较接纳。
0: 如果家长自我形象不好，他就其实对于孩子的表现不好会很焦虑的。
1: 而且因为我真的有签过没有不及格的小学考卷啊，老实说也 还不止一次啊。那个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要深呼吸加捏大腿，再加上就是一直要告诉自己，好，我签，然后要忍住说怎么会这样，然后但心里 always 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怎么小学就不及格，是怎样啊。对，那个冲击还是会，不要那么高调，对，就是好像说啊，永远都是没关系啊，曾经没关系，那也是一个历程啊。对，你如果真的问我，那也是个历程。签到现在我已经，好像我从小孩常常考不及格，对，就有小朋友常常考不及格。那签到现在我就是一样，告诉自己，好，没关系，我的孩子可能现阶段就是学不好。他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来帮助他。而不是一直在问说，你怎么考这么差？对，那你们班啊，对，签考卷的时候就请先问孩子说，不会的地方你会了吗？不要下去就问你们班最高分考几分，你们班最低分考几分，你们班90分的有几个？很多小学生家长都是这样啊，看到的第一句话都是啊，这个分数，那你们班最高分考几分？No， 我们换一个问法啊，你错的地方会了吗？好不好？然后再强迫。哪里不会啊，哪里需要帮忙，第四句再问，那你们班最高分，不是不要问，不要留在第一句就问，好不好？我们尽量做到不要留到第一句就问，因为那真的很挫折。其实我有小朋友学业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真的很挫折，他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他还是考得不比别人好，请看到孩子那个挫折。对，不要当头就问说，哈，只考这样，那你们班最高分是几分？很多家长的第一句话，对，改进，我们来练习。
0: 对，所以跟孩子讲说，你不会的
1: 会了
0: 吗？
1: 对，你错在哪里？
0: 错在哪里？
1: 对，
0: 知道
1: 哪
0: 里
1: 错？
0: 现在会了吗？
1: 对，需不需要帮忙或干嘛？到第四句到第五句的时候再问说，那其他人考怎样？真的，
0: 哇，这样子
1: 是不是
0: 处理很有智慧啊？
1: 那要先捏自己的大腿，然后要写下来，然后期中考考卷发回来那天，自己先看那张纸念三遍。
0: 爸妈要忍一下，
1: 要忍，
0: 那个气要先给他。
1: 我真的，我给你保证很难忍，因为我也是忍很久，对，很难忍。
0: 你这样讲，我也心有戚戚焉。
1: 对啊，
0: 因为我的我有个孩子，小的时候成绩就是这样子，很差的。但是我是觉得我那个时候自己的经验哈，就是我也不是认为说啊，你既然成绩这么差，那就算了，就这么差就算了，也
1: 不
0: 是这个，
1: 不
0: 是这种消极的概念啊，还是会帮助孩子说你会不会哪里不会，妈妈教你，我们把它弄懂。
1: 对，
0: 重点是在于把他不会的搞到会，
1: 对，
0: 而不是分数说你不好然后拼命骂啊，我想这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哦，你都不在乎孩子的成绩，那你这样子孩子就不会努力，不会进步。哎，不是，
1: 不是，不是，
0: 不是的，这是一种误解哦。因为你让孩子努力进步是要

0: 帮助他不会的变会的，他才会进步嘛。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没有那个耐心哦，帮助他慢慢学会，而是曾针对他的表现就先否定他，
1: 嗯，
0: 那孩子就没有动力进步了，
1: 对，
0: 好，那就很可惜了哈。
1: 对，
0: 哇，我们节目时间过得很快，现在节目时间又即将到了哈。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跟这个庄建娟老师哦，跟建娟老师，然后她也是一个妈妈哦。他聊了这样子的孩子呢的这个教养是一种关系的培养，不是专案的管理，
1: 嗯，
0: 也希望这句话呢也可以呢留给您放在心里面，我们可以反复的来思想。那最后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1: 嗯，没有，就是祝福，所以真的是先给现在还愿意生小孩当父母的妈妈还有爸爸们一个鼓励，因为现在你愿意生小孩当父母这件事就已经很难得很辛苦了，那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值得为你们鼓励了。对，真的就是然后在教养路上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家庭，一起陪着孩子长大，彼此去在问 AI 跟网络的同时至少也有几个真人来问一下，然后彼此帮忙一下，彼此照顾，大家一起照顾小孩长大，
0: 嗯，
1: 这真的很美好。
0: 嗯，可以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家庭，嗯，一起陪伴孩子长大哦。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建娟，
1: 谢谢梁慧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梁慧要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那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这礼拜讲的就讲年神快乐的某个激素，有七种快乐的激素。从朋友讲到多巴胺，就
1: 而且
0: 动力激素，
1: 这个都可以跨越任何年龄都可以做，
0: 对，
1: 对不对？
0: 做对。
1: 而且音像丑不腻，我们讲说音乐啊，听
0: 唐音高，
1: 唐音高，其实唱歌本身也是啊。
0: 哎，唱歌是很健康的、
1: 啊。对啊，
0: 那天你讲了不是、啊？人家以前都讲排名第一的、欸，
1: 对啊，冲国，
0: 冲国哎、
1: 欸，冲国哎、欸，对。所以你看客家人最爱冲山
0: 冲山国。
1: 从这一山冲到哪一山，
0: 冲过该山梯，就这一座山唱到那一座山。
1: 对哦，那真的是
0: 以前人可能学声乐的，这样不然声音的穿透力没办法穿。
1: 而且
0: 从这一座山穿到那一座，
1: 在茶园啊，那个空气清新啊，然后呢，你要为了要唱那么远，你就要运用丹田之力。
0: 对呀、啊，
1: 哎、欸，我现在为什么客家人都不办冲山歌比赛？
0: 因为
1: 没有山
0: 接触度，接受度没有那么高，现在都流行音乐了吧？
1: 对啊，不然就是那个流行音乐，当然对啊，在比赛也有了、到处都是哈。从那个，
0: 但是你今天要讲哪块？没有时间又没台嘞。你讲了快乐四种的快乐激素
1: 啊，对了，
0: 听一种的血清素，血清素很马甘的情绪稳定的激素，好，情绪可以稳定。
1: 对，
0: 什么是情绪稳定激素呢？
1: 就是让你什么人家如果看到车子快要撞过来了，你都还很老神在在，
0: 这个
1: 诺心
0: 老神在在，都要晒日头啦，晒太阳，
1: 血清素要增加，让你更快乐，
0: 对，
1: 让你神情绪稳定，
0: 对，晒太阳，晒日头。我们讲日头，太阳是日头，
1: 日头，晒日头，
0: 晒日头，
1: 要先确认一下，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件事，维持一个稳定的情绪，你的人生才会开心，才会幸福。
0: 但是按照热天哦，讲很太改晒日头，太改都唔欢喜。
1: 哦，
0: 我说这么热的天，你叫大家去晒太阳，大家都不高兴。
1: 对啊，我一出门，
0: 热死耶，热死了，还叫我去晒太阳。像刚刚要进录音室前，眼睛都睁不开啊，那个太阳。
1: 对啊，我
0: 我猪猪爸唔开，你知道很那个太阳大到你
1: 太刺眼了，
0: 你没有戴太阳眼镜，你感觉上眼睛。

0: 好像要蒸不开的感觉。
1: 没错，哎、欸，我们现在还33度、欸，
0: 哎、啊，
1: 你们看到前几天在西班牙，在欧洲
0: 说40度了，
1: 41度，
0: 41度，
1: 法国，而且人家都已经很多野火已经烧不尽了，
0: 对啊，
1: 很可怕。
0: 三叶条啊，党中央，
1: 但是要早晚呐、啊，
0: 对啦，所以像
1: 夏天，
0: 像阿兰季就聪明了、
1: 哦，对啊，
0: 早上一早就去晒，
1: 对啊，晒那个晨曦，
0: 晒晨线，对。每天在那个树下太阳下一直笑，
1: 我每次都羡慕的很想要跟去，
0: 然后你都爬不起来
1: 爬不起来

0: 弄不上去，结果我们就把它弄到一半，不是有个凹的？
1: 我知道你昨天说过
0: 了，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弄到哎、在第三天它就不见了，
1: 可能飞走了，
0: 可能就把它叼回去了。
1: 所以血清素哈，根本就讲血清素，
0: 三叶草就情绪稳定的激素，
1: 对。
0: 就是其一就是晒太阳，其二就是睡好。睡梦睡了后，
1: 睡梦，
0: 睡梦睡饱，你就睡饱吗？
1: 对，所以你看，我都一直想说，我要把它睡到饱。
0: 对，一定要。
1: 现代人都讲说，这个可以吃到饱，还有睡到饱，
0: 睡到自然醒。
1: 对啊、
0: 年轻人就是很，他们说，我现在其实我应该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现在看年轻人，我们早上说有约什么，他们都不起来，我们就说你们啊，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爱睡啊什么，他们都说我们放假的目的就是睡到自然醒啊。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对，
0: 知道吗？
1: 没想到睡到自然醒原因就是他的血清素会增加、
0: 增加、
1: 睡好、睡好跟睡饱可不一样。
0: 对啊，睡好睡饱真的是 很幸福的事，
1: 而且有的时候
0: 当 handphone、
1: 有时候不是因为你说睡很久就真的很饱。因为睡眠有分深度睡眠，
0: 对，
1: 一种叫深睡，一种叫快速动眼期。然后刚躺下去，然后眼睛这样一想要睡又不睡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说深睡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清醒的
0: 清醒时间。对，
1: 我前一阵子好像睡晚上睡一半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都睡不深沉，
0: 真的，
1: 所以那个就睡不好。
0: 但我也是一个容易做梦的人，我几乎天天都有梦、但是我不记得的比较多，就是觉得有在做梦，但不知道是什么梦，但偶尔会记得，会记得啊，昨天晚上梦见什么这样。
1: 对，反正
0: 不是很清楚的。
1: 对啊，你知道以前的人啊、还有解梦
0: 哦，对啊，
1: 对不对？都要去解梦，所以要最好什么都不要记得。
0: 对啊，什么
1: 梦过就算了，
0: 梦见一条蛇又是怎么样？
1: 哦，我常小时候常常梦见那个，吓死了，
0: 真的。然后说梦见什么黄金，就是大便的时候又是什么？
1: 对啊，每一个都有他的解读、
0: 解梦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快走，快走，
0: 行路啊行啊夹，
1: 行路，
0: 夹夹行，
1: 夹夹行，
0: 行路行夹，就是走得快，
1: 行路就是走路，
0: 行了夹。
1: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0: 是香蕉，
1: 是香蕉，
0: 是香蕉，
1: 这么简单。
0: 对，你知道，我不晓得别人家怎么样，我们家从小都爱吃香蕉，
1: 是哦。
0: 可是 我有一个嫂嫂，我三嫂是一个花莲人，她说他们家从不吃香蕉，她嫁到我们家才吃香蕉，
1: 真的。
0: 她说哈，为什么？我以前我们家都不吃香蕉，可能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妈妈不爱香蕉，妈妈就不会买香蕉。
1: 对，
0: 你懂吗？
1: 对，
0: 就一般人都是吃东西都是依照妈妈的口味。
1: 对啊，有一种
0: 妈妈爱吃香蕉就买香蕉，妈妈爱吃橘子就常买橘子。
1: 对啊，
0: 对，
1: 妈妈爱吃草莓就
0: 妈妈爱吃你才有得吃，妈妈不爱吃你就别想吃。
1: 对，所以有时候如果看到。譬如说像因为到学校去就看到别人家别人家的便当，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有吃便
0: 当，就菜怎么跟我的差那么多
1: 啊，怎么有不一样的菜，有不一样的菜。
0: 对啊，像我们大学吃那个自助餐啊，不是用夹的吗？
1: 对，
0: 就是你永远都夹你爱吃。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发现南部来高雄来的同学，他夹那个东西怎么
1: 都跟你
0: 这么奇怪，夹那个胡萝卜丝炒不知道
1: 炒
0: 不知道有没有蛋，我现在忘了，就
1: 炒胡萝卜丝都
0: 他就红红的这样子炒一坨，我就说我就觉得胡萝卜就是配菜，怎么会炒一盘菜？
1: 对，它还可以当主食。
0: 对，但是我发现他每一次都点那个，
1: 真的，
0: 那个是我从来不会点的东西。
1: 哦，
0: 所以你看各家人吃的不一样，对不对？
1: 你知道我如果去吃那个，我第一个一定会找那个番茄炒蛋。
0: 我也是，我也会。
1: 真的，
0: 我喜欢吃番茄。小黄瓜还有那个茄子
1: 对对对，这三个都是一样。阿兰记，
0: 我跟你讲
1: ，Hi-Fi 耶，真的太好了。
0: 对啊，
1: 对我那个什么有好像有我女儿她就不吃茄子，
0: 对，但我先生也是跟我讲，他说

0: 期了我才吃过茄子，
1: 真的、
0: 啊、因为我婆婆从来不会买茄子，也不会煮茄子，
1: 是
0: 她说我们家没有出现过茄子，所以我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吃。
1: 所以因为婚姻都可以扩大你的人生的经验。
0: 然后我嫁过去的时候，有一次我用一个大黄瓜，
1: 嗯，
0: 煮了一锅汤，我公公还说哈，这个也可以煮汤然后他还说哎、欸，还蛮好喝的，因为我用肉丸子跟大黄瓜、
1: 哦、对对，
0: 就肉把它 就抓一抓打一打，
1: 对对对，
0: 然后做成丸子，然后呢跟那个大黄瓜做成汤，
1: 要不然就是叫鱼丸汤、哦、加鱼丸。
0: 对，我做那个汤、嗯、他第一次喝到，我公公还说哈，这个可以做汤哦他也
1: 没
0: 吃过。
1: 我觉得因为经过像你说两个人交往，
0: 嗯，
1: 你的生命就真的是被扩大。
0: 对
1: 对，也没想过没应过啊。有的人说哎，两个习性不合就离婚了，
0: 嗯，
1: 都还没有磨合了就离婚。
0: 对啊，要找那个平衡点嘛，你不能说你跟他不一样，他也觉得你他跟你不一样。
1: 对啊，
0: 那么互相都没有抓，你看每一个省份的人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哦
0: 啊，你
1: 所以他就成就了台湾的眷村文化、啊、
0: 所以吃一吃，你看我公公后来都吃得很习惯我的客家菜呢
1: 对啊，
0: 不然他那个福州人跟客家菜是
1: 差
0: 很多的，
1: 对，
0: 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对啊，
1: 所以那个真的也会让心情变好。
0: 对啊，
1: 所以我那个什么我说每一个家哈，确实是都有它的特色啦，
0: 嗯，
1: 没有人是没有特色的。
0: 对，
1: 所以看你会不会接纳会欣赏。
0: 对 对, 对、哦、
1: 所以尝试的，所以从色相
0: 色相酒
1: 色相酒
0: 色相酒，你看，
1: 对啊，
0: 有各个家吃水果也不一样。讲到相酒，我就说我那个嫂嫂家就没吃过香蕉、
1: 嗯，
0: 可是你看他现在嫁我家几十年，我哥走了，他还是每天自己会买香蕉回来，
1: 对、啊，
0: 就是他已经习惯了，
1: 对，
0: 他也是会吃，所以我们去他家说，嗯，还有香蕉哦，你不是不吃，我本来一想说你不是不吃，他说我嫁到你们家来就已经吃习惯，因为我哥都会说要买香蕉，嗯、因为我妈也是永远我们家都会有香蕉，
1: 对。
0: 但是像以前其实我先生家也不常吃，但是没有到不吃啦，就是不像我嫂嫂她没有吃过、嗯、她说她在家从来没吃过，但是呢我先生家不常吃，她后来也是变成习惯、
1: 嗯、
0: 跟我一样常吃香蕉、嗯、
1: 是
0: 啊，而且像运动的人吃香蕉很重要、
1: 哦、对对，非常好。
0: 所以你看我们球场常常有人会带香蕉来，他会说、嗯、哎，大家打球打一打，吃点香蕉比较好，
1: 对，补充很多的养分、哦、
0: 所以每天都会有人拿香蕉来，就是不是每天啦，就经常，
1: 嗯，
0: 都一串两串，有时候会好几串，说今天怎么那么多香蕉，因为很多人带香蕉来、嗯、
1: 真的、
0: 哦、哎，有一阵子很贵的时候就比较没有，
1: 对，
0: 有时候价钱低人家会整车整车再来卖嘛，
1: 哦，
0: 那有人经过就看啊，卖一整车很便宜、嗯、就会哎想说那要来
1: 买一大串
0: 来运动场了，就拿一串。
1: 像现在夏天哦，就不敢买太多，
0: 嗯，
1: 一下子就开始，
0: 对，但是你如果去人多，像我们那么多人，你就整串拿来，一会儿就分完了。
1: 对啊，
0: 觉得没有那个会剩下这种问题了。
1: 对啊，一个人起码都可以吃个两根哈。
0: 还有逛行路要夹夹行啊，走路走快一点。
1: 对，
0: 快走也是让你情绪稳定的一个激素哦。
1: 像这么热的天哦、嗯，你快走一下就排毒掉了。
0: 嗯，
1: 满身的汗。
0: 哎、欸，我觉得真的像早上我一起来到那个球场。
1: 嗯，
0: 打球都是全身都滴汗啊，很湿啊。
1: 对啊，所以你在排毒啊。
0: 我觉得真的排毒，你知道夏天啊，
1: 嗯嗯、
0: 脸上没有角质
1: 哦。
0: 你知道我冬天就会出现哦。
1: 哦，
0: 夏天的时候
1: 因为
0: 流汗，所以皮肤都很细。啊、冬天你会摸到、哦、嗯，什么东西？因为没有流汗，我就算打了五场六场球，打完还是没流半滴汗，因为很冷嘛。然后打就身体会有点暖起来，
1: 嗯哼哼，
0: 就是。可以把长袖或外套脱掉而已，但是没有到流汗，
1: 所以我们应该去找打球的伴，
0: 对，多运动要有
1: 关
0: 的哈。金兵讲到你也时间又多哎，
1: 哦，
0: 感谢大家金兵的收听，
1: 暗自说，
0: 张来了。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IT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I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揭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IT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的关切的热情。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相聚，一起来享受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在音乐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很丰富很丰富的一些发现，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来延续我们昨天的一个主题哈。这个主题的名字呢，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哈。这个“此情只因天上有”这个典故怎么来呢？其实它原先是来自于杜甫的一首诗，叫做“此曲只因天上有”。好，人生难得几回闻。

但是呢，后来在我们民国初年的时候，被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学才子呢，徐志摩先生呢，把它改了一个字，叫做"此情只应天上有"。当然后来很多人说他弹的这一个情呢，是他跟林徽因之间的关系。好，那我们知道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有几段的恋情。好，那这个不知道这那边人都很浪漫，好，对不对？当然可能也因为人家很帅了，好，所以就是女生比较喜欢他。但不管怎么样，他对于我相信。

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景象？好，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他曾经讲过一个一句话，他说：“当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就形成了最坚固的城堡。”好，这句话我说实在，我乍听之下我实在有点听不太懂，为什么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是坚固的城堡呢？好，当然他的这个当中谈到这个眼泪不是就是分手的那种，好，那个负心的那种，不是，他谈到的是人跟人彼此相爱的恋人生死永隔的时候，但这样子的眼泪它会形成另外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坚固的城堡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透过我们这几次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找寻这个答案。为什么会人碰在爱情里面碰到生离死别，这应该是拆毁一个人的东西，但是他却可以建造什么？这很有趣。好，我们在昨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谈到人在碰到这个爱情的碰到这个生离死别中，他会有几种情绪。一种他可能第一开始他很恨这个拿走我的 lover 的这个对象，恨上天，恨自己。好，后来他可能会变成很怨，他觉得你怎么可以抛下我，你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对于这个对象的一种怨怼。好，所以人家说这个怨妇，这个深宫怨妇，这是有道理的。好，当然也有可能是怨夫了。好 ，OK。但是再来，他慢慢随着时间之后，他可能会变成一种无奈，因为面对这个事情，我无可改变，或者面对这种事情，他就这样子了吧。所以我就被迫接受这个事情，因此它形成一种无奈。其实在这种无奈的底下，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创作是用这样的心境去创作而成的。我们在昨天的最后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 Andy Williams 所演唱的，是来自于一个这个很有名1970年代的一个电影，就叫做 Love Story 爱的故事。那这个 Love Story 当中所谈到的就是这样的关系，一对非常非常相爱的恋人，虽然他们的出生的背景差很多，但是他们彼此包容，反正就是跨越了一切的困难，好不容易在一起了，最后还有一个困难你跨不过，就是这个女生得病死了，这个你总跨不过了吧。因此这个男生只能用一种很无奈的心情来跟你来谈到这个事情。那其实在我们华人自己的这个创作里面，我们的艺术创作里面也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剧情。其实这个剧情并不是太特别，当然这个比 Love Story 又晚了好一段时间，但是对我们而言也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作品，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蔚为经典。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歌曲，这是来自于这个电影的一个同名的一个歌曲。好，那其实也谈到就是这个电影当中的这样子一个关系。好，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新不了情》。

新不了情、啊、这首歌曲也是由万芳所演唱的、我想实在太经典了、这个歌曲应该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耳熟能详。那这个电影呢是97年香港所推出来的、一样同名的电影、新不了情，那当中的这个演员袁咏仪啊、刘青云啊、还有刘嘉玲啊，我想大家对那个印象都还很深刻，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这个电影里面的片段，因为跟着这个歌曲嘛，就是这个歌曲的这个 MTV。 那这个电影其实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 Love Story 它的结构很像，一样一个，但是他已经比较成人了，不是那个他们是学生，但是这里面谈到是一个失意的一个落魄的萨克斯风手，后来碰到了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女孩，后来当然他们两个人就陷入热恋，然后就发展了一段这个非常棒的这个情感的关系。那最后这个女孩一样碰到了这个没有办法突破的就是病痛的问题，后来就是这个 女孩就离开，就结束了这样的一段关系。其实我这个情绪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你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就觉得啊，实在是太old了，对不对，很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最后你又变得就是很无奈，这样的关系这么好，但是怎么会就这样就结束，你会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我觉得人的价值就在于他不只是停留在这个点，他可以再往前进一点。好，我要特别来分享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背景是这样子。很多人当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些人说这个这首歌曲是不是小三哥啊，就是就是所谓小三哥，就是说你就是是有你们恋情当中有第三者。但是其实不是

是这样子哈。好，这个歌曲呢是 Lobo 所演唱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哈，它的名字叫做 How Can I Tell Her。这个是 Lobo 自己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在他自己的身上。其实我听了这个故事哈，我也觉得是蛮心酸的哈。这有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是人世间这一定有这么不圆满的事情吗？但是我不知道，以我的信仰告诉我是，之所以人世间有一些不圆满，是因为在不圆满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圆满的事情。哦，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哈。Lobo，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灰狼罗伯，这是在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歌手哈。他是一个印第安族的后裔，所以他长得很帅哈。那当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就是关系很好的一个 couple 哈，因为女性，那他是一个飞机的一个座舱长。那后来他们在关系之后，他就已经就是 go steady， 然后他们就成家这样子哈。那这位女性是一个 second marriage， 所以她带了一个小女孩好过来。那也就是说，这个 Lobo 是她的继父，就是她的这个女儿。那这个座舱长其实他已经算是很资深的一位座舱长哈。那他其实原本是打算在结婚之后，他就卸下他的工作，然后就可以专心的带孩子，然后跟相夫教子嘛，就是他们可以过着这个很棒的一个生活。其实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很羡慕，就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然后很棒的一个环境，自己好好经营自己的家。但是就在这个他的这位太太呢，想要做最后一次的这个出勤的工作之后，就退休的时候最后一次的出勤就发生了空难，然后就离开了，他的太太就离开了。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那时候罗伯接到这个电话是夜里的时候。那夜里他就看着这个他的这个妓女，因为这是他的太太的 second marriage 嘛，所以他的这个他太太带来的这个女儿，其实这个女儿跟他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因为你是继父嘛，你并不是真正的爸爸。但是所以而且他们相处的时间还没有那么长，所以当他挂掉电话之后，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我要怎么样跟这个小女孩说有关于你的事情，因为这实在太残酷了，你的妈妈回不来了。其实我每每想到这种 situation 都会觉得蛮心酸的。我有时候在祷告说，上帝请不要让我碰到这种情况啊，这个人实在是太辛苦了哈。好，因此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就后来这个歌曲就谱写而成了哈，就变成这样子。那很多人就说 How can I tell you about her， 是不是你带你外面有别人？不是哈，完全不是这样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澄清一下这个作品的这个原意是什么。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这个歌曲就它的歌曲的样子，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这种很淡淡的无奈的这种心情。哎，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然后再去听这个歌曲， 你会很有感受。好，我们来听听这个 How can I tell her， 一起来听。

How can I tell he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当爱情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这个人又是会沉浸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在歌曲当中其实都可以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故事。好，听到这首歌曲 How Can I Tell Her 是灰狼罗伯 Lobo 所演唱的歌曲。那刚刚我们在前面有跟大家说明过这个歌曲他的创作，其实他谈的对象不是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小三的这个事，因为我看过很多的资料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被大家所证明一下。其实他谈的是他的太太已经就是因着空难而罹难了，他的太太离开了，但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女儿，因为这个女儿是他太太跟他的前夫所生的女儿，并不是他自己的女儿，所以他不知道要怎么陪伴这个女孩度过他的成长的岁月，因为他年纪还很小，就是 还不到十岁的这样子一个年纪。所以这个歌曲的内容 你可以听到很浓的这种无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就说，哎，因为这个男生在这个两个女人之间这个犹豫，所以这么无奈。不是，这个歌曲没有那么肤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好，这个 How Can I Tell Her 这首歌曲，好，再往下走，我觉得因为在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面向，所以因着不同的面向，它会有一些你要说升华也好，或者是它有一些转变也好，一些化学变化也好。

接下来我想分享的这个歌曲哈，就是他从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慢慢的走出来的一个过程哈。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今天我讲的很多真实的故事哈。这个我觉得可以负责的，因为这个是我真的有碰到当事人哈。有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是秋秋合唱团唱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做的一首歌曲，是这个我有幸可以碰到这个作者哈。这个作者是一位前辈，那他自己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很小，大概国中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朋友，基本上那个就是青梅竹马，纯纯的爱，就是真的是很 pure 这样子。我不知道现在大家那个年轻的小朋友谈恋爱是不是也是这么 pure， 就是那可以就是初恋，他初恋的情人，当时候他们在学校就是基本上算是 ghost daddy 啦，好，那但是就是小朋友嘛，所以彼此之间就是相处这样子。后来长大一点的时候，就是这个女生呢，因着她的家人好要移民到澳洲，好，所以她这个女生也必须要移民过去，好，这样子，所以这个恋情就有点被迫的，就是等于两个人就分隔两地，虽然没有讲明说要就是要 break up， 但是就是。也知道这个关系就是可能就只能到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很远嘛，你怎么分隔两地，你要怎么样啊？对，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 Messenger， 也没有 FB， 什么都没有，大家就写信嘛，然后偶尔可以打那种长途电话，那长途电话贵得不得了哈，对不对？但是就在这个女生去到澳洲没多久的时候，他们有一次在出外出游。就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车祸的意外，那除了这个车祸的意外，那这个女生呢，其实她当时候她就受了一个伤，就是她的那个脑袋里面卡了一些碎片，一些玻璃碎片。那基本上这有点危险，虽然还当时候她还有意识，都还可以对谈，但是这个必须要取出来，因为你不能长久这样子嘛，这个是会有问题的。好。所以当时候呢，这个女生就是在医院里面要去开刀之前，我所认识的这位前辈呢，他还就是有打电话过去给他。那当时候他们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哎，在电话这头给他鼓励啊、打气啊，说哎，你要撑过去啊，我们大家在碰面，大家都还这是谈笑这样子。好，结果就在之后他进手术台没多久之后，就在手术台上面。过世了，就是手术失败，因为开脑其实风险很大，但是就手术失败，后来这女生就过世了。那这个消息传回台湾的时候，我们这个当事人他听到就愣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正是 Christmas 的时候，圣诞夜的时候，他就碰到这个事情。后来呢，这个物换星移，斗转星移之后，之后这位这个当事人呢，他长大了之后，他接触音乐，就把这个感情呢，就写下来，谱成了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后来在因为当时是民歌时期嘛，我们知道校园民歌的时期，所以很多人都在大家这个很多的版权的问题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的讲究，所以很多就把这个曲子就拿来然后再唱，大家就传唱。后来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这首歌曲啊，这个歌曲，我觉得很美丽，但是除了这个无奈以外，他多了一点点的怀念。好，谈到这个关系之后，他可能因为长大一点了，那回来看这个关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情感，好，升华的情感。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为何梦见他》。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谈到的是在爱情的关系当中碰到了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音乐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记录了人们这诸多诸多的这样子的一种情感，它的一种状态。我们知道音乐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其实它记录了从以前到现在的人们生活的各个大大小小的面向。所以其实我们从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听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如果大家觉得听音乐它只是放松娱乐，音乐的功能还远不止于此，所以从音乐当中我们可以碰到不同的人的人生。自己的人生只能活一次，也没有办法 重新来过，没有办法活第二次，也没有办法活第二种人生。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戏剧，透过音乐，透过绘画，去了解其他人他怎么过他的这个人生。你不一定要真正经历那种撕心裂肺的处境，你才能体会那种苦中作乐的那样子的情绪。好，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这个人的 situation 是当他的另外一半，他的 lover 离他而去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好，当然碰到这种处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感的内涵。有一些人在这个当下他会觉得非常的恨，有一些人会怨，有一些人呢他会无奈，那有一些人呢他会怀念。好，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其实也有一点谈到这样子的一个味道。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一位我自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美国的乡村歌曲乡村音乐的代表性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Glen Campbell， 他已经过世了。那我们曾经在他

过世的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些纪念他歌的一些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也有碰到类似的这样子的状况哈。那他也用音乐写下了他的这一段这么难熬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一种心境哈。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对他的整个的音乐生涯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标杆性的一首曲子哈。那只是他没有特别去提到这个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但是熟知他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音乐这首歌曲在谈的就是他的这样子一个情感的消失哈，可以这么说。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f You Go Away， 好，这是 Glen Campbell 的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我们一起来听。

If You Go Away 来自于 Glen Campbell 的歌曲。好，接下来呢，我也想特别特别的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这个我们所谓美国的流行天后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

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是一首不是一首新歌哈，其实是他的成名曲当中的其中一个哈。那我特别想要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这个他所演唱的这个版本哈。这个版本呢是在Celine Dion 的先生过世了之后，他所复出然后所演唱的一个歌曲哦。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先生呢其实是等于说是他人生当中的贵人哈。那他是一个制作人，那发掘了 Celine Dion， 虽然他们两个年龄有一些差距，但是他们就后来是事业的伙伴，然后最后也成为这个人生的伴侣哈。其实在这个乐坛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哈，就是他曾经这个女星她发迹的过程是一位资深的音乐前辈带她，后来两个人就谱出了恋曲，然后就他们共同的在事业上打拼，然后也成立家庭哈。当然有一些的结果就可能后来他们就分开了，那有些人是可以一直白头到老。那 Celine Dion 是属于后者，就是他跟他先生的感情很好，而且他们也生了小孩，这样子有很美满的家庭。但是后来他的先生就是生病，然后最后他就过世了。那接下来的这个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All By Myself， 是Celine Dion 的一首成名的作品。那他在复出的这一场演唱会当中，这是一个 live 的版本，你听到现场就是其实很嘈杂，就是他唱到一半他就唱不下去了，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歌曲对他而言的一种难过。他谈到他认为他接下来的人生所面对的一种处境，就是这歌曲所写的，就是 All By Herself， 就是他只有一个人能够来面对他的这个人生的前路。其实这是一个蛮难过的一个处境，但是我们可以听得到他很真挚的一面。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好，其实到这边呢，其实 Celine Dion 他就已经唱不下去了。其实这只是这歌曲的一小段。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完整的一首歌曲哈。那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很美，他弹的这样子的处境，虽然他我相信他在写的时候并不是特定为了这样子一个事情写，因为毕竟他唱这首歌曲唱得很早哈。但是你会想到，如果当这个歌曲他的放样的处境是现在 Celine Dion 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的话，你知道那个是有多么大的一个冲击哈，这也是我觉得很就是听完之后会觉得很难过的一个部分。原先你听这个歌曲，它并没有那么的，好像那么的扎心，因为它谈的就是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感情的一个结束。但是就如果这个感情的结束，它是结束在这个天人永隔，那实在是很扎心。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非常好听，也是我很喜欢的 Celine Dion 的作品 All By Myself。

All by myself， 来自于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歌曲。哇，哈哈哈哈，这个真的是天后才可以驾驭的歌曲哈。这个像 Celine Dion 这样子的歌手哈，其实有一个说起来有点无奈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在卡拉 OK 就是 KTV 呢，能点唱他的歌曲的人数不。

那么多，因为大家很难驾驭他的歌曲。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在这个那个 My Heart Will Go On 推出来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到 KTV 去点那个歌曲，但是每次点完都没有好结果，因为每一个人唱完之后都觉得非常的挫折，没有快乐的感觉，因为那个歌曲太难驾驭了，所以这个你就知道 Celine Dion 的功力在哪里。其实我们刚刚前面听到他的 live 的版本，他的 key 已经降低了，我想跟他的情绪有点关系，但是你知道那样子的一种情况。其实这首歌曲在讲的是那个人的空虚啊，在他这个当他只有认为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那个内心的那个空虚所产生的一种呐喊，其实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力量，就是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啊。这个说起来也是蛮令人难过的。好，接下来呢，哇，时间好快，我们已经要进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这也是我们华语歌坛的天后所演唱的，她是蔡琴。蔡琴在他还在念书的时期，他念的是实践家专，他那个时候是这个代联会的主席，所谓代联会就是学生会了的主席。那当时候呢，他有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一个男朋友，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台北工专的吧，的一位男朋友，他们两个人的情感其实非常非常的稳定。那这个这样子的关系其实也是让他的大学有很丰富的其中的一面。那就在他的这个有一次，他的这个男朋友呢，在外出骑车外出的骑摩托车外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在乌来的一个山路上面，他前面就有一个大卡车，一个砂石车。那我们知道砂石车上面载了很多的这个沙土嘛，那砂石车的轮子。每一边的轮子其实是两个，是双轮，因为为了要帮助他的那个载重，那就在他的轮子跟轮子中间其实夹了一颗鹅卵石，就差不多一个拳头大的一个鹅卵石。后来这个鹅卵石就甩出来，这在转的过程甩出来，好死不死正中他的这个安全帽的正中间，就卡在上面，然后直接打进去，然后他就摔车，后来就过世了。其实卡在上面你就知道那已经是其实是没什么救，因为直接撞击头部。当下对于蔡琴当然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在隔了一段时候，他的一些音乐界的朋友就把这个这样子一个事情等于说谱写成一个曲子，也让他能够透过这个曲子来疗伤。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曲子能不能真的疗伤，但是对他而言就是这样子一个事实。所以这首歌曲，但是他的创作的角度很特别，他并不是去好像沉浸在那样子的悲伤的情绪当中，而是用一种思念的一种心情去谈到这段关系。所以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为什么第一句话叫做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这个破碎的脸谈的就是他的这个男朋友的死前的一个状况，因为被打到这个脸嘛。好，我们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要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这个此情只因天上有。那但我们还会有一集跟大家来谈谈到底一个面对于爱情生离死别这样子的现况，有没有另外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我们可以在歌曲当中听到。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恰似你的温柔。出来放音乐，聂伟在这边陪伴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w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这个闽南语、台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
1: 对，
0: 动脑筋，
1: 又未猜，
0: 又未猜，猜猜谜，猜谜猜，
1: 对，所以这个猜字字哈，系，就是台语吼，常常哈，这个字哈，有两款音，甚至更加多。
0: 对，那当然，现在有人提议这个汉字这个"又"可以写成。

0: 月，
1: 然
0: 后意，意思的意，
1: 对，
0: 意义的意，
1: 对。
0: 但是那是肉还是月呢？肉字旁，月字旁。
1: 看起来应该是要肉比较合了，
0: 对。
1: 对，因为要用头壳的，
0: 对，
1: 不是用月亮的，
0: 对，
1: 对，
0: 好，所以又没猜，
1: 又没猜，
0: 我们先不猜这个有了，我们先来猜今天的谜题，
1: 来，有风不动，无风动，无动无风，动有风，这是亲像绕口令。
0: 要要什么？
1: 要要一个日常的用品，
0: 用品，日常用品，有风不动，无风动，有风的时候它不会动，不动，不动，
1: 不动，
0: 不动，然后无风动，没有风的时候它会动，然后无动无风，动有风，没有动的时候没有风，动的时候有风，然后猜一个用品，
1: 对，
0: 所以这个用品动了会有风，那就电风扇啊，
1: 电风扇哈，爱插电，无电就无风，
0: 嘛无风，
1: 对，
0: 哎，动了有风，那如果不是电风扇，那就是风车。风车有风不动，不对啊，有风它就会动啦。那
1: 对，嘿，风车是有风有动，无风无动。
0: 啊，那就扇子了吧？
1: 嘿，
0: 不用电的。
1: 嘿，对，唔免电哦，对。所以当然家己有那袂叮当，所以这是爱人哦，嘿，爱人噶，嘿，来使用。
0: 对，
1: 好，对。
0: 所以有风不会动，
1: 对，
0: 不需要动，
1: 对，所以就是说你若是哈开始，开始你夹的时阵，有风的时你一定每个底下按，
0: 对，
1: 好，所以有风就唔免动，哈，就唔动，
0: 嗯哼，
1: 啊，无风的时才做，
0: 对，
1: 哈，你才动
0: 才要动哈，
1: 对，啊，你若无动，当然就是无风，
0: 对。
1: 你那个叮当一落去，等风，
0: 所以这真的是很绕口。可是就是真的要动脑筋，想一下，转一下，到底
1: 唔通叫这个谜面哈，还像绕口令安尼哈，叫挥起。
0: 对，好好的静一静，想一想，就想得到了。
1: 对，
0: 有风唔当，好，无风当，
1: 对。
0: 然后无当无风，当无风，
1: 对，
0: 是扇子，
1: 对，好，所以这个扇子嘛，足趣味的哈，咱台语咱无叫做扇啊，咱无叫扇啊，还是扇子、扇柱哈，咱就是叫
0: 挥扇
1: 哈，所以这主要就是这项物件，上古早以前就是用。葵叶、
0: 哦、
1: 就是那个葵花的叶子、
0: 哦哦哦、因为它很大片，
1: 对，大片、所以用黑来压、后来、就慢慢改进、有竹子的
0: 竹子编的啦、
1: 有那个用席子、毛那个就大甲席、这葵席、对，
0: 令草
1: 哈，对、
0: 有一种令草，
1: 是，好、哦，嘿嘿，一直到底够嘿令草的香味，真好。啊，有诶，搁用绢哈，绢丝，一、个
0: 哈，
1: 这
0: 一、
1: 个还当一、个
0: 绣面，
1: 哎，对，还当
0: 绣灰，
1: 绣灰啊啊，当搁合起
0: 来，哦，对，可以折叠的，
1: 嘿，对，
0: 现在很多诶、
1: 欸，
0: 然后现在有一种那种塑胶可以折叠，有一。它原来是一片圆圆的，然后把它折成八字形，它就合起来变小。
1: 对，所以
0: 很多创意。
1: 对，
0: 开心，
1: 开心，
0: 开心。
1: 对，
0: 开心。
1: 对，所以咱拢叫好，是不管伊安怎演变，哈，咱就是用伊元素的名叫做开心，哈。后来咱拢无改变，无叫做星啊，还是叫做星柱，哈，拢。

0: 就是开始，
1: 这也是蛮厉害的呢。很多都一直在变，
0: 嘿，对，伊的物件一直变，不过名不变。
1: 对，好，好，这是一题。再来，
0: 来，两个嘴分不开，
1: 两个嘴分不开，
0: 对，
1: 是说这个东西很重，所以两张嘴吹。

0: 黏在一起了。
1: 对，好，所以这个分嘛是哈，咱会当用，咱会当讲分哈，伊做动词是分，
0: 嘿，
1: 啊嘛是啊，
0: 分
1: 嘛是分，嘿，对，分，嘿，对，所以就是讲伊的迄个文音跟白话音，
0: 哈，
1: 伊的白音就是分，啊，伊的文言音哈，就是分，
0: 分，分开，分开，
1: 对，
0: 嘿，
1: 拢有人讲，
0: 对，都有人说，那两张嘴。分袂开，黏在一起，那就是。
1: 对，要一字。
0: 假如说要猜动作嘛，动作就亲吻啦。
1: 憨哦，对，好，所以不是哈，不是要一个总台。
0: 要猜一个字。
1: 哎，对，要一个字。
0: 那两支嘴就是嘴巴。
1: 对。
0: 那你要两个嘴，太难了啦。
1: 对。
0: 好，我都不会写嘴了，口齿角，
1: 对，
0: 嘴，
1: 对，
0: 应该没有那么多笔画吧？
1: 对，好，啊，咱华语的嘴是一个口，搁一个
0: 齿啊，
1: 音圆的圆，迄个
0: 喙哦，
1: 嘿，对，就是喙，哈，嘴就是迄个喙，
0: 人工
1: 鸟喙，
0: 对对对对对，
1: 嘿，郊外嘴迄个喙。
0: 两个会也没有这个字啊，哎，
1: 嘛无对啊，所以咱上简单的就是
0: 口
1: 对，
0: 两个口粘在一起。
1: 嗯，所以咱看要安怎，这两支嘴要安怎贴？哈，你要贴顶下，还是要贴贴左右？哈，哎，正平倒平，哈，还是要安怎贴？
0: 都有字呢，
1: 嘿。拢有字哈，
0: 对，
1: 所以咱在讲要自己哈，肯定要当要骨力，要当要骨力。
0: 哦，因为如果是上下的话，就有日嘛，
1: 对，
0: 日头日历的日，
1: 嘴该顶下塌起来，安尼就是日头的日，
0: 比较瘦，
1: 对，
0: 啊，比较胖的话就变成约
1: 约
0: 子约
1: 子约，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论语》里面的子约，
1: 所以嘿嘴它阔，
0: 比较宽。嗯，那左右
1: 对，那是咱改迄个正平倒平合作会，
0: 也有字哦。
1: 对，好，这个字咱虽然普通是较罕的看到，
0: 对，
1: 不过伊嘛是一字，
0: 嘿，它叫。宣，
1: 华语叫做宣呐，哈，
0: 它其实就是那个喧闹的喧的异体字啦，喧闹的喧，就是两个口就很吵嘛，对。
1: 阿芬，你讲到两支嘴的足差对不？不过咱有迄字是四支的嘴，是四的嘴，阿个狗啊在吠呢。
0: 就更吵，
1: 安尼对，还是足差足差足差。
0: 对，哎，所以那个喧哈，就是很大声的意思。两个口，
1: 对，
0: 所以两个嘴不没开，
1: 嘿，对，会当要过两字哈，
0: 不止一字哦，
1: 对，
0: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哪些字？好，所以这个谜面比较简单啦，但是也是需要动脑筋的。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两题哟。
1: 来，有风唔当，无风当，无当无风，当有风，要日常用品。
0: 有风唔当，无风当，无当无风，当有风，要猜这个日常用品。就是
1: 窥喜，
0: 窥喜就是扇子，它有风的时候它不用动，不用出动它，没有风的时候才要用它，那它不动的时候就没有风，那它一动了就有风，所以是扇子。第二题，
1: 来，两个嘴分袂开，对，要有一支，
0: 有一支，两个嘴不没开就分不开哦，两个口粘在一起。那如果是上下粘在一起的话，
1: 这就是日
0: 日
1: 日头的日，
0: 嘿，就约，
1: 是，
0: 也是讲话的意思，
1: 子曰，
0: 立功，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啊，如果是左右粘在一起呢？
1: 好。

0: 者自己是
1: 萱
0: 萱啊，萱可能酸花的酸嘛，嗯、对。
1: 那这个如果在台北有逛夜市，常常会看得到，就是某家牛排的，或是臭豆腐的品牌
0: 啊，一支吹，两支吹，三支吹，
1: 对。好，有机会去逛一逛看一看。今天两题美猜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妈的话，我是阿辉，
0: 我是皮球，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各位到户外去走走啊，那你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旅游经验也要欢迎你，如果愿意可以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曾维元小姐再一次的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觉得她上一集她在迪士尼今年的春节期间在迪士尼过年工作的经验让我非常感佩。哎，这位年轻的女生这么勇敢追梦，结果一聊之下才发现她这个追梦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她今年以前很早很早就有另外一个梦想让她去实现。我们要邀请维元在今天的节目到告诉我们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做了哪些特别的事情。好，维元，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再一次的跟我们分享。好，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人家去当兵哦，女生可能也可以去当兵，但是你去哪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大学毕业我的当兵是在美国的大峡谷国家公园里面。
0: 好，这个人家如果毕业可能去美国念书了哈，念研究所或者是继续深造，那为什么你会在毕业之前，应该这个不是突然发生的嘛，有预计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大峡谷的所谓的打工度假，大概要多久之前就开始预备呢？然后要预备什么呢？
1: 我差不多是整整一年之前就开始着手预备这些事情，但其实这个想法蛮早之前就已经开始萌芽。会选择去美国打工度假，是因为我一个国中同学，他姐姐之前就去过，所以他强力推荐我们，所以他就

0: 跟我们所有一群国中同学约说，那我们大学毕业一起去打工。
1: 哦、
0: 我说好啊好啊，大家都好啊好啊。结果最后真的说可以出发，只有我，就我跟他一起去。
1: 啊啊、哦，所以你们还是有伴，就是
0: 对我跟他一起、哦，然后加上有他姐姐之前的经验，所以其实还蛮可靠的。对，那我们在出发的时候是2022年6月，但我们差不多在2021年7、8月的时候就开始报名申请
1: 啊。
0: 对，然后这一整段，
1: 所以从国中的时候的想法，
0: 没错，
1: 到大学时候毕业之后
0: 实
1: 实现，哎呀，是太棒了，嗯，所以基本上你们要从国中到现在都要变好朋友，不然的话，来到大学没有继续连结，可能这个想法也没有办法一起实现哦。
0: 对，没错，还好我们国中就是好朋友，嗯、一路到现在。
1: 嗯，好的，所以这样的预备大概要预备什么呢？
0: 嗯，首先因为我们是用代办来帮我们申请，其实我印象应该是只有代办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我有点不确定是不是可以自己操作。对，但因为我们也不熟，然后加上之前他姐姐是用代办，觉得还蛮可靠的，所以我们这次也选择这个方式。然后美国的打工度假是只有学生身份可以去，所以大学我们是用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就是最后一个学生身份对的时间去。那当然也有人大学每年寒暑假都去，我也是有遇过的。对，
1: 为什么你选美国而不？我看有些人去英国啊，有些人去澳洲啊。啊，有当然有一点点人是去欧洲了哈，啊，那欧洲可能是交换学生而不是打工度假，比较常听说过的是在澳洲或者是英国。
0: 嗯，
1: 那美国的选择是什么？
0: 美国的选择是，像刚刚永瑶提到的其他国家，可能你二十几岁、三十岁以前都还有机会去，
1: 对，
0: 但美国你就只有学生的时候可以去，你毕业再过两年你就不能去了。对，就是毕业那个暑假是最后期限，所以我们就觉得要把握这个身份。对，然后美国也只接受这个。那比较方便的是，因为代办那边会直接帮我们跟工作单位接洽，所以我们是确定拿到工作的 offer 才会出去的。对，因为像很多澳洲、英国啊那些。不需要很多人是落地才找工作，对，所以其实会冒的风险会比较
1: 大
0: 一
1: 点，
0: 所以才选择美国。
1: 哦，但基本上你跟你的同学要每一个年级都要一起晋升啊，不能有人落后了退没有毕业那怎么去啊？所以你们一起毕业再一起去的、啊，
0: 对，一起毕业一起去，
1: 太好了。所以整个的。申请之后呢，你们就说他有什么条件？
0: 他
1: 英文要考到几级以上吗？还是说你要重训什么什么你要跑3000公尺还是什么？这次不用再像上一集一样，你要发一段那个跳舞的影片给他，不需要。
0: 对，不需要。可是因为我们申请工作这件事情，他会看你的英文程度，因为会影响你可以胜任的工作有哪些。对。所以我们有跟应该说大家会先提供自己的英文程度，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没有考一些英文检测，所以当时是有一个外国人跟我先线上面试聊了一下，就他稍微帮我评估一下我的口说程度，对，然后才开始后面的工作分配。然后我们会先首先你可以先填一个志愿表。对，就是代办就当然先交钱啊，交资料啊，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选工作。所以工作它就有一个志愿表，你有很多不同的地点可以选择。对，所以有像是国家公园啊，然后游乐园啊，各种不同名胜景点，它都有跟他们有合作，所以那边都有工作机会。那我跟我朋友我们就一起讨论了，所以我们志愿填一模一样。对，我们就一起说，哦，那我们决定去大峡谷好了。
1: 啊，国家公园有很多个啊。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填大峡谷呢？
0: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应该说，因为
1: 是因为他的飞机比较近，还是薪水比较高，或者是说他可以玩的地点比较多。
0: 欸，倒是前面真的没有想过，欸，
1: 想过，
0: 那时候好像觉得怕冰河太冷，然后黄石他姐姐去过，所以想去个不一样的，然后就没有再特别挑起他，就哦，那大峡谷好了，所以就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其实附近可以玩。

0: 玩的东西有哪些，但就直接决定是大峡谷。
1: OK，那通常我们的毕业典礼大概是5、6月嘛，哈，
0: 对。
1: 那你们什么时候就是 landing 到美国，然后进到大峡谷，大概是几月几号的时候了？
0: 应该是6月10几号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就搭飞机了。
1: 哦。
0: 对，但其实那时候有遇到，那时候是疫情的尾巴，所以其实出国这件事情对大家
1: 不
0: 来
1: 容易。
0: 说都有一点紧张，很怕会不会临时
1: 取
0: 又有
1: 消。
0: 什么，对，而
1: 或
0: 且
1: 者
0: 出
1: 要
0: 国前，
1: 搓搓搓搓搓，
0: 对，我那时候出国前最。

0: 要先去，因为要先申请那个社会安全卡。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先在下面的城镇先申请了一下，所以大概有先留了两三天之后，才自己再上大峡谷，所以差不多是六月底的时候抵达大峡谷，然后就一路待了三个月，到九月底是对，就差不多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然后离开大峡谷。
1: 所以你刚刚说下面的城镇 是哪一个？还记得那个名字吗？
0: 叫 Flagstaff。
1: Flagstaff。
0: 对。
1: OK， 那这样的从下面城到峡谷，这个交通是什么、嗯？你们自己开车吗？还是说有人会接送？还是说、你们要搭公共的 bus， 或者是那种国家公园的一些交通工具呢？
0: 嗯，我们是
1: 还是搭飞机？
0: 没有，我们是搭公共的 bus 上去的。对，所以其实这一整段，包括从美国一落地，然后我们光是到 Flagstaff， 那时候是先从旧金山，然后再搭飞机到 Phoenix， 再转机到 Flagstaff，、
1: 嗯、
0: 就已经花好久的时间。然后，在 Flagstaff 待了两三天之后，再搭公共的 bus 上去大峡谷的园区。然后进到园区之后，我们会直接先去 HR 那边
1: ，HR
0: 对 HR 那边，然后他们才会再帮你分配宿舍。所以其实前面这一整段你都是要自行抵达的。对，我蛮感谢我朋友，其实这一整段就是他帮忙规划了很多这样子。
1: 自行抵达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费用要自行吸收，还是说这个打工度假的这个请你们来工作的会帮你 cover 这个所有的行程的费用呢？还是给一些补助还是什么？
0: 这一整段都是要自行、
1: oh, wow.
0: 自行花费，对， oh. 所以其实打工度假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成本要先下去
1: 哦， oh,
0: 对，所以你光是先申请代办就要先付一笔钱，
1: oh.
0: 对，然后申请美国签证也要一笔钱，但好像也没有到太多，有点忘记。对， oh,
1: 所以跟上一集不一样，上一集那迪士尼工作一签合同，你的行程里面的费用他就会帮你 cover 吗？
0: 嗯，应该说在迪士尼那边当地的行程，就是他们全程都会帮你 cover 掉。对，但是在去大峡谷，那就是你要自己打工自己赚钱，所以前面的行程都是你自己花钱去的。
1: Okay.
0: 对。
1: 好，那我们如果到 HR 之后，他要帮你做哪些让你可以适应环境的一些训练啊，或带领，才能让你正式上工呢？
0: 他前面有一个 orientation，
1: 对 orientation，
0: 嗯，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先抵达，然后隔天还是再隔两天才开始有 orientation，、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有一些时间是你可以自己在国家公园里面自己走走，
1: 嗯、
0: 然后我们进到 HR， 他就会跟我们说员工有哪一些。算福利吗？对，首先我们有员工宿舍，然后那一年很刚好是因为疫情刚开放，所以他的宿舍不用钱，不然之前去其实你宿舍也是
1: 要
0: 自己交钱。
1: 钱的话，
0: 对，所以宿舍不用钱就还蛮不错。先带我们去宿舍，然后跟我们说员工餐厅在哪里，然后员工餐厅是你要拿那个员工证，所以那时候也有申请一段员工证。嗯，然后之后在还有一个。那个他们有一个娱乐中心，你就是可以去那边休息，然后他会提供一些活动。因为我们去的有各国的人，像亚洲的话就是台湾跟泰国人蛮多的，然后也有我遇到很多土耳其人。
1: 哦，你说的打都是他们都是来打工度假的吗？
0: 对。
1: 哦，啊，他是所谓的团进团出，就是一批同时抵达，然后结束之后大家都回家了，还是说他有分批，十天之后又有另外一批，十天之后又有另外一批这样子？
0: 有不同批分批进来，但他其实没有很明确的一批一批、嗯、其实就是你可能像我就有伙伴一起去、
1: 嗯、
0: 就大家就约好去，所以其实每个人抵达的时间跟离开的时间都不一样、
1: 嗯、
0: 可能差个两三天，但因为大家暑假其实就是这个时段、
1: 嗯、
0: 所以不会差到太多，但的确是会是分批进来、
1: 嗯、
0: 对，像我那时候一进宿舍他就有让我挑我们是两个人一间、嗯、对，然后他有让我挑我要跟谁一起住、嗯、我那时候想说来练个英文好了、嗯、所以我就挑了一个美国人、
1: 哦、
0: 对，请他当我的室友这样、
1: 哦、
0: 所以我就跟一个美国的女生一起共用了那个房间，对，但是他其实 只待了不到一个月，他后来就走了。对，他原本美国人就是不会待到三个月。
1: 哦，
0: 对对对，是我们
1: 他也是来打工，
0: 他也是来打工的。

0: 对，我们外国人才会比较待满三个月，所以其实我室友就是他只陪我住了一个月，我后面就都没有室友了。对对对，
1: 一个人独享，
0: 没错。
1: 哎呀，又不用钱，
0: 没错，
1: 哎呀，太好了，
0: 真的太好了。
1: 哇，好的，那在那边的工作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打工度假还有不同的工作性质吗？还是您只负责某一类型的工作性？
0: 它里面的工作有像是餐厅，有饭店，也有贩售部。那我们在去美国之前，它其实也就有让我们填个志愿，你想要去做哪一个工作？那当然，他会把薪资跟你说每个小时多少钱。那因为我朋友就怂恿我说，那我们一起去当 housekeeping， 因为他的时薪是最高的。
1: 哦 housekeeping，
0: 我们说哦好，反正我那时候也没想太多，我就是一直 follow 他，对，所以我们就选了 housekeeping。对，所以那时候在美国的三个月都是做房务的工作。那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做像餐厅啊这种，然后但其实最后总结来说，餐厅是赚比较多的。
1: 哦，因为有小费是吧？
0: 没错，小费真的差很多。
1: 对，小费差很多。对，因为可能各位如果是在亚洲消费比较没有那种给小费和收小费的习惯啊，那在美国哈，小费真的是要给到这个手软啊，或者收到手软，感觉是这样哦。
0: 没错，小费那时候已经要给到15%、18%了，但我听说最近去美国应该要给到20%，一路在涨，
1: 真的是不太习惯。
0: 对，那时候本来想说，当房务不是也会留一些小费的房间，
1: 床头小费这样，
0: 很少，
1: 很少，
0: 真的很少。
1: 哎呀，
0: 但有遇过直接留就是好多个啤酒，然后上面贴一张纸说这是你的小费，也是一种小费，
1: 也是一种小费的。
0: 对，
1: 哇，哇塞，那你有办法抱怨了？
0: 对，我那时候其实有试着想要换工作，因为
1: 可以换吗？还是不行？
0: 其实不太能换，对，所以我其实有去找 HR 谈过这件事情，但、就是、
1: 很勇敢哦，找 HR 这个室友。
0: 没错，因为当房务就是他的工时其实蛮轻松，
1: 长还轻松。
0: 应该说，因为我们是算时薪，然后你差不多8点工作，最晚3点要走，所以如果你待好待满，你就是可以拿到这段时间的时薪。对，但是整个工作内容就是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打扫房间，所以其实很少跟人互动。的时候就其实蛮无聊的、
1: okay.
0: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去是很想要练英文，然后很想要交朋友，
1: 哇，那这个目的没达成。
0: 对，所以我就变得有一点不开心。对，所以就有去跟 HR 讨论说我有没有可能去改换去餐厅工作这样子。对，虽然时薪可能低一点，可是至少有小费，也可以跟人家讲话，但是他们其实很缺
1: 房务，
0: 就是还因为我们只能吃员工餐厅、
1: 啊、
0: 不然你餐厅真的太贵了、
1: 啊、
0: 对，所以员工餐厅的选择又长这个样子的话，你就会很头疼、
1: 啊、
0: 然后因为上面毕竟是国家公园，它的超市有只有一间，但是东西就比较贵，然后加上你又没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可以烹调、
1: 啊、
0: 所以其实都吃的蛮简陋蛮简单的。
1: 员工餐厅的供餐时间是很长吗？还是某些时段一到就供餐，一到就收起来？
0: 有时间限制的、
1: 哦、
0: 对，
1: 所以你如果遇到肚子饿但是还没开，那就是挨饿了，
0: 就没办法了。嗯
1: OK， 我以为 在那里真的是可以大吃牛排，结果这个印象不对。
0: 没有，真的没办法、哦、其实大家每个人去前面都瘦了好几公斤。
1: 是啊，
0: 对，
1: 哇，那跟我们的印象完全不一样、
0: 嗯、没错。但我后来有努力找到一个算是网购吧，
1: 后
0: 来发现可以网购，
1: 可以网购，
0: 没错，就是我们虽然是国家公园，但它有一个收发物件的地方，你可以去那边领货。
1: 那网购是怎么？它是透过无人机送达吗？
0: 没有，应该也还是有货车，只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像我就有在 Amazon 有订东西、啊，然后有一个App 叫做雅米，它是专门卖亚洲食物的、
1: 嗯、
0: 所以我也在雅米上订了很多东西、
1: 嗯、
0: 我还开团当我们的团购主，因为所有台湾人都快饿死了，赶、
1: 啊、
0: 快看到有亚洲餐厅，好好好，赶快订赶快订、
1: 哦、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靠着这个团购就有稍微好好的喂饱我们的肚子。
1: 所以来的这些是生食呢，还是已经是

0: 像 Seven 这样的已经半成品或者成品加热就可以吃了，
1: 几乎都是半成品、
0: uh-huh.
1: 然后像我刚刚提到我们有冰箱可是会被偷，
0: 对，
1: 所以你其实也不能买太多生食，因为你摆进去也是被偷、
0: uh-huh.
1: 对，所以就是想办法找一些不用冰但是又可以囤放的东西、uh-huh. 放在房间里。
0: 那被偷会不会跟 HR 申诉？
1: 他也不会理你。
0: 真的吗？哎呀，这个 HR 这个不太尽责。
1: 对，
0: 还是说那里有所谓的，因为员工宿舍有那种舍监啊、嗯，会帮你做这些生活管理，以及说如果真的有一些纠纷出现的话，他会来排解。
1: 有舍监，但我自己有发生一件事情，是我有想要请舍监来帮忙。
0: 嗯，
1: 就是我有一天进房间，我发现有一只很大的蜜蜂在我的房间里面。然后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蜜蜂是一个危险的生物，对，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就赶快先打电话到 HR， 然后跟他讲这件事情，嗯嗯、所以他就帮我转接给社监，请他要来处理。
0: 嗯嗯、
1: 然后结果社监一进来，发现是一只蜜蜂，然后他就觉得我很大惊小怪。
0: 哦，
1: 对，所以他就拿了一个扫把给我，叫我自己处理掉它。
0: 哦哟，
1: 对，所以我就在长大之后，就是第一次在美国打蜜蜂，真的很紧张。
0: 啊、真的真的有把你砍救起来吗？
1: 有，他有。对，我有打败他，让我那天可以安稳的睡觉。
0: 所以可能克服了一个新的恐惧了，
1: 算是算是。
0: 太棒了！好，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跟维彦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好，我们今天的来宾跟上一集一样，同一位勇敢追梦的女孩，叫曾维元。维元她在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勇敢的去美国度假打工，而且她选的地方是大峡谷。维元可以告诉我们，你去大峡谷度假打工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特别去一定会在大峡谷去走走看看，你会特别推荐？如果你当导游哈，这一次身份不一样，当导游的时候你会带着华人去哪儿玩？带大峡谷有哪些景点？
1: 大峡谷我觉得它最放松最漂亮的地方是它的日出跟日落。然后因为这次刚好我在大峡谷打工的期间，我妈妈有需要到美国开会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有先来大峡谷找我一下，所以我的确有当了他大概两三天的导游。对，所以有几个自己很私房的景点的日出日落我都带他去看。对，然后当然大峡谷最知名的就是他的健行的步道。对，他我待的地方是大峡谷的南边，他其实有一个北边，但是你走过去可能要走个三天两夜，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体力的。
0: 用走的哈，
1: 用走的，
0: 不是开车或者搭那个直升机这样。
1: 直升机的话可能只能看风景这样子。对，所以有一些步行的步道，但当然也有比较轻松简单的。对，那我因为就是带妈妈去，然后也没有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有去走一些比较轻松的步道，就是稍微看一下那个底下的风景。但那边蛮有趣的，因为人家通常是爬山是往上走，可是大峡谷是往下
0: 走，
1: 没错，所以
0: 会不会一不小心滑下去这样？
1: 这也是蛮可怕的，因为大峡谷是没有栏杆的，它的整段就是它很天然，就是你当然有阶梯有步道，可是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栏杆，然后你往底下看就是真的很深。对，所以其实真的要小心，但是因为先往下走就会等于你回来的时候会更费力。对，所以那个心理状态跟一般爬山是不太一样。
0: 所以你这三个月在那边打工度假的时候，有发生就是听到一些看到一些什么消息是因为旅游的意外是在大峡谷发生的呢？有吗？
1: 想到了一些，但好像不一定是旅游意外。像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南边嘛，然后

0: 北边那时候在森林大火，然后其实距离很远，但是我们是看得到那个森林大火，
1: 看得到，
0: 看得到，看得到那边在冒烟，
1: 会不会被闻得到，或者是有一些飘过来的一些不好的空气，
0: 好像那阵子空气有变得比较差一点，对，这个是我记得的。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就是我记得我们的时候，应该说大峡谷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的概念，我们那个南边，对，所以它其实有一些公共的公车，它就是会固定走一些路线。那如果你要去路线以外的地方，就是要开车或者走路。那我们外国人，我们肯定没有车，所以我们平常就是搭公车，或是你有认识一些美国的朋友，他可以开车带你去。对，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搭公车。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就是搭公车上去之后，因为司机其实已经看我们两三个月，他们大概都知道我们是谁，也认识。
1: 所以你上下班要搭公车。
0: 我的地方走得到，但也可以
1: 搭
0: 公
1: 车。OK。
0: 对。然后司机就有跟我们说，叫我们最近晚上不要出去。他说听说有一个通缉犯现在在村子里面，然后还没被找到。
1: 哇！
0: 对，所以这是突然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想在国家公园，就是美国中部，感觉是一个很安静无人的地方，就突然有一个这种危险的，很像美国电影会出现的事情。又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大家会说：“怎么会突然又变得很可怕？”这样子，
1: 那因为你说日出跟日落非常漂亮，所以一定要在里面住嘛，哈。还因为你要看日出跟日落，如果没有住，会不会 miss 掉这些美景？
0: 我觉得可以住，而且它的星空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像。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可能还好一点，你可以 自由的上下，但是日落的话它最后一班公车就是会有点尴尬，因为可能日落时间还没完全下来，但是公车就已经要走了，因为每天日落时间不太一样，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觉得是可以待个两天一夜，那晚上欣赏星空。
1: 所以你进出国家公园还是要买门票，还是车人要有一些什么样的门票吗？还是不用？因为路太多、太大、太宽。
0: 官方进去肯定要门票，它还是有一个管制的入口，但它旁边有一个小道是相关人员可以走的，对。所以我们自己有上下城，就是进城，然后再回到国家公园，我们都是走那个相关人员的道路，就不用一直付那个。
1: 所以妈妈来找你的时候怎么办？带她走小路。
0: 对，我本来有特别跟他说我有小路可以走，但是他太紧张了，所以就跟大家一起买票。对，
1: 还可以走大路哈，太
0: 大路，
1: 哇塞！好的，那你带妈妈这一次的旅程看了哪些地方？还是
0: 因为刚好妈妈有租车，所以她其实也帮我带我去了一些我平常比较难抵达的特别的景点，像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塔。那个地方就是公车没有到，所以我其实自己就比较难去。对，然后它里面都会有一些跟这个历史相关的，就是可能最早来开发的时候它的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然后跟那边的景观，对，然后
1: 所以那个是一个大自然的景观，还是说它有一个算室内空间去呈现那些故事？
0: 有一个小小的室内空间，应该说，因为大峡谷很大，
1: 很大，
0: 对。然后，你其实你在路边看也是一个风景，但它可能就会特别设几个点，就是它会有一些介绍，或者是那个点它有一些步道，或者是那个点它是日落日出的最佳景点。对对对，所以自己逛也是可以逛，但是。跟着那些点，就是跟着他的那个旅游指标走，对，也是可以的。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某些电影曾经拍过的场景，或者是某一些故事，一定会描述到走过的地方？
0: 好像有，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出国前，我的大学教授最后在跟我联系我的制作，他就有推荐了我一个在大峡谷拍的电影。对对对，
1: 好的 ，OK， 好，那妈妈跟你一起玩的时候，她是住在那里的饭店吗？还是还跟你住在宿舍？
0: 我偷偷把她藏进我的
1: 宿舍，
0: 毕竟我没有室友。
1: 对，太好了。
0: 对，
1: 那个射箭也没有发现。
0: 而且那天刚好有遇到射箭来查房
1: 哦，
0: 就他其实
1: 射箭会查房哦。

0: 该查你会不会有没有回蓝是吗？
1: 好像其实才一个月才来查一次，就是他可能会看你的卫生整洁。我觉得类似这样子。对，然后那天因为妈妈还在时差，所以我就把它藏在我的棉被里面。
0: 哦，太好了。
1: 社监就进来，然后跟我聊个几句，然后就说，随时会有新的室友来，你还是要把另外一边稍微清空，留给新的室友。我说 OK， 好好好。讲的话就出去，然后妈妈就躲在棉被里面，
0: 紧张了一下，好吧？
1: 很好笑，
0: 很好笑，嗯，不错不错，这个妈妈也很会啊，躲起来，
1: 没错。
0: 然后这个
1: 也是辛苦妈妈了，
0: 嗯，很棒很棒。所以这样的一个旅游，你觉得大峡谷如果是三天两夜哈，
1: 嗯
0: 啊，应该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吧？
1: 嗯，的确还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也是要看你走的步道，它要花费的时间，对，所以这也会影响。嗯，然后因为我
0: 会不会很晒这样？
1: 很晒，非常晒，所以它里面会有非常多。
0: 你讲到步道，我们以为台湾的步道是在
1: 林
0: 里面，那这个大峡谷是不是很晒？
1: 很晒，因为它几乎是没什么遮阴的，对，它就像是一个很大的盆地，然后你往下走，所以路边有树有一点点，可是基本上。就是整个都是太阳直接曝晒，所以它会设很多饮水机，就是一直要叫你喝水。
0: 有饮水机就是了。
1: 有，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美国饮水机最普遍的地方，
0: 是
1: 到哪都有饮水机，一直要叫你喝水。嗯，
0: 那你如果肚子饿要吃饭，可以自己乱煮。开火吗？还是说不行乱生活的那个煮东西？还是它有一些某些点才能够让你在那边煮东西呢？
1: 这我有点不太确定，但因为大家都是自己背装备下去，所以能少则少。嗯，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带一些干粮或者是香蕉啊水果这种，不太有真的还下去煮大餐这种，比较豪华没有，好像都是很轻便的。嗯，
0: 因为在台湾好像走步道完的时候，有些人会在车旁边开始煮起来，
1: 啊，台湾比较懂享受生活，那边很像在挑战自己。
0: 挑战自己，
1: 嗯。
0: 那这样的步道，需不需要你说拿那个
1: 登山杖？
0: 那是登山杖指滑，或者是说，它有些栏杆可以让你握着往下走，比较没有那么危险性。
1: 嗯，我看我的朋友们是真的有先去准备一些装备，
0: 嗯，
1: 就像登山杖啊，一些服装啊，鞋子都有特别在挑选过，
0: 嗯，
1: 然后他真的完全没有栏杆，从头到尾都没有，
0: 哦，
1: 所以就是要很专心的走路，
0: 哦，
1: 也比较危险一点，
0: 比较危险一点。
1: 嗯，
0: 那你因为你去的时候是夏天嘛，
1: 对，
0: 哦，你有看过夏天以外的春秋冬的大峡谷的一些影片或者想象吗？或者是他有介绍夏天以外的大峡谷吗？嗯，风景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四季都一样，四季如夏？
1: 他冬天是会下大雪的，
0: 哦，
1: 嗯，但我那时候差不多是秋天的时候离开，所以我有遇到一点点的秋天，天气的确是变得很凉。嗯，应该说大峡谷的夏天它是真的很热，
0: 嗯，
1: 而且那边我们的宿舍也没有冷气，所以真的是热到不行。
0: 那怎么办？
1: 就是很想要开门睡觉，
0: 哦，
1: 但也没办法，不能
0: 没有冷气耶。
1: 对，没有冷气，所以大家会买风扇，还好一点。嗯，
0: 啊，买风扇是自己带去呢，还是说一批一批交接下去？
1: 我后来有被交接到，对，然后后来到了九月，其实天气就转凉了，就变得真的蛮冷，所以其实，在那边有穿过小背心，很热，也有穿过那种 North Face 大外套，因为真的晚上会变很冷。然后我离开之后，好像过了三四天，听说冬天就来了，就下大雪，整个积雪到好像不用上班的那种，太危险了。嗯，
0: 所以他因为旅游的季节不同，所以他这个饭店的人力也会有一些伸缩这样。
1: 有，因为像暑假就是最需要人力的时候，那时候的游客也是最多的，所以所有的学生啊来打工的几乎都是在暑假的这个时候人是最多的。那也有遇到当地人他会待一整年，所以他看这个人的来来去去其实是更明显的。
0: 好的，那你在那打工度假的那三个月
1: 三个月
0: 有结交到台湾以外的外国朋友吗？

0: 有的有的，因为我其实因为很想去练英文，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去结交不同国家的朋友。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最认识到的是土耳其人，而且应该说我这辈子从来也没有认识过其他土耳其人，所以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对于很多文化差异啊或者什么其实都很好奇。然后他们也是刚开始只有两个人来，就过了一个礼拜也是来了一大批，所以等于说我们就也结交了一大群土耳其的朋友。对，然后也有认识当地的美国人。因为我有去参加，因为在那
1: 他们也都是大学生，
0: 差不多，对，都是大学生。
1: 因为你说大学生才能够有这样的打工度假机会。
0: 对，没错。但美国人的话好像就没有这个限制。
1: 限制。
0: 对，只是通常暑假会来，有些也是学生身份。
1: 哦 okay、
0: 对，他们每个暑假会去不同地方打工。那因为在大峡谷三个月其实真的很久，就是一开始旅游肯定是很兴奋，但我后面会把它转化成比较在那边生活的感觉，所以我会找一些日常可以做的事，就像我会去他们的他们娱乐中心会开课，所以我每个礼拜会去两次的瑜伽课。对，然后瑜伽课的时候就也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会一起去上课。那瑜伽课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1: 跟台湾的瑜伽课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们首先难度没有很难，就是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这样子，就是你做完回家会很好睡。然后我们一周两次，有一次在室内，一次在室外。室外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在可能算是平常是让人家来 barbecue 的地方，但我们就是搬个瑜伽垫，就在那边做一些瑜伽。然后最有趣的是那边的动物，野生动物很多，所以常常会做到一半，然后就看到一只麋鹿。那边很多那个 elk， 他们就会走来走去，所以他就这样看着我们做瑜伽，然后我们也这样看着他这样走过，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就那个跟大自然的距离变得很近。对，所以在瑜伽课的时候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加上我还有去一个教会的小组。因为
1: 所以那边也可以找到教会。
0: 对，因为那边也是有当地人在那里生活的。有些是特别过去定居的移居过去的，有些是当地的原住民。对，所以他们那边是有教会的，也有小组。然后因为刚好认识到的美国朋友就带我去了那个小组。对，所以在小组也认识了一群人。那小组的认识的人几乎就是住在当地的人，就比较少像我们这种去打工的。所以的确是遇到了蛮多不同类型的朋友。然后有一个朋友是我有一直跟他保持联络，一个美国人，所以我这一次去迪士尼，我还有特别去找他。
1: 哦哇！
0: 对，所以我们
1: 从迪士尼到那里还要多久？我要怎么去？
0: 哦，他现在已经没有在大峡谷里面了。对，他现在在 Iowa。
1: Iowa， 然后回那更远了。
0: 对，所以我真的是横跨了一大段去找他。但蛮感动的，就是从那个时候的友谊，然后就一直有维系到现在。
1: 好的，那你因为认识了土耳其的朋友，所以后来你有去土耳其吗？还是未来变成未来的那个旅游清单？
0: 有一直放在未来的旅游清单。
1: 哇，太棒了！
0: 但土耳其的朋友也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1: 好的，我们有趣的故事，等音乐之后继续跟他聊聊有趣的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刚才的音乐你们有没有发现，感觉像西部牛仔慢慢走啊，好像走到一个比较独立的小城镇啊，然后又拖着牛车或马车慢慢往前，是不是在

0: 这个大峡谷打工度假的过程，你会也遇到一些牛仔呢？还是这个是电影里面的情节？还是大峡谷完全跟这个想象不一样？
1: 我觉得那边是真的有牛仔
0: 啊，是，
1: 对，因为他在大峡谷，在美国的中西部，所以那边其实牛仔的这种文化吗，其实还蛮盛行的。那像距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小镇叫做 Williams， 然后它是它在66号公路上，
0: 很有名的66号公路，
1: 没错，它是汽车总动员那个 Cars， 迪士尼电影 Cars 里面的原型的那个城镇是以它来做主题。对，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放假会请美国朋友带我们下去不同的城镇或是附近的地方玩，然后那边就真的很多，不管是卖牛仔帽啊、牛仔靴啊这种，整个路上其实大家还是很有这种西部大家印象的这种感觉。
0: 哦，会不会有一个小小镇的警长走出来？
1: 倒是真的希望有
0: 拔枪这样子，
1: 或者觉得好像在看电影，
0: 有那个抢劫的那个强盗要进来抢劫这样。哦，那你在那边有所谓的，因为牛仔嘛，有没有骑马的经验啊？
1: 这个倒是没
0: 有，没
1: 有
0: 啊，有点可惜，下回希望可以。
1: 但的确，大峡谷里面是可以骑马
0: 的。
1: 他们是，如果你不想走路，你觉得很累，他有一个骑马是可以用骑马载你下去，然后你就可以走这个步道，你就不用用走的。
0: 但是走就已经很惊险了，骑马会不会更害怕？因为更高啊。
1: 没错，我觉得那些马匹应该也是训练的很厉害，我们也常看到那些马。对，有一个小的马场在大峡谷的中间。
0: 好的，你刚才说你有参加一些这样所谓的瑜伽哈，那瑜伽课是饭店自己开的，还是说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里面的瑜伽课呢？
1: 它算是大峡谷的娱乐中心我们都叫 Rec Center。
0: Rec Center。
1: 对对对，所以它就会有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
0: 它是for员工参加，还是说那里的附近的小镇，还是说来的旅游的旅客可以参与？
1: 主要是让员工跟当地的居民，因为附近有国小，对，所以当地有一些小孩，然后我们员工也可以去参加。它里面有健身房，有一些你可以租借一些扑克牌啊，卡牌，然后桌上足球机跟一些桌球。那边都有提供、
0: okay.
1: 对，然后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对，又是什么烤肉之夜啊、或者卡拉 OK 之夜啊、对，
0: 还有卡拉 OK、
1: 没错，就是让比较平淡的小镇生活有一些特别的活动、这样子、
0: 我以为像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以往在企业上班的时候呢，在如果去某些度假饭店呢、他们你说早上啊会有特别的 program， 是有一些中高阶主管呢，他们就会参加某一些早上日出的那种瑜伽健身课啊，就好像有个教练，然后真的是您说的在那个开放的大空间那种可以享受瑜伽的那种天然的洗礼的感觉哦。
1: 对，没错，但蛮有趣的是其实他们都算是身兼多职吧。对，所以像是瑜伽老师，他其实平常可能是在 HR 工作，然后他刚好有这个技能，他说那我可以来开个课，那大家上课就是也没有特别规定多少钱，你就是自由捐赠，对，自由donate这样子。对，所以他其实大家就是你如果今天有什么特殊才能，你想要去开课你也可以。对，就是一个蛮友善蛮温和可爱的小镇。
0: 所以你就在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个饭店打工，他大概那时候住宿有没有一个range， 就是说我如果要住大概一个人要花多少钱啊，那我含不含餐，还是说他一个 set 就是说一天大概就会花多少钱，还是说不同暑假是旅游旺季一定比较贵，是吧？
1: 就是它饭店有分蛮多种，比如说有小木屋，有比较现代式的，因为像小木屋可能就没有冷气，
0: 对对
1: 对, 對，那现代式的就是大家平常可以想象，但它的走到大峡谷可能就要再走一小段距离，但小木屋就是真的在大峡谷旁边，对，所以它其实饭店有分不同种。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查一下它的房价，

0: 好像是真的蛮不便宜的，
1: 哦，
0: 嗯，但确切多少钱我有点忘
1: 忘
0: 记，
1: 记
0: 但真的是看了会先没关系的那种，对对对。
1: 啊，因为暑假我不晓得那个纬度是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因为就是哦，我有一个机会，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去欧洲，
0: 嗯，
1: 发现哎，怎么10点的太阳还没下山？
0: 哦，
1: 然后呢？半夜4点多，怎么太阳又出来了？在大峡谷那个纬度，大概日出日落的时间是什么？
0: 这个真的是每一天的变化还蛮大的，就是因为我从6月底待到9月嘛，所以其实就真的是有经历了一段。然后当然一开始前面的白天是真的很长，就是会到大概8、9点左右。才会太阳下山，然后到最后也是会可能5、6点太阳就先下山了，对，然后每一天太阳出来的位置也不一样。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们，我们下定决心要去看日出，对，然后我们就说，哦，前几天人家说日出是这个位置，我们就在那边等啊等，然后等好久，就后来发现怎么天已经有点亮了，然后发现太阳跑到另外一边出来，对，因为它每一天出来的位置会改变，因为那个就是。纬度的关系，然后跟那个不同时间的关系，对，所以它就是太阳的那个变化，其实真的蛮大的。
1: 哇，好奇妙。OK，OK， 好的，你刚才有在音乐之前有提到土耳其的朋友啊，我觉得土耳其也是很特别的国家，然后土耳其人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的想象？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跟土耳其可能没有那么熟，就是我对于这个国家、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特性没有那么了解，对，所以其实认识这些新朋友算是第一次开启了我对土耳其的这个想象。那当然他们有跟我分享很多他们国家，比如说一些通货膨胀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我们是来打工，我们是来赚钱的，所以他就跟我们讲到他们在这边3个月赚的钱其实回去就可以过一年了。
1: 哦，
0: 所以其实那个来这边工作对他们的帮助其实蛮大的。对，所以我的确就有遇到我的好朋友们最后想尽办法留在美国就不回去了。对，
1: 就是这个打工度假结束之后他就自然消失。
0: 哎，对，有一个自然消失啊，另外一个比较有趣是他
1: 嫁给人，
0: 嫁给当地的一个，我是原住民吗？我有点忘记，但对，蛮有趣，也蛮出乎意料，因为他前面也没跟我们说，他只有偷偷的跟我们几个台湾人说，他没有要跟大家一起离开，但他没有跟其他土耳其人说，对，所以大家后来都是在网络上才知道这些消息的。然后因为我跟 HR 有一个人是朋友，对，他也跟我说他怎么还来这边工作，他还在，然后跟我分享一些就是他后面来更改签证啊，然后是改成结婚了这件事情。对，所以还蛮有趣的，
1: 还蛮有心机的哦。
0: 对，就真的就留下来了。对，
1: 哇哦。后来你打工度假结束之后去哪里玩呢？
0: 我们后来有去美西玩了一下，
1: 嗯，
0: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去了 Las Vegas，因为从大峡谷过去大概坐巴士坐了5、6个小时就到了，对，所以我们有先去 Vegas 玩了一下，有去看秀，太阳马戏团的秀，没错。然后后来又去了LA， 然后有去了旧金山，去了西雅图，对，所以就因为
1: 这些点与点的交通，你们是开车呢，还是搭飞机，还是有什么公共交通点与点的这个
0: 几乎都是搭飞机，因为我们在 LA 的城内有租车，所以那边的交通都是开车进行的，就比较方便。但是要离开去到旧金山，我们就是直接搭飞机，因为那开车要开，我记得要8、9个小时。对，然后加上我们可能开车的经验还没有到那么丰富，所以也不敢租车一下租到这么远。对。对，然后因为美国这个打工度假的签证，它是给你3个月的工作签，然后最后1个月让你玩，所以你总共 total 可以在那边待4个月。那我跟我朋友算是就是把后面那个月待好待满这样子，
1: 但回程的机票去就是一定要买好了，是不是？
0: 对，前面就要先
1: 就秀，就是你入关的时候就要秀给他。
0: 没错，没错。
1: 你什么时候要离开呀？
0: 对，因为他也知道美国的海关是非常的严格的，对。
1: OK， 所以有人，你有看到有人在海关里面被挡下来，

0: 过不了关的吗？
1: 好像没有，因为自己光紧张自己都来不及了。对，
0: 那会不会是他问的问题我答不了？
1: 倒
0: 是还是他没有问问题就让你过关了？
1: 他好像看了很久，对，但他没有问到太多问题。
0: 因为你们刚好是女生毕业的学生，哎，他会不会有更多的点点点这样？
1: 应该就还好，应该没有到那么凶。然后加上前面代办也给我们很多，先打了很多预防针，告诉我们要怎么应对进退。然后我们光带的那个文件就带了好大一叠。
0: 是哦，
1: 对，那个签证
0: 他是慢慢一个一个看的，
1: 他就这样慢慢看。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出关也花了一段时间。
0: 我以为出关花很多时间是在检查那个你有没有带违禁品
1: 哦，这倒是还好，感觉亚洲女生应该感觉比较无害一点，
0: 比较不会像那个中东来的、啊、
1: 对，可能还是有差。
0: 嗯 ，OK， 好的，那这个过程，你觉得这一次的度假打工、有如果有一两句话学习啊，你可以跟那听众朋友怎么分享？会来，如果有人也想去学你这样的度假打工，在国家公园或者大峡谷，你觉得呢？多久前开始预备啊？或者要做一些什么呀、啊？一定要考几级以上啊？
1: 我觉得前面就是先存一点钱，因为你去认真工作的话，你就会赚回来的，所以这笔钱就先花下去，不要怕。
0: 大概多少？
1: 因为还要加机票，然后代办，可能要个5到10万台币。
0: 5到10万台币。
1: 对，但是很多我回来的朋友都赚了40-50万。
0: 哇！
1: 很认真在工作，
0: 3个月就可以40-50万了。
1: 对，对，没错，所以就很值得去，而且很推荐去国家公园。因为大自然的景观你一定看不腻，就算是今天待了比较2-3个月比较长，但是大自然总是有很奇妙的地方，不管今天是日出日落或是星空，或者是一些小动物啊，每一天的风景其实都有不同的感觉，很推荐去国家公园。对，
0: 好的，那因为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哈，你觉得基督徒对这个大自然在特别在大峡谷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工作生活当中，有给你对上帝有更什么样的认识吗？还是你会跟我们想想基督徒对这样的风景，对这样的自然景观有什么更特别的触动吗？
1: 我觉得首先可能也是因为在美国就是几乎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这件事情，然后的确在大峡谷那边它有一些地方会放一些圣经的经文对，所以它其实就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是很早就建立的，所以就是还是非常把基督教的东西放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其实走一走你就会看到一些经文啊，然后特别写说类似我有点忘记他可能取哪一节，我记得是诗篇的某一节，对，他就是有就是赞叹这个大自然呢、然后何其的奇妙，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从上帝而来的。那因为我工作之余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去，可能是去大峡谷的边边坐着，然后就是安静的看着这个景观，然后我会把它用文字来记录下来，对，所以我其实每天都在反思我的人生。
0: 哇，这么年轻就这么年
1: 没错、
0: 啊、后来有没有出书啊？
1: 没有，但我写了50几张明信片送给不同的朋友、对，然后所以每一个明信片上面就是有记录着我当时的心情跟我感受到的不同的人生的心态，就是我觉得大峡谷它是一个好几千亿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然景观，然后你每天看的那个景观你只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对，然后有些事情它是很亘古不变的、然后有些事情你把时间的那个维度把它拉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现在的位置是一个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空间的时间里面，所以你好像担心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点，就是你用比较远大的观点去看的话，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很适合安静的去思考一下你现在人生的状态。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大学刚毕业，所以其实很多的未知

0: 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可能要选择。那也可以说我是逃去大峡谷，逃了一下下，稍微远离我的人生。对，然后在那边可以看到大自然的景观，它是这么的，亘古不变，然后根本这么的坚强的在那边，然后再想想我未来可能要面对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会稍微比较放宽心一点点。对，然后在那边，其实因为生活变得很单纯，所以你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可爱了一点。对，所以你其实很容易会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首先你会先看到这大自然有多美好，然后再来你再看到你身边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这么的美好。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的人生跟一些观点一些看法都有了蛮多的变化。就是让我觉得你其实很努力做这件事情没错，对，但其实真的掌权的人是上帝。
1: Okay.
0: 对，他要怎么样去处理，或是怎么样来安排你的道路，就是其实就是顺着他。因为你从这么远观来看，你现在自己的意见根本是非常的微不足道。对，但是如果有一个可以掌管这个世界的人，他上帝看过这40几亿年的人的神，对，所以其实你相信上帝不会有错的，对，他是这么的可靠。
1: 还有你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刚才有去一个教会，
0: 对，我有去教会，
1: 那个教会跟你在台湾所去的教会，你感觉那个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神的对话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吗？在台湾上教会跟去那里的教会，
0: 我觉得他们的教会是比较温馨、比较可爱的。就是首先他
1: 多少人？
0: 十几个出头
1: 哦，人不多啊。
0: 我们我比较常去的是小组，因为小组是晚上，晚上我一定不用工作。对，但如果是周六周日，我可能还是会被排到班。对，所以小组是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尽量会去参加的。那在小组的时候，他们会先大家一起用餐。所以会在那边吃一顿好的，对，因为平常吃的比较差一点，
1: 是的，
0: 对。然后当然他们也都很欢迎我们去。然后我那时候会跟一个我台湾的朋友一起去。那我那台湾朋友他其实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每个礼拜都很期待跟我一起去，因为他觉得在那边的感觉很好。对，那前面也一样，就是会分享诗歌啊，分享经文。然后其实那些诗歌，因为像我觉得台湾的诗歌就是很多种，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我们有很多日新月异，很多新的诗歌，旧的诗歌可以选择。可是他在那边也可能是我刚好去了这几个月，他其实就固定唱了几首而已。所以其实我从一开始这个英文单词可能不是很了解，对，但最后就越来越熟，然后也有感触。对，那我觉得他们那个小组有一个蛮可爱的事情是，有一次我邀请了我们那些土耳其的朋友去，对，但其实他们有一些是伊斯兰教，有一些没有信教，但其实伊斯兰教在他们那边算是大宗，他们应该从来不太会去到这种基督徒的小组。但当然他们我一开始跟他们说，那边有一个
1: 餐，
0: 免费的餐，没错，可以先去吃一顿。对，那最后他们就有去。然后那时候很有趣的是，有一个小组的人，他可能有一些我不确定是确切有没有生病，但他跟人社交起来的感觉比较不一样。对，那我第一次就有带土耳其朋友去，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印了一大叠，就我们那时候在讲那个7个教会，对，然后因为有些教会是在土耳其的境内，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那个人非常的特别，他就印了一堆关于这个7个教会的介绍的经文，然后特别印了纸本来给我们，然后还印了中文的，为了要给我们台湾人看。然后因为他就想要跟这些土耳其人分享说，就是圣经基督教跟你们也是有相关的，
1: 是的，
0: 对。但很可惜后来我土耳其朋友就没有去，然后后来就是工作啊什么的。但其实对于他们当地的小组里面的人来讲，他们是很看重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也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温暖。 okay, 对对，很好，太棒了，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然后其实我们看到委员这么勇敢的在年轻的时候就追梦，而且反思，真的去行动，

0: 也激励我们，不管你在年纪是多大哈，然后看见大自然的创造会给你很多反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我们有机会去大峡谷走一走，不一定是度假打工，但是一定要去走一走哈。
1: 没错，很推荐。
0: 拜拜，
1: 谢谢。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3: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4: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姊。
0: 你这礼拜好讲的这个人生快乐的某个激素，有七种快乐的激素哈。从朋友讲到多巴胺，就
1: 而且
0: 动力激素，
1: 这个都可以跨越任何年龄都可以做，
0: 对
1: 不对？
0: 做对。
1: 而且音像丑不腻，我们讲说音乐啊，听
0: 音乐，
1: 唐音乐，其实唱歌本身也是啊。
0: 哎，唱歌是很健康的
1: 啊。对啊，
0: 那天你讲了不是？人家以前都讲排名第一的哎、欸。
1: 对啊，冲国，
0: 冲国哎、欸，
1: 冲国哎、欸，对。所以你看客家人最爱冲山，
0: 冲山国。
1: 从这一山冲到哪一山，
0: 山冲过该山梯，就这一座山唱到那座山。
1: 对哦，那真的是
0: 以前人可能学声乐的，这样不然声音的穿透力没办法穿。
1: 而且我
0: 跟你讲，从这座山穿到那一座，
1: 在茶园啊，那个空气清新啊，然后呢，你要为了要唱那么远，你就要运用丹田之力。
0: 对呀、啊，
1: 哎、欸，我现在为什么客家人都不办冲山歌比赛？
0: 因为
1: 没有山，
0: 接受度没有那么高，现在都流行音乐了吧？
1: 对啊，不然就是那个流行音乐，当然对啊，这个比赛也有了、到处都是哈。从那个，
0: 但是你今天要讲哪个？没时间又没台嘞。哦，你讲了 T 快乐四种的快乐激素
1: 啊、哦，对了，
0: 听一种的血清素，血清素很马甘的情绪稳定的激素，好，情绪可以稳定。
1: 对，
0: 什么是情绪稳定激素呢？
1: 就是让你什么人家如果看到车子快要撞过来了，你都还很老神在在，
0: 这个
1: 诺心
0: 老神在在，很多晒日头了，晒太阳，
1: 血清素要增加，让你更快乐，
0: 对，
1: 让你神情绪稳定，
0: 对，晒太阳，晒日头。我们讲日头，太阳是日头，
1: 日头，晒日头，
0: 晒日头，
1: 要先确认一下，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件事，维持一个稳定的情绪，你的人生才会开心，才会幸福。
0: 但是按你讲热天哦，讲很太改晒日头，太改都唔欢喜。
1: 哦，
0: 我说这么热的天，你叫大家去晒太阳，大家都不高兴。
1: 对啊，我一出门
0: 耶，热死了，还叫我去晒太阳。
1: 嗯，
0: 像刚刚要进录音室前，眼睛都睁不开啊，那个太阳。
1: 对啊，我
0: 我足足绑不开，你知道很那个太阳大到你
1: 太刺眼了。
0: 你没有戴太阳眼镜，你感觉上眼睛好像要睁不开的感觉。
1: 没错，哎，我们现在还33度哎。你们看到前几天在西班牙，在欧洲
0: 说40度了，
1: 41度，
0: 41度，
1: 法国，而且人家都已经很多野火已经烧不尽了。
0: 对啊，
1: 很可怕。
0: 三一条啊，当中有，
1: 但是是要早晚呐、
0: 对的，所以像
1: 夏天，
0: 像阿兰记就聪明了、
1: 对啊，
0: 早上一早就去晒。
1: 对啊，晒那个晨曦，
0: 晒晨曦，对，每天在那个。

0: 个树下太阳下一直笑，
1: 我每次都羡慕的很想要跟去，
0: 然后你都爬不起来，
1: 爬不起来对对
0: 我就像我们看那窝鸟掉下来一只的时候，看到上面就然后那个母鸟在那边很着急的一直看下面、嗯、然后我们也没办法，那树挺高的，我们弄不上去、
1: 啊、
0: 结果我们就把它弄到一半，不是有个凹的，
1: 我知道你昨天说过了，
0: 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弄到哎、啊欸，在第三天它就不见了，
1: 可能飞走了，
0: 可能就把它叼回去了。
1: 嗯嗯，所以血清素哈，根本就讲血清素，
0: 三
1: 叶
0: 草就情绪稳定的激素。
1: 对，
0: 就是其一就是晒太阳，其二就是睡好。睡梦睡得好，
1: 睡梦，
0: 哎，睡梦睡饱，你就睡饱吗？
1: 对，所以你看，我都一直想说，我要把它睡到饱。
0: 对，一定要。
1: 现代人都讲说，这个可以吃到饱，还有睡到饱，
0: 睡到自然醒。
1: 对啊、
0: 年轻人就是很，他们说，我现在、嗯、其实我应该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哦、我现在看年轻人，我们早上说有约什么，他们都不起来，我们就说你们啊，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爱睡啊？什么？他们都说我们放假的目的就是睡到自然醒啊。
1: 嗯，
0: 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对，
0: 超猛。
1: 没想到睡到自然醒、嗯、原因就是他的血清素会增加、啊、
0: 增加、哦
1: 嗯、睡好、欸、睡好跟睡饱可不一样，
0: 对啊，睡好睡饱真的是 很幸福的事，
1: 而且有的时候
0: 当 handphone、欸、
1: 有时候不是因为你说睡很久就真的很饱，
0: 嗯嗯，
1: 因为睡眠有分深度睡眠、
0: 欸、
1: 一种叫深睡，一种叫动快速动眼期，
0: 嗯嗯嗯，
1: 然后刚躺下去，然后眼睛这样一想要睡又不睡的时间、嗯哦嗯、还有一个就是说深睡时间、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清醒的
0: 清醒时间、嗯、对，
1: 我前一阵子好像睡晚上睡一半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都睡不深沉，
0: 真的，
1: 所以那个就睡不好，
0: 但我也是一个容易做梦的人我几乎天天都有梦、嗯、但是我不记得的比较多，就是觉得有在做梦但不知道是什么梦，但偶尔会记得，会记得啊，昨天晚上梦见什么怎样，
1: 对、
0: 嗯、
1: 反正
0: 不是很清楚，但是会
1: 记得，对啊，你知道以前的人啊、喔、还有解梦，
0: 哦对啊，
1: 对不对，都要去解梦，所以要最好什么都不要记得，
0: 对啊，什么
1: 梦过就算了，
0: 梦见一条蛇又是怎么样，
1: 哦我常小时候常常梦见那个吓死了，
0: 真的、
1: 哦
0: 嗯、然后说梦见什么黄金，就是大便的时候又是什么？
1: 啊 对啊，每一个都有它的解读、
0: 解梦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快走，
0: 嗯，
1: 快走，
0: 行路啊行啊夹，
1: 行路，
0: 夹夹行，
1: 夹夹行，
0: 行路行夹，就是走得快，
1: 行路就是走路，
0: 行了夹。
1: 啊，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0: 是香蕉，
1: 是香蕉，
0: 是香蕉，哎、欸，
1: 这么简单
0: 哎、
1: 欸，
0: 对，哎、欸，你知道我不晓得别人家怎么样，我们家从小都爱吃香蕉，
1: 是哦。
0: 可是我有一个嫂嫂，我三嫂是一个花莲人，
1: 嗯、哦，
0: 她说他们家从不吃香蕉，她嫁到我们家才吃香蕉，
1: 真的、哦。
0: 她说哈，为什么？我以前我们家都不吃香蕉，可能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妈妈不爱香蕉，妈妈就不会买香蕉。
1: 对，
0: 你懂吗？
1: 对，
0: 就一般人都是吃东西都是依照妈妈的口味。
1: 对，
0: 对
1: 啊，有一种
0: 妈妈爱吃香蕉就买香蕉，妈妈爱吃橘子就常买橘子。
1: 对啊，
0: 对，
1: 妈妈爱吃草莓就
0: 妈妈爱吃你才有得吃，妈妈不爱吃你就别想吃。
1: 对，所以有时候如果看到。譬如说像因为到学校去就看到别人家别、
0: 嗯、
1: 人家的便当，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有吃便
0: 当，就菜怎么跟我的差那么多，
1: 那、啊、怎么有不一样的菜，有不一样的菜，
0: 对啊，像我们大学吃那个自助餐啊，不是用夹的吗、嗯、
1: 对，
0: 就是你永远都夹你爱吃，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发现南部来高雄来的同学他夹那个东西怎么
1: 都跟你
0: 这么奇怪，夹那个胡萝卜丝炒不知道
1: 炒
0: 不知道有没有蛋，我现在忘了，就
1: 炒胡萝卜丝都
0: 他就红红的这样子炒一坨，我就说诶，我就觉得胡萝卜就是配菜，怎么会炒一盘菜，
1: 对，它还可以当主食
0: 对，但是我发现他每一次都点那个，
1: 真的、哦、
0: 那个是我从来不会点的东西、
1: 哦、
0: 所以你看各家人吃的不一样，对不对，
1: 你知道我如果去吃那个，我第一个一定会找那个番茄炒蛋，
0: 哎、欸，我也是，我也会，
1: 哎、欸，真的、
0: 哦、我喜欢吃番茄

0: 小黄瓜还有那个茄子。
1: 哦，对对对，哎，这三个都是一样。阿兰记，
0: 我跟你讲
1: ，high five，high five，yeah， 真的、
0: 啊、
1: 太好了。
0: 对啊，
1: 对我那个什么有好像有我女儿她就不吃茄子。
0: 对，但我先生也是跟我讲，他说他娶了我才吃过茄子，
1: 真的、啊，
0: 因为我婆婆从来不会买茄子，也不会煮。

0: 打一打，然后做成丸子，然后呢跟那个大黄瓜做成汤，
1: 叫鱼丸汤哈，加鱼丸。
0: 对，我做那个汤，他第一次喝到，我公公还说哈，这个可以做汤哦，他也
1: 没
0: 吃过。
1: 我觉得因为经过像你说两个人交往，你的生命就真的是被扩大。
0: 对
1: 对，也没想过没用过啊。有的人说哎，两个习性不合就离婚了，都还没有磨合了就离婚。
0: 对啊，要找那个平衡点嘛，你不能说你跟他不一样，他也觉得你他跟你不一样。
1: 对啊，
0: 那么互相都没有抓，你看每一个省份的人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哦。
0: 啊，你
1: 所以他就成就了台湾的眷村文化啊。
0: 所以吃一吃，你看我公公后来都吃得很习惯我的客家菜呢。
1: 对啊，
0: 不然他那个福州人跟客家菜是
1: 差
0: 很多的，
1: 对对，
0: 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对啊，
1: 所以那个真的也会让心情变好。
0: 对啊，
1: 学我那个什么我说每一个家哈，确实是都有它的特色啦，没有人是没有特色的。
0: 对，
1: 所以看你会不会接纳会欣赏。
0: 对对对，
1: 所以尝试的，所以从色雄酒
0: ，你看，
1: 对啊，
0: 有各家吃水果也不一样。讲到雄酒，我就说我那个嫂嫂家就没吃过香蕉，可是你看他现在嫁我家几十年，我哥走了，他还是每天自己会买香蕉回来，
1: 对啊，
0: 就是他已经习惯了，
1: 对，
0: 他也是会吃，所以我们去他家说，还有香蕉哦。你不是不吃，我本来一想说你不是不吃，他说我嫁到你们家来就已经吃习惯了。因为我哥都会说要买香蕉，因为我妈也是永远我们家都会有香蕉。
1: 对，
0: 但是像以前其实我先生家也不常吃，但是没有到不吃啦，就是不像我嫂嫂她没有吃过，她说她在家从来没吃过。但是呢我先生家不常吃，他后来也是变习惯跟我一样常吃香蕉。
1: 是
0: 啊，而且像运动的人吃香蕉很重要。
1: 对对，非常好。
0: 所以你看我们球场常常有人会带香蕉来，他会说哎，大家打球打一打吃点香蕉比较好，
1: 对，补充很多的养分。
0: 对，所以每天都会有人拿香蕉来，就是不是每天啦，就经常，都一串两串，有时候会好几串，说今天怎么那么多香蕉，因为很多人带香蕉来。
1: 真的
0: 哦，有一阵子很贵的时候就比较没有，
1: 对，
0: 有时候价钱低人家会整车整车再来卖嘛。
1: 哦，
0: 那有人经过就看啊，卖一整车很便宜，就会想说那要
1: 来一大串
0: 来运动场了，就拿一串。
1: 像现在夏天哦，就不敢买太多，一下子就开始。
0: 对，但是你如果去人多，像我们那么多人，你就整串拿来，一会儿就分完了。
1: 对啊，
0: 就又没有那个会剩下这种问题了。
1: 对啊，一个人起码都可以吃个两根哈。
0: 还有逛行路要夹夹行啊，走路走快一点。
1: 对，
0: 快走也是让你情绪稳定的一个激素哦。
1: 像这么热的天哦，你快走一下就排毒掉了。满身的汗。
0: 我觉得真的像早上我一起来到那个球场。打球都是全身都滴汗啊，很湿啊。
1: 对啊，所以你要排毒啊。
0: 我觉得真的排毒，你知道夏天啊，脸上没有角质
1: 哦。
0: 你知道我冬天就会出现哦。
1: 哦，
0: 夏天的时候因为流汗，所以皮肤都很细。冬天你会摸到，什么东西？因为没有流汗，我就算打了五场六场球，打完还是没流半滴汗，因为很冷嘛。然后打就身体会有点暖起来，就是可以把长袖或外套脱掉而已，但是没有到流汗，
1: 所以我们应该去找打球的伴，
0: 对，多运动要
1: 对
0: 的哈。金明义讲到你也时间又多哎，
1: 哦，
0: 感谢大家金明义书堂，
1: 暗之说，
0: 张来了。

0: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1: 以往的心绪回想在漫漫的人生路上
2: 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げ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何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咯。今天何子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部何子这几年非常喜欢的一部动画作品，那就是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 间谍加加九是2019年在集英社少年 Jump Plus 周刊上面连载的一部漫画作品，非常的受到读者的欢迎。2021年的时候呢，就包含电子书在内的总销售量就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1000万册，所以呢，这一部作品也就在2022年的时候改编成动画，引起了更大的一阵旋风。那么这部作品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呢设定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面，但是真的要说的话呢，它有一点点接近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有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就是东国和西国。西国的间谍黄昏为了要调查东国的政治家戴斯蒙德而潜入东国，但是呢，戴斯蒙德平常几乎不会公开露面，只有在儿子的贵族学校伊甸学园的恳亲会上面呢，才有机会接近他。所以呢，这个黄昏呢，只好想办法组建一个虚伪家庭，让小孩进到学校里面来就读，以便就近调查他。那这个故事呢，就在黄昏所组的伪装家庭里面展开哦。那要把这个整个剧情大纲啊还有故事讲下去呢，就要来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当中的三个主要角色，也就是这个伪装家庭的这三个成员哦。那首先呢就是洛伊德·佛杰。洛伊德·佛杰也就是代号黄昏的间谍，他的本名在成为间谍之后呢就不再使用了。通常业界都叫他黄昏。平常呢，洛伊德·佛杰他是精神科的医生，用这个身份在活动哦。他擅长分析情报，变装易容，为了执行行动代号肖的这个任务呢，而组成了家庭。当然啦，也就是这个佛杰家的爸爸啦。那接下来呢，是约尔·佛杰。约尔·佛杰他是一名职业杀手，也有一个业界通称的代号叫做睡美人。他的身手非常矫健，打斗技巧甚至比黄昏还要厉害。旧名是约尔布莱尔，和洛伊德佛杰结婚之后就改名变成了约尔佛杰。他平常呢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般公务人员，因为在东国啊，到了适婚年龄却还长期保持单身的话呢，很容易被怀疑是间谍，所以呢，为了隐藏真实的身份，就和洛伊德·佛杰组成了家庭。那最后呢，是安妮亚·佛杰。安妮亚·佛杰是佛杰一家最小的成员，是一个经历过某个组织实验而获得读心能力的超能力小女孩。为了这个离开孤儿院哦，成为了洛伊德的养女，谎称呢她是6岁，但是呢实际年龄应该只有4-5岁左右。因为拥有读心的超能力，所以呢整个家庭里面她是唯一知道大家所有的身份的人哦。她的兴趣呢是看间谍大战的动画片。好，那我们刚刚说是要介绍三个主角嘛。但是呢，因为讲到洛伊德这一家，洛伊德佛杰这个佛杰一家呢，所以呢，我们也要来介绍一下他这个不是人类的角色，但是他也是佛杰一家重要的成员，那就是这个佛杰一家里面的宠物，也就是彭德。彭德呢是一只拥有预知能力的大型犬，他的名字呢取自安妮亚喜。

欢的间谍动画，这个间谍大战的主角彭德曼和安妮亚一样呢，拥有超能力。那他的超能力并不是读心，而是他能够预见未来。在一次的事件当中呢，他遇到了安妮亚，因为安妮亚非常想要养一只狗，所以呢，这个彭德也就成了佛杰家的这个宠物，成为佛杰家的一员哦。光是佛杰家的这四个角色组在一起，就让人觉得哇，这个故事一定很精彩，很有意思，对吧？那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第一季的第一首片头曲，由 Official Higetang Dism 简称胡子男 Higetang 他们所演唱的综合坚果 Mix Nuts。间谍加加酒的片头曲和片尾曲常常是以主要角色的视角去叙述的。综合坚果呢，就是以洛伊德为主角去描写的、哦、歌词非常有趣。那我们现在就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歌词到底在写些什么、哦、这个世界宛如装满坚果的袋子，不管谁都会和各自遇到的人互相贴近，混入其中的我们简直就是花生，一边假装是长在树上的果实，一边露出微笑。歌词第一段就点出了间谍加加酒整部故事的基调哦。佛杰一家就像是混入坚果袋子里面的花生一般，一边假装着，然后一边呢像是一般人一样笑着。为什么说花生跟坚果好像不太一样哦？因为呢，坚果是长在树上的，而花生呢，其实是长在土里面的，所以也叫做土豆嘛。虽然外表很相像，而且我想应该有很多人分不清楚哦。其实很多人蛮就是会以为这个花生它是坚果类，没有，花生是豆类，因为它是土豆，是豆类哦。但是呢，这个花生和坚果呢，它们的本质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歌曲的名称《综合坚果》其实呢，就象征着这个间谍的伪装。而整首歌曲呢，也都围绕着和花生有关的譬喻哦。那之所以会用花生和坚果当作主题，是因为这个故事当中的安妮亚呢，她非常喜欢吃花生这一点哦。那么接着呢，在第二段的歌曲里面呢，有提到了这个家呢，照着一般幸福家庭的印象在运作，但是事实上呢，很多小事情里面也都充满着谎言，这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现状。那第三段呢，则是描写住在一起的这一家人其实都各怀鬼胎，而且呢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家，但是呢真心话是没有办法被完完全全的隐藏起来的，还是会偶尔不小心就说溜嘴一点。最后一段呢，是描写了洛伊德的心情哦，把间谍的任务堵在别人的身上呢，其实是让他相当坐立难安的哦。但是呢，他也确实因为得到了这些家人的陪伴，心灵获得了莫大的慰藉。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就为大家送上综合坚果 Mix Nuts， 一起来听。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动画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 的故事，还有动画当中播出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动画第一季的第一首片头曲，由胡子男 Higetang 所带来的综合坚果 Mix Nuts。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非常受欢迎哦，在制作的经费上面呢也相对的充足。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非常受欢迎，在制作的经费方面呢也相对的充足。间谍加加九他的每一首片头曲和片尾曲的演唱者来头都不小，而且呢歌词也都紧扣着故事的发展或者是角色的心声哦，在制作方面非常的用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第一季的第一首片尾曲，由新演员所演唱的喜剧。喜剧这首歌曲是新演员以安妮亚为主角描写日常美好的歌曲。第一段的歌词里面他的视角是安妮亚的故事。安妮亚是大人们为了自己的阴谋而培育出来具有读心超能力的生化武器。在实验室里面的时候呢，安妮亚她背负着自己小小的身躯没有办法理解的计谋，而且呢还忍受着泯灭人性的对待，过着黑暗没有希望的日子。但是呢她在近乎要放弃的时候遇见了黄昏，为了被领养而刻意的配合对方，成了名义上的妇女。本来呢只是希望可以逃离现状，直到两个人在互相陪伴的生活当中，终于意识到自己都在无意识当中开始扮演起彼此生命当中里的重要角色，而安妮亚也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副歌的歌词就是日常放学以后，爸爸和女儿手牵着手回家路上的日常对话，就像家人一样的自然，没有刻意造作，因为彼此都觉得对方很重要，就会想要分享自己每天遇到的大小事，像是今天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啦，聊到肚子饿的时候就会开始问说今天晚餐要吃什么等等。这种日常的甜美所使用的词汇都是第一人称，而且非常的浅显易懂，是小孩和父母之间对话的口吻，甚至可以解释为这是安妮亚对着黄昏说的话。对比主歌里面艰涩晦暗还有绝望的心情，副歌的第一段呢就把观众的心情呢给予了最仁慈的救赎。饱受风霜的安妮亚现在牵着爸爸的手，像个平常的孩子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副歌第二段呢则是描写对未来的生活的向往哦。没有办法相信大人的安妮亚因为和黄昏之间建立了全然的信任，开始有了美好的回忆和各式各样美好的画面。有你在就会是喜剧。我们呢通常会喜欢喜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就算过程很曲折，喜剧的结尾永远都会是皆大欢喜的。前面描写了很多美好的画面，而最后一段盒子觉得

的哇，真是整首歌里面会让人最喷泪的地方哦。前面几段的诉说呢，在这个段落里面成了最纯粹的希望，希望自己生命中遇到的美好事物可以不间断的持续下去，因为和你在一起就会有美好的回忆。就算是讲出各式各样天马行空的愿望，都不足以表现我想珍惜现在的心情。在歌词当中，非常细腻的描写了安妮亚找到归属后的心情，让人听了都会不自觉的扬起嘴角，觉得温馨。制作单位找来新演员为间谍加加九写歌，我相信和他在2016年演出《月薪娇妻》有很大的关系哦。同样是伪装家庭，但是呢，却充满了笑料和温情。新演员可能是考量了《间谍加加九》里面特别的家庭组成，所以呢，他以家人为主题，唱出自己脑袋中所浮现的家庭景象。透过原作中呢，时常可以看到的喜剧效果，还有逗趣的铺陈。过去呢，曾经也以相同的主题写过《Family Song》的新演员，直接以喜剧命名，创作出截然不同的歌曲，也巧妙的传达出这部作品里面的乐趣哦。而新演员呢，使用喜剧当作歌曲的名称，我觉得应该有几层的意思哦。第一，就是彼此生活当中的陪伴，生活当中带来的快乐，就像是一出美好的喜剧一样。第二呢，就是角色之间呢，彼此都有秘密哦。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每一个人都像是演员一样，扮演着彼此的脚本当中的角色。而这个脚本呢，就是一出令人期待的喜剧，呼应了《间谍加加九》这部作品里面暗藏的心机、尔虞我诈的故事背景哦。同时呢，他也点出了令人开怀大笑的一面。从命题到主歌还有副歌的配置描写呢，配上朗朗上口的旋律，哎呀，不愧是国民老公新演员，有没有？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来听听这首由新演员作词作曲演唱的喜剧，一起来听。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刚呢，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新演员的喜剧。前段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介绍了间谍加加酒 Spy Family 的主要角色和动画第一季里面的两首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这部作品里面的几个看点哦。首先呢，是这部作品里面融合了非常多受欢迎的元素，但是呢，丝毫不会让观众觉得很杂乱哦。有帅气的绅士间谍，神秘的美女杀手，再加上拥有超能力的可爱小女孩，哇塞，这个组合完全就是一个全方位无死角哦！不管是谁看了都会觉得很开心哦。那后段的剧情里面呢，还加入了猛犬彭德，这个家庭只能说呢，实在是太完美了。但是这么多不同的设定，会不会很杂乱呢？完全不会，这部作品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不会抢戏，各自和谐的发展起来，并且碰撞出爆笑的火花，是一部非常厉害的作品。接着呢，是这部作品当中最大的 bug， 但是呢也是最有趣的一点，那就是擅长揭穿敌人却猜不透自己的家人哦。间谍黄昏擅长解析敌人的情报，揭穿对方的目的和行动。但是呢，每当他遇到妻子约儿还有女儿安妮亚的时候，却吃足了苦头，完全猜不透他们在想什么，甚至呢常常分析错误，惹出不少爆笑的情节哦。还有就是每个角色都有各自强大却也各自天然的一面哦。比方说呢，每当接下暗杀任务的时候，约尔总是能够干净利落的把对方给解决掉，但是呢碰上家务事的时候就会变得手忙脚乱，常常做出让人吃了以后呢一秒昏厥的黑暗料理。至于安妮亚呢，她会超能力读心术没有错，这样看起来蛮厉害的吧，但是呢毕竟她是一个不到六岁的小孩子，会读心但未必能够完全理解，所以呢常常遇到资讯接收错误的各种有趣故事哦。最后一点则是彼此隐藏的秘密和彼此渐渐流露的情感。作品当中的主角三人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组成家庭，彼此互相隐瞒着秘密，共同生活着。虽然这样呢，但是还是能够看见他们渐渐培养出家人般的默契哦。他们会原谅对方的失误，重新拟定方案再出发，会在看到对方受委屈的时候忍不住动怒为对方出气，当对方感到紧张的时候会成为对方能够好好放松的绿洲。即使这样呢，或许呢都不是出自于本意，甚至呢自己也没有察觉到，但是呢已经渐渐的流露出温柔哦，让观众呢越看越喜欢这一家人。讲到这边，还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有被盒子推坑到呢？好的，又到了听歌的环节，这边呢要为大家播出的是 Bump of Chicken 带来的 Souvenir。 Souvenir 整首歌曲是以黄昏的视角为出发点来唱的，所以呢歌词当中的你

你所指的自然也就是月儿了。有别于第一季前半，由胡子男在快节奏当中所唱出那种谍报片里面充满尔虞我诈的感觉，苏芬尼尔所表现出来的是隐瞒身份的氛围。这次呢，由 Bump of Chicken 接棒的 Souvenir 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着重在黄昏对月儿还有这个伪装家庭所产生的感觉。两种不同风格的片头曲都吸引了许多观众的喜爱。好的，接下来就马上来为大家播出 Souvenir，一起来听。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刚为大家所播放的歌曲是由 Bump of Kitchen 所带来的 Souvenir。 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第一季后半的片尾曲，由 Yama 所演唱的色彩。这首歌曲当中描写到呢，没有人是完美的，在克服危机、困难还有成长的过程当中，同时也会受到周遭人的影响。洛伊德、安妮亚、约尔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有自己的故事。要成为一个大人，又要保有小孩子一般的天真、善良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悲伤和焦虑也是生命的色彩之一。亚玛他曾经在访谈当中提到哦，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希望故事当中的角色都能够朝自己相信的方向前进。当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故事交汇的时候，不会变得黑暗浑浊，而是在彼此所拥有的色彩影响之下变得越来越缤纷。好的，节目最后呢，就为大家送上这首由亚玛所带来的色彩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我是静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一群年轻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为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啊，很特别的，静慧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哦，我们以前比较没有聊过的一个话题哦，但是却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呢，关于恋爱的事情哦。人家说的这个恋爱的学分啊，好像是人生必修学分之一啊。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觉得你的恋爱学分修得如何呢？当然啊，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世代的恋爱观的落差其实是很大的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这一群也是我的学生，好，我们让他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咯。
1: 大家好，我是黄君佑。
2: 大家好，我是郑明文。
3: 大家好，我是赖长兴。
4: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
5: 大家好，我是林默。
6: 大家好，我是许佳伦。
0: 哇，听众朋友们，

0: 有没有听到他们声音都很年轻？哈哈哈，其实呢，为什么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哦？是因为呢，我发现我在最近哦，有一个很热门的综艺节目，其实它已经播到第五季耶。我发现一个节目可以这么长寿，播这么久，收视率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哦。那呢，从以前到现在啊，我觉得这一个恋爱的话题本来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心的，对吗？而且呢，像很多的电影，还有这个什么恋爱大师之类的这一些哈，恋爱顾问、爱情顾问哈。那首先我们也要先请艾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你好像也都有在看这个节目，对不对？
1: 对。
0: 你要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我要介绍的是一档中国的恋爱综艺节目，叫《我们恋爱吧》第五季。在 YouTube 上找得到。我会看这档节目是因为观察室的嘉宾有周扬青、伊能静、秦霄贤，是我有印象的人，还有因为娱乐新闻有讲一点的节目内容有些戳到我才看的。接下来只讲节目大约的内容，会尽量快速带过。一开始大家先见面，总共三女五男，分别叫胡一男、李明伦、梁霄、刘志、孙胜伦、王安琪、熊子权、杨林。后来询问了是否要前往下一个旅程，只有刘志不前往，其余都去了。第二集有新的女嘉宾，叫梁叶，也可以叫默默。第三集，小胡就是胡一男对李明伦翻了白眼，想知情这段内容就去看完整版吧。第四集的上播出，小孙和默默就是梁叶去了趟医院，因为从滑板上摔了下来。而四下呢，有两位新嘉宾，分别是男嘉宾曾帅翔，女嘉宾陈静，也可以叫陈暖央、暖央。第五集小孙和默默风云突变，但还是有几对很甜的。第六集正装出席晚宴，默默掉了眼泪，没穿鞋就跑走了。第七集全员重回高中时期，而暖央哭了，是因为他想起了那时的不好回忆。第八集24小时每队的独处计划开始。第九集全员重聚，难忘今宵吵架了。难忘今宵是小胡和梁霄的 CP 名，还有一幕是小孙和默默亲在了一起。第十集告白日，原本每对甜甜的，但有两对180度大翻转，后来还是有和好，而且是真的告白，帅翔和暖央还亲上了呢。以上我分享的内容，我们恋爱吧第五季在 YouTube 有播出，这些都不是业配，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找，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艾琳哦，很详细的来跟我们分享。其实这一个节目啊，它是呢，有一个这个恋爱观察团，好，等于类似是主持群嘛。那他们呢，在每一集节目，他们会寻找八位年轻男女哦，有点像是那个以前有一部韩剧叫什么《浪漫满屋》，我就好像宋慧乔演了。啊，就是呢，就有点像这样子哈，让这八个年轻的男生女生呢合住在这一个房子里哈，合住一个月，合宿啦，啊，是一整栋的这样子哈，就是就开启了在同一屋檐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合租的模式，然后呢，可能就会让大家来观察，然后来猜一猜对，来配对哈。我觉得很多人哦，很多时候其实会很喜欢这样配对，但是呢，我也想要问一下各位年轻人们。其实你们应该从小都有看很多的偶像剧，像在台湾啊，其实也很夯的，就是台湾有很多的偶像剧真的拍得很不错。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印象中你最喜欢的一部偶像剧？
2: 我的少女时代，女主角林真心，男主角徐泰宇，就是一个

0: 重男，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有个女孩子，然后遇上校霸，然后彼此就好像校霸就爱上这个女生，可是校霸后面出国了，然后那个女生就等很久，等很久，等到校霸回来，从就很好，很好看，然后那个男生也因为女生慢慢在变好。
1: 嗯，真的，哎，林默分享这一出也是还蛮经典的哈。好，那男生有吗？你们都没有看偶像剧，男生不会吧？还是因为不好意思分享？我们先请小新分享好了。
2: 我的《熟女养成记》，哎，《熟女养成记》
1: 对，《熟女养成记》也是好像有得到我们的那个金钟奖，对不对？
2: 是。它是一部女主角小时候对恋爱根本不抱幻想，长大后却以一名议员落选人谈成的恋爱，里面有讲到女孩子的麻烦大小事以及恋爱观的差距。
1: 嗯，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女主角超会演的，我也很喜欢她，我好喜欢看她演戏，就我觉得好自然啊。但其实她里面哦，在这一出戏里为什么那时候很红哦，她其实谈到了很多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些状况哦，跟男女相处的一些问题哦。其实很多人在讲说现在很多是什么速食爱情，有没有，就是因为速度都很快嘛哦。但事实上呢，有时候其实感情真的是需要经营，需要培养，需要相处的哦。明文，你有想到什么你喜欢的电影或者是戏剧吗？因为明文感觉就是一个好学生，好像都不太看偶像剧。
3: 我可是女神降临
1: 哦，女神降临这出很好看呢。那你要讲一下女神降临演什么吗？
3: 我忘记女主角的名字
1: 哦，没关系，就是那个女主角，她好像因为
3: 很丑，然后遭众人排斥，之后他化妆之后转学，
1: 就没想到在新的学校同时碰到两个超帅的帅哥都喜欢他，对不对？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所以为什么在新的学校跟旧的学校不一样？艾琳要跟我们讲一下吗？他做了什么转变，所以他到新学校为什么可以马上吸引到两位帅哥那么喜欢他？
4: 因为他化了妆
1: 哦。哎，真的啊，其实同学不要笑，你知道吗？在韩国为什么他们化妆品卖得那么好，你知道吗？我之前不知道听过是在韩国还是在日本，连去倒垃圾都要化妆的哦，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素颜根本没办法出门，好不好？就觉得好像不好看哈。但事实上我们以前就是传统有一句话，说那个人靠衣装嘛，对不对哈？有时候你会发现哈，好像看起来感觉没有说特别的漂亮，但有些人就一化妆，其实那只是因为没有装扮啦，没有装扮就好像丑小鸭嘛，对不对？但你可能做了不同的造型啊，哈，有时候你只是剪一个头发，或者是呢衣服换了一下，哎，可能给人家的感觉、印象、整体形象就大不同，哈，不一样了。君佑，你有看过什么？都没有。好，嘉诚应该也没有，我看他一直摇头。不过啊，我觉得哦，就谈到这个恋爱的部分啊，因为你们都很年轻，你们才国中生嘛。其实，在我们在国内啦，国中其实我们是不鼓励大家谈恋爱的哈。那其实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我知道我们是海外的听友哈，可能不太知道。其实目前在我们台湾啊哈，你如果是国中有谈恋爱，在学校被老师抓到哈，哎，老师可是会给你那个记点，然后记过哈。所以是不 OK 的。那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就我们也觉得说孩子在国中这个年纪可能呢还没那么的成熟，然后主要是因为我们你看我们国中升高中高职，虽然现在是12年国教，当然是需要考试的，我们以前是有联考嘛，那现在还是有啊，要考会考，然后高中直升大学也是要考学测嘛。不过呢，这是我们大人的想法，我们来问问年轻人，你们自己觉得几岁谈恋爱是比较适合的？
0: 在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后，你能养活自己，再去想办法找跟你程度相同的人，比如说大学之后吧，找到工作。
1: 嗯嗯，哎，林木的想法好成熟哦，很好。啊，艾琳，你觉得呢？几岁谈恋爱比较好？
4: 大概20岁左右。

0: 十岁左右，嗯，也很好。小新呢？
1: 嗯，大概大学吧。等你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之后，再去找一个对象吧。
0: 嗯，那明文呢？男生会不会想法不一样？
2: 也是大学，因为考完高考他们会考了。
0: 哦，君佑呢？你想几岁谈恋爱？

0: 好，其实大概上大学之后谈恋爱大家都觉得还蛮 OK 嘛，但事实上呢也有些男生说他不要太早谈恋爱，为什么？因为他很怕他去当兵的时候女朋友会兵变，然后他就会心碎。对，嘉诚有听过吗？兵变
1: 有啊，小时候
0: 啊，你家人有碰过？
1: 没有当兵了，然后女友都跑走了。
0: 对，男生当兵，因为以前当兵很久啦，现在当兵比较快嘛，不过又要恢复一年的兵役，然后以前男生去当兵要两年，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大概女生已经进入职场工作，当然可能机会也比较多啦。不过呢这个我觉得在恋爱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个感情啊，不一定是真的是距离的关系，有时候其实可能也会有一些个性相处啊，这一些你们自己觉得，以你们年轻人觉得，你们觉得谈恋爱什么对你们来讲最重要？就你会最注重什么？比如说颜值啊，像我们现在你知道，我觉得我上次听一个年轻人讲，他说台湾选举啊，他投票都是看颜值的。啊，我发现还不是只有一个年轻人，还蛮多年轻人那时候要选举的时候都是这样讲，说我就是看哪一个最漂亮或哪一个最帅，我就投给他。我说哇，还有这种投票法哈，啊，也很另类哈，很不错。好，年轻人想法观不一样。那你们自己觉得呢？你会比较看重什么？
1: 钱
0: 哦。哇，嘉诚是看重经济哈，好，那所以你就不能太早谈恋爱啊，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哪有经济能力，对不对？哈哈，
2: 他有没有责任感或上进心，有一份愿意照顾我的那种责任？
0: 嗯嗯，哎，对，这很重要哦，负责任是很重要。
3: 愿意倾听我的想法，有一个懂我的灵魂吧？
0: 哇。这听起来就是要找灵魂伴侣好像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说两个人你毕竟是要相处一辈子，然后如果呢就是对方都不愿意听你讲话，那相处真的也是很辛苦的，不能互相理解，不能互相体谅，是真的很辛苦。明文呢？
4: 诚信。
0: 诚信就是对你很诚实，互相信任。对，互相信任很重要。哎哎，你们有没有碰过，就是听说过之前比如说你们的学长姐啊，或者是家里的哥哥姐姐他们谈恋爱，然后另外一半那个疯狂查情的那种，有吗？我之前就有碰过一个，就是说 那是我们大学同学，他是男生，然后呢那个他的女朋友超级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男朋友是那个风云人物嘛，运动很厉害，所以呢只要我们比如说去同学聚餐，还有你看人家打球，球赛比完了他们一定教练会怎样，整个球队一起去吃饭嘛，对不对？那球队去吃饭不会带女朋友，因为是可能教练是请球队的人，怎么会叫你带女朋友？对，可女朋友就会一直 call 他，哎，你们吃完了没？你们今天要去？你们在哪里？怎样怎样？然后呢，这个男生就怎样，就会被他队友嘲笑，就说意思就说你女朋友真的很黏哈，这样子哈。所以到后来两个人好像也就会就因为这样会有造成一些争吵。所以我觉得刚才明文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信任啊，很多时候这个关系是真的需要信任。君佑呢，你觉得在谈恋爱的时候什么很重要？
5: 嗯，不知道哎，
0: 还没想过，对不对？好，那艾琳呢？
1: 可能聊得来吧，然后又加上长得顺眼。
0: 哦，对对对，长得顺眼这是真的很重要。之前我听我同学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你总不能找一个人然后呢你早上起来看到他会被吓到的那种，
2: 长得好看的吃得下。
0: 哦，没有，其实我觉得好不好看是每个人自己的认定嘛，因为青菜萝卜各有喜欢的，有些我们可能觉得他看起来又不怎么样，可是别人就觉得他很帅啊，对不对？
3: 是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0: 对对对，那为什么我刚刚说那个不要被吓到你知道在之前疫情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要戴口罩，我就看到一个那一个新闻啊，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他就是呢在日本这个新闻是在日本他说呢因为疫情解封离婚，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呢他在疫情期间认识，就是这个女生是一个舞蹈老师，所以当然身材很好嘛，长得也蛮漂亮，

0: 然后在疫情期间呢，就去相亲认识了她的老公。那她的老公是个医生，所以收入怎样？刚刚江晨说经济很重要啦，对，人家她的收入很好。那结果呢，后来呢，为什么结婚之后不久呢，解封了之后就要离婚了？因为呢，
1: 美女变丑，女帅哥变丑。
0: 对，
2: 是不是脱下口罩？
0: 嘉诚讲到重点，对，他说他早上起来看到他老公脱掉口罩，原来怎么跟他想，对，他觉得太丑了哈，他觉得戴了口罩，
1: 拜金原来就不会离的。
0: 对，所以有时候哈，这个想象哈，为什么人家说这个距离会产生美感哈？有时候呢，没有了距离哈，这个也是会让人哈，有时候会有点讶异哈。但事实上，其实像你看刚刚我们同学分享的哈，有时候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啦，也不是只有颜值可以决定一切，对不对？你自己看得顺眼就好啦，对不对？那但是重点是因为像我刚刚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相处需要一辈子的嘛。那你如果都没有两个人都没话讲，你也不可能在一起生活多痛苦，对不对啊？所以其实这也是很重要考虑的一个原因。那我想要问一下各位同学，如果将来比如说你们都大学毕业了，然后呢你交了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可是他跟你没有住在同一个县市，你会开心吗？还是你会觉得说这种远距离恋爱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1: 异地恋
0: 啊，异地恋，对，你觉得嘉诚，你觉得有可行吗？还是不可行？还是你觉得很容易因为两个人距离太远就分手？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林默呢？
2: 看彼此的诚信度吧。如果你相信他，你相信他不会出轨，那就尽量不要去怀疑他了。如果想见到他，就是会花各种方法去见到他，搭捷运、搭公车、搭客运。
1: 飞机
2: 、
0: 啊、那明文呢，你觉得如果今天你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你女朋友也大学毕业，然后两个都在工作，可是你们在不同的城市，比如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高雄，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高铁很方便，但你就没有办法每天见面啊。
3: 他视讯
0: 哦，视讯，哎，这个不错哦。
1: 然后不能直接去找他，
0: 你可以直接去找他、啊。可是你每天，哦，可能比如说你在台北上班，他在高雄上班啊。
1: 那就是说就辞职。
2: 通勤的费用也不便宜吧？
0: 对，我之前有碰过一个女生，我觉得我好佩服她。那是我坐火车的时候碰到一个妹妹，然后这个小女生她是社工师，她很有爱心，然后她也是在北部工作，然后她天就是要坐到中部去。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每个礼拜都这样去，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每个礼拜这样去，我以为他住中部，他说不是，因为他男朋友住中部，然后他在台北工作，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呢就去中部，然后去找他男朋友。对，然后我也觉得说哇，这个女生就过来了，对，而且呢，哎，但是她用她的这个方式在维系他们的这个爱情，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啦，就每个人，不过因为相对的我也感觉可能是她比较爱她男朋友比较多，不然为什么不是你下去一个礼拜，然后叫男朋友上来一个礼拜，对不对？
2: 互相啦，
0: 互相哈，
1: 我是两个都在上班
0: 呢，两个都在上班，
1: 一个没上班的可以找呢。
0: 对，你说没上班的来找上班的，对不对？对，因为上班你就每天都要上班啊。啊，可是没上班的，如果他说他在念书什么，人家也是每天要上课，怎么办？
1: 哎，什么事都没有，
0: 什么事都没有，
2: 互相吧。你有空，
4: 你有空你来找我，我有空我来找你。
0: 哦，对，这个也是很好。那最后我要问一下，你们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就是交男女朋友的话，你们自己觉得什么样的那个状况是会让你们最受不了，会想要跟他分手的？出轨啊、哦！对，这个我也受不了啊！长太丑，长太丑，你还找他当女朋友吗？嗯、对不对？对呀、啊。
1: 所以他整容呢？
0: 哦，整容你可以接受吗？
1: 所以他发现他整
0: 容不要，
1: 对，
0: 不要。嘉诚，你也是喜欢自然美，对不对？
1: 你应该先把他的脸擦一下，看他是不是化妆。
0: 可是他如果像那个女生这样，您化妆的很漂亮啊。明文呢，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会，就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会觉得我可能就没办法继续跟他那个谈恋爱下去。来，林默。
2: 不上进，情绪控管。

0: 问题，花我的钱。
1: 哦，对，
2: 手套钱。
1: 对，哎，这就是我们那个现在常讲的渣男的定义，好像哦，对，
2: 海王，
1: 哦，海王，好，
2: 帅到掉渣的男人，
1: 帅到掉渣的男人，你应该不会想哦，渣男不是帅到掉渣好吗？那巧欣呢？
3: 嗯，
1: 对呀，可以直接讲啊，我有听到了，你说像爸爸那样哈。哎，其实有时候会，哎，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像我以前啊，我有朋友，他就是因为他爸爸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男生，又负责任，又长得帅，然后又会赚钱，然后又对我们都超好，就对女儿的同学都很照顾。所以呢，我们那时候我们同学哈都会觉得说，我们以后要找男朋友要找像我们这个同学的爸爸一样的这样的男朋友哈。所以这的确也会是一个，但是呢，碰到什么样状况，你们会觉得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或者这种人，还是如果你的好朋友、你的闺蜜找碰到他的另一半是这样，你会劝他说你赶快跟他分手？艾琳有吗？
4: 他是傻逼，
5: 吃软饭吗？
1: 吃软饭哈，哦，对，这个也是。啊，巧欣也是啊。
3: 嗯，灌输自己的想法给我，然后一生气就横蛮，横蛮不讲理，然后摔东西，以及软饭男。
1: 对，哎，其实那种就是恐怖情人是真的还，就是情绪控管有问题啊，这一些真的也是还是要很注意。那明文跟君佑呢？
4: 我的精神病。
1: 君佑什么样的女生你最害怕？
6: 就只会花钱的。
1: 哦，有有有，拜金女，
6: 一直买东西的那种。
4: 母老虎。
1: 哦，母老虎你也很害怕。那明文有吗？
4: 说明他是精神，他是病理。
7: 太过监视自己。
1: 监视自己，哦，就是不信任你，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会一直那个狂抠，然后无时无刻知道你在哪里的那一种。
4: 叫做关心。
1: 哦，那叫做关心，没有，可是这已经是过度关心了吧？这样子哦，会造给人家造成很大的压力哈。但是当然啦哈，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旁人是比较没有办法有意见。为什么？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可能他就是很喜欢哈。可是呢，最后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看到你的好朋友他陷入一个，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他的这个对方那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就是你刚刚所讲的那个哈，很不 OK 的人，那你会怎么样劝他离开？还是你都不理他？
2: 祝他好运。
1: 哦，你祝他好运，所以你就不理他的意思吗？啊，阿明文刚刚说什么？
7: 直接劝他分手。
1: 哦，直接劝他分手啊？对啊，那你要怎么跟你的好朋友讲？说你觉得你还，还是不要跟他在一起的好，对不对？林默呢？
0: 会先搜集一些关于他男朋友做那些事情的证据，然后再慢慢的跟他讲。但如果那个男的找过来的话，我可能要先报警。
1: 哦，对，要学会保护自己，这个也是很重要。君佑，如果是你呢，你要怎么劝你的好朋友？
6: 嗯，就直接说分手了。
1: 哦，叫他赶快分手。那你会帮他介绍一个新的吗？
6: 嗯，不会。
1: 不会哦，先劝他脱离苦海比较重要，对不对？啊，艾琳呢？如果是你，
4: 也是一样，直接。劝他分手，
1: 直接劝他分手。可是如果你的闺蜜爱得很深，她说我没办法离开她怎么办？
2: 把他打一顿。
0: 你不给我了。
1: 那这样太暴力了。那巧欣呢？
3: 嗯，其实我有碰过这种事情好几次，然后先理性的跟他分析，如果没有用的话，祝他好运吧。
1: 哦，
0: 爱到深处，
1: 那
0: 爱到深处无人愿。
1: 哦，那你之前你有成功的劝你的好朋友离开吗？还是没有？
3: 有一次，但后来没多久，后面发现是两个自己在那边吵架，结果我劝一劝之后又复合了。
1: 哇，
3: 这是个没有用的东西。
1: 所以你会不会反而这样子？当你知道他们复合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
3: 有啊，当然非常复杂，我很生气。
1: 你很生气哈，我也想说，早知道我不要来当这个坏人，对不对？但后来他们其实两个有幸福吗？也没。
3: 嗯，吵过那次架之后，就很少再吵了。两个都有意识到自己错误，可是我听我那个朋友讲到凌晨2点多，所以我非常的不开心。
1: 哇，那你真的是

0: 是他的好朋友，当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然后呢就还好有你愿意听他讲话倾诉啦。不过至少就是如果他们两个人知道，然后还可以回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当然恋爱然后之后进入婚姻嘛，是我们很多人觉得说一个圆满人生的一个梦想啦。但事实上呢，其实在现在社会，很多时候女生也都很独立自主，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我其实我可以，我希望我的不管是恋爱或是婚姻是两个人至少可以过得比一个人好嘛。如果说今天碰到我们刚刚谈到那些不太 OK 的另一半的对象的时候，哎，其实有时候呢可能会不如卖谁塞啊，就是早知道不要认识好了，对不对，还是自己一个人。但是当然两个人走的路一定会比一个人来得远嘛，对不对？因为至少哈，哎，如果有人可以扶持你，可以鼓励你哈，我觉得在人生的路上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
1: 生病也有人可以送去医
0: 哦，生病有人可以来照顾你，这个也很重要。哦，对，孤独死哈，对，嘉诚有讲到，其实现在在日本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哈高龄社会。对，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谈恋爱，有没有结婚，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至少要有好朋友，对不对？好，如果你有另一半，那是好，尤其又是跟你好那个可以很聊得来，可以照顾你陪伴你的，当然是很棒。但如果没有，至少要让自己有好朋友，对不对？好，那你们好朋友也可以彼此互相照顾，好，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那无论如何，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啦，如果你看像我们今天这么多同学在一起，就成为彼此的好朋友，对不对？虽然有时候有些朋友可以一辈子，有些可能只是陪你过某一些季节，对不对？走过一段，但是呢我们也都要感谢这一些愿意陪伴我们一起走一段路的人啊。好，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各位同学，前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啊。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亲子之间的一些话题哦。我们要来聊一聊啊，这个家长朋友呢怎么样帮助我们孩子的成长啊。今天要来谈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其实我们最近都在谈呢，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很真实的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啊，不要只是在虚拟的空间当中沉迷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孩子建立实体的人际关系啊，让孩子们呢有更多呢真实的生活当中跟人互动的机会啊，发展兴趣啊，然后跟人之间有更多的交流，而不是整天就是沉迷在那个手机的电玩里面。从小就要让孩子们呢，他们有很好的兴趣，多元的兴趣，让他们不要只玩手机啊，然后让他们呢从小就很喜欢交朋友，很喜欢跟人互动啊。那我相信他们一生都会得到很多良朋益友的帮助，良师益友的帮助的啊。那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庄建娟庄老师哦，她也是一位妈妈，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孩子从小学、国中、高中都有哦，他经验丰富。他同时也是他们学校里面家长团的团长啊，经常的呢解决这些家长们的疑难杂症啊。他也是妈妈成长班的带领的老师。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谈呢，就是说这个帮助孩子建立实体人际。

0: 关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取得一些资源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子的，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啊？好，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欢迎我们的建娟妈妈。Hello，
1: 你好，
0: 建娟你好，
1: 你好，我是建娟。
0: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这个资源利用的部分哈。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有谈到了怎么样帮助孩子呢，这个人际互动啊，然后呢帮助孩子呢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跟同学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子的能够和好啊。那我在想说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呢，就是家长有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去建立孩子，让他找到更多的好朋友，以及让孩子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1: 我觉得可以先讲的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供养嘛，自己
0: 供养，
1: 对，
0: 共同抚养的意思，
1: 对，就是我们自己先建立我们自己的那个家庭的一个好几个家庭一起养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那我们一起陪着孩子长大，那如果要如何去建立，当然是从小慢慢一点点累积。那其实学校里面有资源的话，用学校的是最快的。学校里面志工团体啊，或是同学的家长啊，家那个班级的群组啊，或是学校里面的社团，因为如果是社团，有时候是比如说我们孩子都是男生，都是好动的，喜欢打篮球的，喜欢踢足球的，那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兴趣可以当作媒介，这些都是可以用的资源。然后在刚刚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说，孩子应该说不单单是小孩，就算是大人，我们只要有团体，我们总会有一些冲突啊，或是关系里面的起起伏伏啊。那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能够自己大人解决或是处理是 OK， 实在真的到处理不了的话，学校的辅导室有很多类似相关的课程啊，其实家长都可以去听，都可以去利用辅导室的资源去学。对，那如果真的严重到小孩子的纠纷是大人处理不了，那就是学校的行政或辅导室，那就是也是可以用的资源。对，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对，然后还有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教会。教会是我很大的教养的一个支持系统跟资源。那我知道的是，教会其实开很多的讲婚姻、家庭跟亲子的课程，或是他开放很多的学习机会，那他其实不是仅限于教友嘛，对，那如果愿意的话，身边家里附近如果有教会的话，其实你到他的公布栏看一下，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教会都会有这一方面的课程还有资源。对，那我觉得教会也是以台北市来讲，教会也算多，对，以台北市来讲，我觉得教会的亲子教养的资源也是够的。对，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尝试去教会那里寻找这一块资源。对，对。
0: 哎，那想要请问您个人了哈，在孩子，就是说，你可以分享一些你的实际的经验，就是说，你去寻找资源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进行的？
1: 好，以我自己在。就是我的孩子都是一群小孩一起长大，那刚开始当然不是很刻意说我一定要把，就真的是从教会开始，这第一个。再来就是从我大女儿青春期的时候，她已经受，因为她我有四个小孩嘛，所以她五六年级的时候，她已经受够跟弟弟妹妹出去玩。
0: 为什么？
1: 因为五六年级的孩子不会想要跟那时候他六年级的时候，他弟弟妹还很小嘛，
0: 前青春期。
1: 对对，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就其实最早开始我这样带自己孩子跟别人孩子，或是以家庭互动，是为了我的大女儿。她到五年级的时候，她最喜欢就是跟她的好朋友去逛街，买衣服看，也不是买，就逛街。那我真的一开始就是硬着头皮，我是一个很不爱逛街的妈妈。但是为了要满足我的小孩，所以我就会带着三个小女生去逛忠孝东路，然后真的是一家店一家店的逛，然后我必须讲真的，那时候我的弟弟妹妹都还小，我是要刻意排开，然后
0: 你的其他孩子还小，
1: 对，那时候我看他六年级的话，三年级大班幼稚园，对，因为都最差七岁嘛，所以他如果十一岁的时候，小的才最小才五岁嘛，好，那我真的是很刻意的排掉时间，带着他跟他两个同学去逛他喜欢的百货公司，然后陪他们去逛，然后 跟他就是陪伴、
0: 嗯、
1: 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要刻意的、
0: 嗯、
1: 然后我也要事先跟着两个妈妈联络啊干嘛之类、
0: 嗯嗯、
1: 可是一样嘛，因为我陪着他们一起长大，然后也

0: 因为这样我认识，但一定是相对起来一定是认识他的父母嘛，有所联络聊过天什么之类的，人家也才放心把你的小孩交给我一个下午去逛街嘛。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是从真的是从我大女儿五六年级的时候开始。
1: 嗯，
0: 那因为我开始做了之后，我发现真的是很多好处，因为第一个你就会认识你孩子的朋友啊，
1: 嗯，
0: 也会知道他们在干嘛，
1: 嗯，
0: 然后也会认识朋友的家长啊，你相对起来你就会放心很多。所以到了姐姐完之后的老二老三老四，好生的多就是这种好处。
1: 所以你等于说说带着你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去玩。
0: 对对，一开始是这样，
1: 一开始
0: 有的时候是这样，那有的时候就是家长也会来，
1: 家长两边的家长一起带着孩子
0: 一起
1: 去玩，
0: 都有。
1: 你们玩什么啊？
0: 一起从最简单的是一起吃饭也可以啊，
1: 哦，
0: 对不对？礼拜五晚上一起吃顿饭也可以啊，
1: 嗯，
0: 或是小孩子生日的时候，其实真的不用太困难。像台北市，以我们家来讲的话，我们家巷口就有披萨店，
1: 嗯，
0: 那有时候大家可能周末打球，或者是礼拜五晚上想吃披萨的时候，多找几个小孩一起来吃，
1: 嗯，
0: 也是啊。
1: 嗯，
0: 然后就可能两个小孩一起吃个饭就离开了。然后还有就是，以现在来讲的话，我最常约的是运动，
1: 约着运动。
0: 对，我最常，我以现在来讲的话，我约的是运动，就是。
1: 但是你是约，你就像比方说你有四个孩子嘛，那你四个孩子，你是要哪个孩子的同学啊？因为你现在四个孩子，
0: 我想想看哈，
1: 你现在比方说比喻来讲，你
0: 现在的话是那两个小学生比较多啦。因为我老大已经高中，老二已经国中，
1: 对，
0: 国中跟高中他不用你约，他自己约出去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黄金阶段，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其实是
1: 小学
0: 三四五六年级，你做这件事情，你如果很认真的把这件事放得很重要，
1: 嗯，
0: 我觉得还有个放得比成绩更重要。因为很多妈妈听我分享这件事，但是他们放不下的都是，可是我孩子有英文补习班呢，我孩子要练钢琴呢，我孩子要练什么，等这些事情排完
1: 就没时间了，
0: 妈妈跟小孩都累了。
1: 对，
0: 也不会，那因为我们家这些东西少很多，非常多，所以运动玩耍兴趣摆很前面，所以以现在，因为我老大已经高中，老二国中，所以我只剩下一个升五年级，一个升六年级，所以就只剩那个小学的，我都说小学组的。然后我的最小的儿子，就是我几乎天天，一个礼拜五天，一到五天，大概有三天到四天，他的晚上七点到九点，现在是暑假了，所以几乎都是在学校的操场，然后约运动、约打球、约玩。
1: 哦，约其他孩子在学校操场，
0: 这学校操场，
1: 然后你就跟着过去。
0: 我也去动一下，对，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就玩他们的鬼抓人啊，打球啊，踢足球啊，打篮球啊。
1: 嗯，
0: 小学操场晚上是开放，台北市小学的操场晚上都是开放的，
1: 嗯，
0: 这是政府规定的，应该是。然后就是等于是社区的运动空间，
1: 嗯，
0: 其实晚上夏天还蛮热闹的，
1: 嗯，
0: 跑步的啊，对，然后安全性也是够的，因为，有很多人都在那里运动，对，那小孩就是在那里找同学踢球啊，玩玩这样，对。那目前最近现阶段是为那个小男生约，对。
1: 那你跟其他家长的见面的频率啊？
0: 有些家长有时候接送小孩会看到嘛，然后有些家长是一起是我在学校志工团的妈妈，就会常常见面。那有些因为小学大部分我不知道现在。以我们的孩子来讲，我们的小学几乎都是邻居，就是住附近的，所以平常走在马路上都会见到，然后我也都会打招呼，对，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中的小，现在好像有些人跟邻居也不太打招呼，可能是，那这些家长我见面都会打招呼，然后有时候如果我们一起带孩子去运动，妈妈也有来的话，多多少会聊一两句，对，那还有现在就是群组，这就是也是网络的好处，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彼此分享问一下，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那很重要的是家长要愿意去做，去把这件事看成是重要的，是会帮孩子刻意安排的，因为约运动、约玩耍，我说的运动不是什么社团课哦，不是礼拜六花钱找足球教练来踢的那种，不是，是空白的时间，就

0: 是带着孩子去操场跑跑步、跳跳绳、运动，或是我们今天去，约几个小哦，像之前我就约一起看《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嗯，类似像这样子，我们约一起去做一件事，然后不关课业、不关分数、不关比较。
1: 嗯，
0: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的教养上顺序比较前面，甚至有时候比分数成绩来。

0: 可是你没有花时间让他去练习交朋友，等到长大之后，他当然是人际关系很挫折啊。尤其是现在 AI 时代，凡事问 AI 既轻松又愉快，答案又快又标准。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跟人互动？
1: 对
0: 对啊，那所以这还是回到你能不能在小的时候就以身作则的告诉他，虚拟世界有虚拟世界的好，这是工具。可是我实体世界，我的朋友，我的人际互动，跟亲戚的往来走动，礼貌打招呼这些最真实的东西，它还是有存在的必要。虽然很耗能量，对，我想讲的是这个。
1: 不过像这种交朋友的事情，会不会跟个性也有关呢？如果这个孩子他本身就好像比较个性比较内向啊，那什么的，他可能就一个人就很喜欢一个人独处，他也觉得这样很好，跟太多人在一起他会感觉到很有压力啊，会不会有这种孩子？
0: 有，我觉得我会觉得你可以接纳孩子的朋友，这样好了。好，以我的老大来讲，如果我问他说，好，这礼拜六我可以带你朋友出去玩，你可以约你的朋友去哪里玩，或者约朋友来我家，我家的老大就会说，那我可以约几个，就是 他需要定上限，不然他真的很容易把全班都约来。这是我老大的个性。可是回到老三的身上，同样是女生哦，我问他说，好，我这次我可以带你去一期 play 打保龄球，那你想约谁，我可以多带一个孩子或是多带你的同学一起去，他就会只讲三个人名。那三个没空，我说那这三个都没空，你可以找第四个来，没有，他就宁愿不要。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孩子，你可以接受他朋友少，这个我可以接受，因为有些人天生不是像我一样爱交朋友，对，可是他不可以是零。我觉得那不一样哦，零跟少，因为有些人是可能他就是三四个好朋友一辈子，然后 OK， 那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然后甚至有些孩子全班，我没有遇过，我自己有遇过辅导室，很好笑，我们在帮助孩子的时候，辅导师觉得那孩子他好像人际挫折很挫折啊，不交朋友。反正总而言之，最后我们花了一段时间陪他谈啊，的结论就是他自己不觉得，他就觉得我只要有两个跟我很好的朋友就够了。他不用认识第三、第四、第五，他也不用跟全班都很熟。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感觉到困扰，或是不舒服，或是不开心，或是自我否定，他反而觉得很自在。所以他就觉得他只要有两个好朋友。可是你不可能是零哦。这是个性。跟哦，全班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生日会好希望搞个场地来开 party，那是个性。但是如果是零，我觉得不可能有人是朋友是零。如果这个人他的这个孩子他跟他说，请问你有没有好朋友，他说没有，是零，尤其是在小学阶段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困扰了，那个是大人需要帮他的厘清第一个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或干嘛，那是需要帮忙的。
1: 所以其实因为交朋友也是跟个性有关啦。
0: 对，
1: 但就像你说的，好朋友少
0: 对
1: 跟没有
0: 对那是两件事，
1: 那是两件事情。如果孩子都没有朋友的话，那这就是一很大条的事情，所以要刻意的去帮助这个孩子才行的。
0: 对我觉得那是两件事。
1: 好，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跟的是庄建娟老师哦，建娟妈妈聊聊天哦，跟她聊聊一聊，就是说怎么样帮助孩子建立实体的人际互动哦。我们今天在聊可以用什么样的管道，什么样的途径哦，可以帮助孩子哦。我们现在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庄建娟老师，她也是四个孩子的妈妈，有时候会叫她建娟妈妈啊。那建娟呢，她在节目当中要跟我们来聊聊什么呢？聊呢，怎么样帮助孩子发展他们的朋友圈啊，让孩子呢？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然后很看重孩子的人际关系哦，他们从小就知道怎么样活在真实的人跟人的相处里面，而不是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啊。那他谈到了这个供养孩子、共同养育孩子的好处啊。那么在今天呢，他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期待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帮助孩子呢？啊，刚才我们聊了蛮多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聊啊，建娟老师，我们刚才聊了这个。

0: 教养的这个孩子这过程当中，就是他的这个可能会碰到的一些瓶颈啊，然后你有修一些管道啊，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利用这些资源啊。那但是就是说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说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源的过程当中，它只是一个途径嘛，但是我们最终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他们呢成长成什么的一个样貌哈。那你觉得对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教养的这个概念，有什么东西是家长朋友他们需要更多的去厘清的？
1: 我觉得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接触到最多的是小学生的家长。对，那小学生的家长常常会跟我说啊，我到底要陪他复习功课到几岁啊，我到底要接接送到多久啊，或是哦他什么什么状况哦，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变好啊，什么时候才。我觉得我遇到这样子的妈妈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先说，好，请你冷静下来。教养孩子他不是专案管理。他不是说我今天把小孩养到18岁大学毕业了，好了，我的任务结束了。当然你也可以说阶段性任务结束了。No, 我们跟孩子其实讲的是关系嘛，因为他这一辈子都是你的孩子，那你希望你能跟他建立好的关系，健康的关系。那我觉得，所以我在教养上，我觉得我最看重的是我跟孩子的关系，这个是我会抓的比较重的。对。然后当然所谓关系好，不是我什么事情都听他的，或是我没有原则哦。他说看手哦，我怕他生我的气，我怕他讨厌我。No， 这不是好的关系。健康的关系是我保有我自己，他保有他自己。然后就像什么讲说亲，然后分化成，就是说我保有我自己，他保有他自己，但是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对，那这才是最健康的关系嘛。他有他的兴趣，孩子大了有一天他会有他的工作，他的职业，他的生活方式。那我老了，我也有我的退休生活或什么之类，这个我们各自保有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好好的相处在一起。对，这才是一个，我们如果用这个目标来当作是亲子的最终目标的话，那关系会是我比较看重的，而不是说用专案管理的概念，我到底要把孩子养到几岁，或是他完成比如说他会自己写功课了，我的好像我就达成任务了，没有，还是说大学毕业了我就达成任务了，也没有，不是嘛？教养其实是关系嘛，因为我们真的是他从我肚子里面生出来的，我那么爱他，我当然是希望一辈子跟他有好的关系。所以这会是我整个家庭文化跟教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得很紧，就很重要的指标，这是我去评估我跟我孩子的关系好不好。那当然要有好的关系就有很多的要素，很多的方法。对，那供养，那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自己的信仰。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我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世界人的关系。上帝要我们的是爱人如己，爱邻舍，或是在实体的生活上去爱别人，跟别人有好的互动。上帝绝对没有要我们活得像一个孤岛，什么都只有 AI 当我们的朋友，这不是符合圣经原则。对，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带给我们跟人的关系，这是一连串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看重孩子的所谓的供养，或是这么看重他们交朋友，他们在实体世界跟真实的人类互动的样子，很刻意的去培养也好，或是我也做给他看啊，我也不能把自己活得跟孤岛一样啊，我也要去关心我身边的朋友啊，关心我的志工妈妈，我是志工团团长，我要去关心我的志工妈妈，这也是我认真去做，去努力去做。就是我觉得可能信仰还是我很核心价值的这个来源啦。对，那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这是我的核心价值。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是就一样，你都要问自己一句话是：好，假设孩子18岁那一天或25岁那一天，你希望你的孩子长成是什么样子？他是一个怎样子的人？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有想过，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可能是一个有一个独立的，他可以独立的在哪里生活，他可能有一份工作或什么之类，或他养活自己的能力，然后他可能人际互动可以有好的人际互动，对，或者是我甚至也。我所有的孩子都知道，我非常期待我的孩子能够有好的婚姻，甚至再生小孩， 现在很多家长都不敢跟孩子说你要

0: 结婚生小孩。嗯，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但我知道，我这个说法不是每个孩子、每个家长都认同。他会觉得说，哦，这是父母的，你这是你想要的，那是父母孩子有孩子的路。哎、欸，是没错。但是我还是会把我的期待，我觉得还是我会练习把我的期待跟希望你们变成的样子讲给孩子听。那如果他真的有一天没有照我的期待选择，我也给予尊重。对，健康的关系，对，还是回到健康的人际关系，是我可以保有我自己的样子，那但是我们也能保有彼此的关系，我们彼此尊重，彼此接纳。对，那这就还是回到圣经的原则了。对。
1: 所以其实这个教养的目标哈，最终还是好的关系，
0: 对，
1: 而不是好像一个专案管理，
0: 对，
1: 要达到什么目标，
0: 对，
1: 其实
0: 就结束了，没有不可能嘛。
1: 其实有时候怎么讲呢？教养孩子哦，要也是看你。我有个朋友，就是说他带孩子，就是说每次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想要说，我现在跟孩子在一起这段时间，我要教他什么。我要教孩子什么？
0: 对，
1: 他就会每次跟孩子在一起，他就是跟孩子一起读书啊，教孩子认字啊，什么什么，他就是蛮目标导向的。就是说这段时间他一定要让孩子会一些什么东西，他要培训他，培训他，他希望孩子是个天才啊什么的，他希望培养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就问他说：“你有跟孩子玩吗？有跟孩子一起玩吗？”
0: 对啊，
1: 他比较没这个习惯。像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就有观察到这个孩子就是，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喜欢跟妈妈在一起，他反而喜欢跟爸爸，因为爸爸会跟他玩。
0: 对啊，
1: 他喜欢跟爸爸在一起，爸爸都陪他玩。
0: 这个，因为这就是我一直讲的，就是你能不能，我觉得
1: 这孩子也才三四岁而已，
0: 这真的太累了。那三四岁的孩子，请让他好好玩。对，请不要任何事情都一定要有产出，一定要学会什么。对，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这样问我的话，我会告诉现在新一代的家长，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学习的方式比较局限嘛，就是在教室里面学。可是因为 AI 时代来临了，孩子真的要学一样东西，教室已经是他可能是最差的选择之一耶。我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学校老师他如果想学英文 ，YouTube 打开有一大堆 ，AI 打开有一大堆，他可以学英文的方法。
1: 对，
0: 好的老师变成，其实也很现实，就是学校教育的那个老师可能是
1: 挑战很大，
0: 挑战很大。排顺序好的那个顺序来讲，可能有点后面。唯一的就是还有同学互动。你如果真的用英文要学好这个目标，或是作文要学好这个比较。这个目标去看的话，学校教育或者是家长陪读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后面。对。那如果这样子的世代是我们孩子长的世代好了，那请问你要给他的是什么？应该是他有那个学习的动力。我想要学好英文，我想要学好什么的那个动力。
1: 对啊，培养他学习的动机。
0: 那
1: 你培养他喜欢学习的
0: 动机、
1: 能力、
0: 能力。那
1: 他喜欢学习，
0: 他自然而然，他以后想要学这些东西，他都会学得好。这是现在这世代的这个框架。好，那喜欢学习跟自己能够在学习上得到成就感这件事，那我们就要开始想这件事我们要怎么培养嘛。那老实说，你问我要怎么培养，我也不知道。但是绝对不是用你刚刚的方法把他叫过来，来念五十遍，念三十遍，念什么？我觉得这个方法一定不行。那你要问我什么方法还行的话，我要很诚实的跟你讲，因为我小时候也没有遇过 AI。AI 之强大会到底有多强大，我现在也不知道。那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到底怎样子的学习方法可以，但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信仰告诉我的是，我跟孩子是关系，我希望我跟他成维持永远的关系。然后我告诉我自己，那有人问我说，那你希望，我希望等我老的那一天，或他四十岁那天，我七十岁或八十岁那天，我们能彼此欣赏彼此的人生。这是我有一点点，如果你真的要问的话，我有那么一点小目标。他欣赏我人生，我欣赏他的人生。如果用这个目标来看的话，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鼓励孩子去实体的，我非常刻意的安排我的孩子。

0: 去实体的世界交朋友，
1: 嗯，
0: 一起运动也好，打球也好，就像我现在，那个《玩具总动员》看电影啊，我一次都是揪三四个家庭一起去，
1: 嗯，
0: 对，然后大家一起看电影，就看一场电影，我也要揪三四个家庭一起看，嗯，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很棒啊，大家一起看电影，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这部电影啊之类的，对，嗯，我很重视孩子的关系，实体的关系啦，
1: 嗯，
0: 对，
1: 嗯，
0: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嗯。是，我觉得你这句话真的可以把它写下来，变成一个标题哦。教养是一种关系，不是专案管理。
0: 对，
1: 这一句话很有意思。
0: 对，
1: 你这样讲让我想到我很多的朋友哈。当然正面的例子也有，负面的例子也有。但是其实孩子小时候，小学的时候，他还在可塑性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亲就要介入了。
0: 对啊。
1: 就是所谓的介入，就是说，就像您说的吧，就是要培养孩子什么样的能力。
0: 对，
1: 不是不要把重点放在分数上。
0: 对，
1: 而是说他的社会的能力，
0: 是啊，
1: 人际的能力，他的独立自主的能力，他的 EQ 等等的哈，这些能力把他培养起来哈，学习能力，学怎么样去学习。学会学习的方法，然后喜欢学习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能力。
0: 对啊，
1: 那是因为到了有的孩子到国高中生之后，父母就觉得说很难管了，就是拉不回来。
0: 这就是你花什么，你花时间在哪里，
1: 嗯，
0: 孩子就会长出哪里，这是最现实。嗯，小学阶段更是，你花时间在补英文，他英文会变好；你花时间在安亲班写考卷，他分数会变好。可是你知道吗？我曾经带夏令营，有一个三四年级的小男生，他来我们教会的夏令营，然后在室内玩。然后他因为寒假营，他穿着大外套，满额头都是汗滴。我就问他一句说：“你为什么不会脱外套？”
1: 嗯，
0: 我其实他才把外套脱掉。
1: 嗯，
0: 我其实很惊讶，我当下我没办法理解，是你热成这样，你为什么不会把外套脱掉？可是我真的曾经跟着小学去亲子游，
1: 嗯，
0: 那个小孩子已经跟我这样四五年级了，
1: 嗯，
0: 妈妈还在那边穿外套、脱外套、拿外套，
1: 嗯，
0: 我看完真的是，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小孩子来教会夏令营满到寒假营满额，因为室内跟室外温差。对啊，就是你生活上这些细节，你愿不愿意做调整？
1: 生活能力，
0: 啊，生活能力啊。然后现在，这其实又回到就是每个家庭环境不一样，像我小孩是小一开始就自己走路上学，我当然不是说我鼓励这一件事，
1: 嗯，
0: 或者说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才是好妈妈，
1: 嗯，
0: 而是适当的那个放手，就是让孩子自己去试的这个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嗯，家长可以再多给孩子一点机会啦，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些都真还是回到你花时间在哪里，
1: 嗯，
0: 孩子就会长出怎样子的能力。
1: 嗯，
0: 那在花时间花金钱的时候，就请你想一下，
1: 嗯，
0: 你想要希望孩子长出怎样子的能力。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我个人是觉得哈，小学的所谓的分数没有那么好，
0: 嗯，
1: 并不代表他以后没有成就。
0: 当然了，这是绝对的，啊，
1: 对
0: 对。
1: 可是做父母亲的看到这个成绩不好，就会
0: 着急啊，
1: 很着急的。
0: 对呀，啊，
1: 嗯。但我是觉得要能够看得开，也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比分数更重要的。分数不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很多东西是比分数更重要的，那些要先培养。
0: 对。
1: 而不能够把分数当成是最高的目标。
0: 对。
1: 因为它不是最重要的。
0: 对。这绝对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念欸。
0: 这个就要回到自己家长有没有被比较长大，这议题有点大，
1: 嗯，
0: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不被比较，
1: 比较，
0: 对，一定是会被比较，嗯，那面对被比较这个心态，家长能不能放得下，对，
1: 嗯，
0: 那当然因为我们有信仰啦，
1: 嗯，
0: 我们知道不论怎么样上帝都有我们的路要走，对，然后我们有信仰，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不是来自于我们有用，
1: 嗯，
0: 我们的价值不是来自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成就，
1: 嗯，
0: 对，那这个核心信念我们可以在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所以我们可以放淡那个
1: 比较有安全感，
0: 对，比较安全感，对，那个我们被爱是因为我们值得被爱，我们不用有用，我们不用

0: 有成就，
1: 嗯，
0: 才值得被爱，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父母最深的核心信念，他能不能觉察到自己有这个担忧？如果我今天成就不好，没有用，我就不值得活在这世界上，或不值得被爱，那是很深很深，父母要有这个觉察啦。这个是因为以现在台北市的家长，每一个都跟我说，没有，我只要他什么快乐成长，长大就好，我不注重成绩，但补习还是一堆。
1: 嗯，
0: 对，那这个是自己家长要发现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也要替家长讲话，就是那个联络簿打开很多红字，
1: 嗯，
0: 或是就是真的有老师会打电话过来说，
1: 嗯，
0: 啊，你小朋友就是成绩不好啊，拖累了班上的平均，或者是说他要会他六年级啦，以后要升国中啦，要加加油啊，这种，哎，欸，我不要讲老师好，这样好像污名化老师，路人的声音，
1: 嗯，
0: 一定有。你小孩子从婴儿时代推出去就说，嗯，啊，他多大啦，啊，怎么这么瘦啊，怎么这么胖，有没有？有关于路人的声音，
1: 嗯，
0: 家长妈妈有没有那个力量？就是嗯，没关系，这就是我的孩子，
1: 嗯嗯，
0: 这个可能就更深了。这个如果有机会，我们就再谈好了。
1: 嗯，
0: 对，
1: 我是只是牵涉到家长自己的自我形象啊。
0: 对啊，对啊。
1: 如果说家长他心态很健康。
0: 对啊，
1: 他自我形象很良好。
0: 对啊，
1: 他的孩子的状况，他就比较能够接纳。
0: 他还比较接纳。
1: 如果家长自我形象不好，他就其实对于孩子的表现不好，会很焦虑的。
0: 而且，因为我真的有签过没有不及格的小学考卷啊。
1: 嗯，
0: 老实说也还不止一次啊。那个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要深呼吸加捏大腿，再加上。就是一直要告诉自己好，我签，然后要忍住说怎么会这样，然后但心里 OS 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怎么小学就不及格，这怎样啊？对，嗯，那个冲击还是会，不要那么高调，对，嗯，就是好像说啊，永远都是没关系啊，曾经没关系，那也是一个历程啊。对，你如果真的问我，那也是个历程。
1: 嗯，
0: 签到现在我已经，欸，好像我常小孩常常考不及格，欸，对，就有小朋友常常考不及格。那签到现在我就是一样，告诉自己，好，没关系，我的孩子可能现阶段就是学不好。
1: 嗯，
0: 他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来帮助他。
1: 嗯，
0: 而不是一直在问说你怎么考这么差。对，那你们班啊，对，签考卷的时候就请先问孩子说，不会的地方你会了吗？不要下一句就问你们班最高分考几分，你们班最低分考几分，你们班90分的有几个？很多小学生家长都是这样啊，看到的第一句话都是啊，这个分数，那你们班最高分考几分？
1: 嗯
0: ，no， 我们换一个问法啊，你错的地方会了吗？好不好？然后再强迫。哪里不会啊，哪里需要帮忙，第四句再问，那你们班最高分，不是不要问，不要留在第一句就问，好不好？我们尽量做到不要留到第一句就问，因为那真的很挫折。其实我有小朋友学业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真的很挫折，他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他还是考得不比别人好，请看到孩子那个挫折，
1: 嗯，
0: 对，不要当头就问说哈，只考这样，那你们班最高分是几分，很多家长的第一句话，对，改进，我们来练习，嗯，
1: 对。
0: 对，
1: 所以跟孩子讲说，你不会的
0: 会
1: 了
0: 吗？对，你错在哪里？
1: 错在哪里？
0: 对，
1: 知道
0: 哪
1: 里
0: 错？
1: 错
0: 了吗？
1: 现在会了吗？
0: 对，需不需要帮忙或干嘛？到第四句到第五句的时候再问说，那其他人考怎样？真的，
1: 哇，这样子
0: 是不是
1: 处理很有智慧啊？
0: 那要先捏自己的大腿，然后要写下来，然后期中考考卷发回来那一天，自己先看那张纸念三遍。
1: 爸妈要忍一下，
0: 要忍
1: 那个那个气要先给他。
0: 我真的，我给你保证很难忍，因为我也是忍很久，对，很难忍。
1: 你这样讲，我也心有戚戚焉。
0: 对啊，
1: 因为我的我有个孩子，小的时候成绩就是这样子，很差的。但是我是觉得我那个时候自己的经验哈，就是我也不是认为说啊，你既然成绩这么差，那就算了，就这么差就算了，
0: 不
1: 也
0: 不
1: 是这个，
0: 不
1: 是这种消极的概念啊，哦，还是会帮助孩子说你会不会，嗯，哪里不会，妈妈教你，我们把它弄懂。
0: 对，
1: 重点是在于把它不会的搞到会，
0: 对，
1: 而不是分数说你不好，然后拼命骂啊！我想这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很多人说哦，你都不在乎孩子的成绩，那你这样子孩子就不会努力，不会进步？哎，不是，啊，
0: 不是，不是，
1: 不是的，这是一种误解啊！因为你让孩子努力进步，是要帮助他不会的变会的，他才会进步嘛。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没有那个耐心哦，帮助他慢慢学会，而是成。

0: 针对他的表现就先否定他，
1: 嗯，
0: 那孩子就没有动力进步了，
1: 对，
0: 好，那就很可惜了哈。
1: 对，
0: 哇，我们节目时间很过得很快，现在节目时间又即将到了哈。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跟这个庄建娟老师哦，跟建娟老师，然后她也是一个妈妈哦，她聊了这样子的孩子呢的这个教养哦。是一种关系的培养，不是专案的管理，
1: 嗯，
0: 也希望这句话呢也可以呢，留给您放在心里面，我们可以反复的来思想。那最后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1: 嗯，没有，就是祝福，所以真的是先给现在还愿意生小孩当父母的妈妈还有爸爸们一个鼓励，因为现在你愿意生小孩当父母这件事就已经很难得很辛苦了，那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值得为你们鼓励了。对，真的就是然后在教养路上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家庭，一起陪着孩子长大，彼此去在问 AI 跟网络的同时至少也有几个真人来问一下，然后彼此帮忙一下，彼此照顾，大家一起照顾小孩长大，
0: 嗯，
1: 这真的很美好。
0: 嗯，可以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家庭，嗯，一起陪伴孩子长大，哦，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建娟。
1: 谢谢梁慧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梁慧要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那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相聚，一起来享受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在音乐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很丰富很丰富的一些发现，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来延续我们昨天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名字呢，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此情只应天上有。这个此情只应天上有这个典故怎么来呢？其实它原先是来自于杜甫的一首诗，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人生难得几回闻。但是呢后来在我们民国初年的时候，被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学才子呢，徐志摩先生呢，把它改了一个字，叫做此情只应天上有。当然后来很多人说他弹的这一个情呢，是他跟林徽因之间的关系。好，那我们知道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有几段的恋情。好，那这个不知道这那边人都很浪漫，对不对？当然可能也因为人家很帅了，所以就是女生比较喜欢他。但不管怎么样，他对于我相信他对于这样子会谈到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他显然他对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投入的。好，但是这个主题要谈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延续这个主题来谈到，当爱情当中碰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景象。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就形成了最坚固的城堡。这句话我说实在，我乍听之下我实在有点听不太懂，为什么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是坚固的城堡呢？当然他的这个当中谈到这个眼泪不是就是分手的那种，那个负心的那种，不是，他谈到的是人跟人彼此相爱的恋人生死永隔的时候，但 这样子的眼泪它会形成另外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坚固的城堡。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透过我们这几次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找寻这个答案。为什么会人碰在爱情里面碰到生离死别，这应该是拆毁一个人的东西，但是他却可以建造什么？这很有趣。好，我们在昨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谈到人在碰到这个爱情的碰到这个生离死别中，他会有几种情绪。一种他可能第一开始他很恨这个拿走我的 lover 的这个对象，恨上天，恨自己。好，后来他可能会变成很怨，他觉得你怎么可以抛下我，你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对于这个对象的一种怨怼。好，所以人家说这个怨妇，这个深宫怨妇，这是有道理的。好，当然也有可能是怨夫了。好 OK。但是再来他慢慢随着时间之后，他可能会变成一种无奈，因为面对这个事情我 无可改变，或者面对这种事情他就这样子了吧，所以我就被迫接受这个事情。因此他形成一种无奈。其实在这种无奈的底下，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创作是用

这样心情去创作而成的哈。我们在昨天的最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 Andy Williams 所演唱的，是来自于一个这个很有名1970年代的一个电影哈，就叫做 Love Story 爱的故事哈。那这个 Love Story 当中所谈到的就是这样的关系，一对非常非常相爱的恋人，虽然他们的出生的背景差很多，但是他们彼此包容，反正就是跨越了一切的困难，好不容易在一起了，最后还有一个困难你跨不过，就是这个女生得病死了，这个你总跨不过了吧哈。因此这个男生只能用一种很无奈的心情来跟你来谈到这个事情哈。那其实在我们华人自己的这个创作里面哈，我们的艺术创作里面也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剧情，其实这个剧情并不是太特别哈，当然这个比Love Story 又晚了好一段时间，但是对我们而言也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作品，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蔚为经典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歌曲，这是来自于这个电影的一个同名的一个歌曲。好，那其实也谈到就是这个电影当中的这样子一个关系哈。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新不了情》。

新不了情、啊、这首歌曲也是由万芳所演唱的、我想实在太经典了、这个歌曲应该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耳熟能详。那这个电影呢是97年香港所推出来的、一样同名的电影、新不了情，那当中的这个演员袁咏仪啊、刘青云啊、还有刘嘉玲啊，我想大家对那个印象都还很深刻、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这个电影里面的片段，因为跟着这个歌曲嘛、就是这个歌曲的这个 NTV、那这个电影其实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Love Story 它的结构很像、一样一个，但是他已经比较成人了，不是那个他们是学生，但是这里面谈到是一个失意的一个落魄的萨克斯风手，后来碰到了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女孩，后来他们两个人就陷入热恋，然后就发展了一段这个非常棒的这个情感的关系。那最后这个女孩一样碰到了这个没有办法突破的就是病痛的问题，后来就是这个 女孩就离开，就结束了这样的一段关系。其实我这个情绪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你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就觉得啊，实在是太 old 了，对不对，很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最后你又变得就是很无奈，这样的关系这么好，但是怎么会就这样就结束，你会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我觉得人的价值就在于他不只是停留在这个点，他可以再往前进一点。好，我要特别来分享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背景是这样子。很多人当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些人说这个这首歌曲是不是小三哥啊，就是就是所谓小三哥，就是说你就是是有你们恋情当中有第三者。但是其实不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歌曲呢是 Lobo 所演唱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How Can I Tell Her。这个是 Lobo 自己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在他自己的身上。其实我听了这个故事，我也觉得是蛮心酸的。这有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是人世间这一定有这么不圆满的事情吗？但是我不知道，以我的信仰告诉我是之所以人世间有一些不圆满，是因为在不圆满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圆满的事情。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Lobo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灰狼罗伯，这是在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歌手。他是一个印第安族的后裔，所以他长得很帅。那当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就是关系很好的一个 couple 哈，一位女性，那她是一个飞机的一个座舱长，那后来他们在关系之后，他就已经就是 go steady， 然后他们就成家这样子哈。那这位女性是一个 second marriage， 所以她带了一个小女孩好过来，那也就是说这个 Lobo 是她的继父，就是她的这个女儿。那这个座舱长其实他已经算是资深的一位座舱长，那他其实原本是打算在结婚之后他就卸下他的工作，然后就可以专心的带孩子，然后跟相夫教子嘛，就是他们可以过着这个很棒的一个生活。其实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很羡慕，就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然后很棒的一个环境，自己好好经营自己的家。但是就在这个他的这位太太呢想要做最后一次的这个出勤的工作之后，就退休的时候最后一次的出勤就发生了空难，然后就离开了，他的太太就离开了。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那时候罗伯接到这个电话是夜里的时候。那夜里他就看着这个他的这个妓女，因为这是他的太太的 second marriage 嘛，所以他的就他太太带来的这个女儿，其实这个女儿跟他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因为你是继父嘛，你不是真正的爸爸，但是所以而且他们相处的时间还没有那么长，所以当他挂掉电话之后，他

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我要怎么样跟这个小女孩说有关于你的事情，因为这实在太残酷了，你的妈妈回不来了。啊，其实我每每想到这种 situation 都会觉得蛮心酸的。我有时候在祷告说，上帝请别让我碰到这种情况啊，这个人实在是太辛苦了哈。好，因此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就后来这个歌曲就谱写而成了，就变成这样子。那很多人就说 How can I tell you about her? 是不是你带你外面有别人？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澄清一下这个作品的这个 原意是什么。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这个歌曲就它的歌曲的样子，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这种很淡淡的无奈的这种心情。哎，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然后再去听这个歌曲，你会很有感受。好，我们来听听这个 How can I tell her? 一起来听。

How can I tell he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当爱情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这个人又是会沉浸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在歌曲当中其实都可以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故事。好，听到这首歌曲 How Can I Tell Her 是灰狼罗伯 Lobo 所演唱的歌曲。那刚刚我们在前面有跟大家说明过这个歌曲它的创作，其实他谈的对象不是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小三的这个事，因为我看过很多的资料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被大家所证明一下。其实他谈的是他的太太已经就是因着空难而罹难了，他的太太离开了，但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女儿，因为这个女儿是他太太跟他的前夫所生的女儿，并不是他自己的女儿，所以他不知道要怎么陪伴这个女孩度过他的成长的岁月，因为他年纪还很小，就是 还不到十岁的这样子一个年纪。所以这个歌曲的内容 你可以听到很浓的这种无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就说，哎，因为这个男生在这个两个女人之间这个犹豫，所以这么无奈。不是，这个歌曲没有那么肤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好，这个 How Can I Tell Her 这首歌曲，好，再往下走，我觉得因为在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面向，所以因着不同的面向，它会有一些你要说升华也好，或者是它有一些转变也好，一些化学变化也好。接下来我想分享的这个歌曲，就是他从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慢慢的走出来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今天我讲的很多真实的故事，这个我觉得可以负责的，因为这个是我真的有碰到当事人。有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秋秋合唱团唱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做的一首歌曲，是这个我有幸可以碰到这个作者。这个作者是一位前辈，那他自己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很小，大概国中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朋友，基本上那个就是青梅竹马，纯纯的爱，就是真的是很 pure 这样子。我不知道现在大家那个年轻的小朋友谈恋爱是不是也是这么 pure， 就是那可以就是初恋，他初恋的情人，当时候他们在学校就是基本上算是 ghost daddy 啦，好，那但是就是小朋友嘛，所以彼此之间就是相处这样子。后来长大一点的时候，就是这个女生呢，因着她的家人好要移民到澳洲，好，所以她这个女生也必须要移民过去，好，这样子，所以这个恋情就有点被迫的，就是等于两个人就分隔两地，虽然没有讲明说要 break up， 但是就是也知道这个关系就是可能就只能到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很远嘛，你怎么分隔两地，你要怎么样啊？对，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 Messenger， 也没有 FB， 什么都没有，大家就写信嘛，然后偶尔可以打那种长途电话，那长途电话贵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就在这个女生去到澳洲没多久的时候，他们有一次在出外出游，就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车祸的意外。那除了这个车祸的意外，那这个女生呢，其实她当时候她就受了一个伤，就是她的那个脑袋里面卡了一些碎片，一些玻璃碎片。那基本上这有点危险，虽然还当时候她还有意识，都还可以对谈，但是这个必须要取出来，因为你不能长久这样子嘛，这个是会有问题的。好，所以当时候呢，这个女生就是在医院里面要去开刀之前，我所认识的这位前辈呢，他还就是有打电话过去给他。那当时候他们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电话这头给他鼓励啊，打气啊，说你。

要你要撑过去啊，我们大家在碰面，大家都还这是谈笑这样子。好，结果就在之后他进手术台没多久之后就在手术台上面过世了，就是手术失败。好，因为开脑其实风险很大，但是就手术失败，后来这女生就过世了。那这个消息传回台湾的时候，我们这个当事人他听到就愣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正是Christmas 的时候，圣诞夜的时候，他就碰到这个事情。后来呢，这个物换星移，斗转星移之后，之后这个当事人呢，他长大了之后，他接触音乐，就把这个感情呢，就写下来，谱成了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后来在因为当时是民歌时期嘛，我们知道校园民歌的时期，所以很多人都在大家。这个很多的版权的问题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的讲究，所以很多就把这个曲子就拿来然后再唱，大家就传唱。后来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这首歌曲，这个歌曲我觉得很美丽，但是除了这个无奈以外，它多了一点点的怀念。好，谈到这个关系之后，他可能因为长大一点了，那回来看这个关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情感，升华的情感。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为何梦见他》。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谈到的是在爱情的关系当中碰到了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音乐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记录了人们这诸多诸多的这样子的一种情感，它的 一种状态。我们知道音乐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其实它记录了从以前到现在的人们生活的各个大大小小的面向。所以其实我们从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听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如果大家觉得听音乐它只是放松娱乐，音乐的功能还远不止于此，所以从音乐当中我们可以碰到不同的人的人生。自己的人生只能活一次，也没有办法 重新来过，没有办法活第二次，也没有办法活第二种人生。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戏剧，透过音乐，透过绘画，去了解其他人他怎么过他的这个人生。你不一定要真正经历那种撕心裂肺的处境，你才能体会那种这种苦中作乐的那样子的情绪。好，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这个人的 situation 是当他的另外一半，他的 lover 离他而去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好，当然碰到这种处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感的内涵。有一些人在这个当下他会觉得非常的恨，有一些人会怨，有一些人呢他会无奈，那有一些人呢他会怀念。好，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其实也有一点谈到这样子的一个味道。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一位我自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美国的乡村歌曲乡村音乐的代表性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Glen Campbell。 他已经过世了，那我们曾经在他过世的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些纪念他歌的一些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也有碰到类似的这样子的状况，那他也用音乐写下了他的这一段这么难熬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一种心境。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对他的整个的音乐生涯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标杆性的一首曲子。那只是他没有特别去提到这个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但是熟知他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音乐这首歌曲在谈的就是他的这样子一个情感的消失，可以这么说。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f YouGo away， 好，这是 Glen Campbell 的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我们一起来听。

If You Go Away 来自于 Glen Campbell 的歌曲。好，接下来呢，我也想特别特别的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这个我们所谓美国的流行天后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一首不是一首新歌，其实是他的成名曲当中的其中一个。那我特别想要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这个他所演唱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是在Celine Dion 的先生过世了之后他所复出然后所演唱的一个歌曲。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先生呢其实是等于说是他人生当中的贵人，那他是一个制作人，那发掘了 Celine Dion， 虽然他们两个年龄有一些差距，但是他们就后来是事业的伙伴，然后最后也成为这个人生的伴侣。其实在这个乐坛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他曾经这个女星她发迹的过程是一位资深的音乐前辈带她，后来两个人就谱出了恋曲，然后就他们共同的在事业上打拼，然后也成立家庭。当然有一些的结果就可能后来他们就分开了，那有些人是可以一直白头到老。那 Celine Dion 是属于后者，就是他跟他先生的感情很好，而且他们也生了小孩，这样子有很美满的家庭。但是后来他的先生就是生病，然后最后他就过世了。那接下来的这个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All By Myself， 是Celine Dion 的一首成名的作品。那他在复出的这一场演唱会当中，这是一个 live 的版本，你听到现场就是其实很嘈杂，就是他唱到一半他就唱不下去了，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歌曲对于他而言的一种难过。他谈到他认为他接下来的人生所面对的一种处境，就是这歌曲所写的，就是 All By Herself， 就是他只有一个人能够来面对他的这个人生的前路。其实这是一个蛮难过的一个处境，但是我们可以听得到他很真挚的一面。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好，其实到这边呢，其实 Celine Dion 他就已经唱不下去了。其实这只是这歌曲的一小段。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完整的一首歌曲哈。那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很美，他弹的这样子的处境，虽然他我相信他在写的时候并不是特定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写，因为毕竟他唱这首歌曲唱得很早哈。但是你会想到，如果当这个歌曲他的放样的处境是现在 Celine Dion 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的话，你知道那个是有多么大的一个冲击哈。这也是我觉得很就是听完之后会觉得很难过的一个部分。原先你听这个歌曲它并没有那么的好像那么的扎心，因为它谈的就是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感情的一个结束。但是就如果这个感情的结束它是结束在这个天人永隔，那实在是很扎心。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非常好听，也是我很喜欢的 Celine Dion 的作品 All By Myself。

All by myself， 来自于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歌曲。哇，哈哈哈哈，这个真的是天后才可以驾驭的歌曲哈。这个像 Celine Dion 这样子的歌手哦，其实有一个说起来有点无奈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在卡拉 OK 就是 KTV 呢，能点唱他的歌曲的人数不会那么多，因为大家很难驾驭他的歌曲。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在这个那个 My Heart Will Go On 推出来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朋友哈喜欢到 KTV 去点那个歌曲，但是每次点完都没有好结果，因为每一个人唱完之后都觉得非常的挫折，没有快乐的感觉，因为那个歌曲实在太难驾驭了，所以这个你就知道 Celine Dion 的功力在哪里。其实我们刚刚前面听到他的 Live 的版本，他的 Key 已经降低了，我想跟他的情绪有点关系，但是你知道那样子的一种情况。其实这首歌曲在讲的是那个人的空虚啊，在他这个当他只有认为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那个内心的那种空虚所产生的一种呐喊，其实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力量，就是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啊。这个说起来也是蛮令人难过的哈。好，接下来呢，哇，时间好快哈，我们已经要进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了哈。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这也是我们华语歌坛的天后所演唱的哈，她是蔡琴。蔡琴在她还在念书的时期，她念的是实践家专哈，她那个时候是这个代联会的主席，所谓代联会就是学生会了哈的主席。那当时候呢，她有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一个男朋友哈，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台北工专的吧的一位。男朋友，他们两个人的情感其实非常非常的稳定哈。那这个这样子的关系，其实也是让他的大学有很丰富的其中的一面。那就在他的这个有一次，他的这个男朋友呢，在骑摩托车外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在乌来的一个山路上面。他前面就有一个大卡车，一个砂石车。那我们知道砂石车上面载了很多的这个沙土嘛，哈。那砂石车的轮子，每一边的轮子其实是两个，是双轮，哈。因为为了要帮助他的那个载重，那就在他的轮子跟轮子中间，其实夹了一颗鹅卵石，就差不多一个拳头大的一个鹅卵石。后来这个鹅卵石就甩出来，哈，这在转的过程甩出来，好死不死正中他的这个安全帽的正中间，就卡在上面，然后

直接打进去，然后他就摔车，后来就过世了。其实卡在上面你就知道那已经是其实是没什么救，因为直接撞击头部。当下对于泰行当然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在隔了一段时候，他的一些音乐界的朋友就把这个这样子一个事情等于说谱写成一个曲子，也让他能够透过这个曲子来疗伤。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曲子能不能真的疗伤，但是对他而言就是这样子一个事实。所以这首歌曲，但是他的创作的角度很特别，他并不是去好像沉浸在那样子的悲伤的情绪当中，而是用一种思念的一种心情去谈到这段关系。所以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为什么第一句话叫做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这个破碎的脸谈的就是他的这个男朋友的死前的一个状况，因为被打到这个脸嘛。好，我们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要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这个此情只应天上有。那但我们还会有一集跟大家来谈谈到底一个面对于爱情生离死别这样子的现况，有没有另外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我们可以在歌曲当中听到。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恰似你的温柔。出来放音乐，聂伟在这边陪伴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这个闽南语、台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
1: 对，
0: 动脑筋，
1: 又未猜，
0: 又未猜，猜猜谜，猜谜猜，
1: 对，所以这个猜字字哈，系，就是台语吼，常常哈，这个字哈，有两款音，甚至更加多。
0: 对，那当然，现在有人提议这个汉字这个“又”哈，可以写成。月，然后意思的意，
1: 对，
0: 意义的意，
1: 对。
0: 但是那是肉还是月呢？肉字旁，月字旁。
1: 看起来应该是要肉比较合了，
0: 对，
1: 对，嗯，因为要用头壳的，不是用月亮的，哈。对啊，
0: 好，所以又没猜，
1: 又没猜。
0: 我们先不猜这个有了，我们先来猜今天的谜题。
1: 来，有风唔当，无风当，无当无风当有风，这是亲像绕口令哈。
0: 好，阿妹要啥？
1: 要要一个日常的用品，
0: 用品，日常用品。有风唔当，无风当。有风的时候，它不会动。嗯，唔当，不动，
1: 不动，
0: 不动。然后无风当，没有风的时候它会动。然后无当无风，当有风。没有动的时候没有风，动的时候有风，然后猜一个用品，
1: 对，
0: 所以这个用品动了会有风，那就电风扇啊，
1: 哎，电风扇哈，爱插电，无电就无风，
0: 嘛无风，
1: 对，
0: 哎，动了有风，那如果不是电风扇，那就是风车。风车有风不动，不对啊，有风它就会动啦。那
1: 对，嘿，风车是有风有动，无风无动。
0: 啊，那就扇子了吧？
1: 嘿，
0: 不用电的。
1: 嘿，对，唔免电哦，对，所以当然家己有那袂叮当，所以这是爱人哈，嘿，爱人噶嘿来使用。
0: 对，
1: 好，对。
0: 所以有风不会动，
1: 对，
0: 不需要动，
1: 对，所以就是说你那是哈开始，开始你压的时阵，有风的时候你一定每个底下按，
0: 对，
1: 好，所以有风都唔免动，哈，都唔动，
0: 嗯哼，
1: 啊，无风的时候才弱，
0: 对，
1: 你才动，
0: 才要动它，

0: 啊，你若无动，当然就是无风。
1: 对，
0: 你若个叮当一落去，等风。
1: 所以这真的是很绕口。可是就是真的要动脑筋，想一下，转一下，到底
0: 唔通叫这个谜面哈，哎，像绕口令安尼吼，叫挥起。
1: 对。好好的静一静，想一想，就想得到了。
0: 对，
1: 有风唔当，无风当，
0: 对，
1: 然后无当无风当有风，
0: 对，
1: 是扇子，
0: 对，好，所以这个扇子嘛，足趣味的哈，咱台语咱无叫做星啊。咱无叫星啊，还是星子星柱哈，哎，咱就是叫
1: 魁星
0: 哈，所以这主要就是这项物件，上古早以前就是用葵叶
1: 啊，
0: 就是迄个葵花的叶子
1: 啊，因为它很大片，
0: 对，大片哈，所以用黑来诶。
1: 嗯、
0: 后来哈，得慢慢改进哈，有竹啊，
1: 竹子编的啦，
0: 有迄个用席子哈，毛迄个哈，就大甲席，毛这块席，对，
1: 蔺草，
0: 哈，对，
1: 有一种蔺草，
0: 是，好，嘿嘿，一直到底够嘿蔺草的香味，真好，啊，有一个用绢哈，绢丝，迄个哈，
1: 做
0: 迄个还当。一、那个
1: 绣面，
0: 对，当
1: 绣花，
0: 绣花啊啊，当个合
1: 哦，对，可以折叠的，
0: 对，
1: 现在很多哎，然后现在有一种那种塑胶可以折叠，就它原来是一片圆圆的，然后把它折成八字形，它就合起来变小，
0: 对，
1: 好，
0: 所以
1: 很多创意，
0: 对，
1: 魁星，
0: 魁星，
1: 魁星，
0: 对。
1: 会是
0: 对，所以咱拢叫好，是不管伊安怎演变，哈，咱就是用伊元素的名，叫做魁星，哈。后来咱拢无改变，无叫做星啊，还是叫做星柱，哈，拢无，就是魁星。
1: 这也是蛮厉害的呢，很多都一直在变，
0: 嘿，对，伊的物件一直变，不过名无变，
1: 对，好。好，这是一题。
0: 嗯，
1: 再来。
0: 来，两个嘴分不开。
1: 两个嘴分不开。
0: 对。
1: 是说这个东西很重，所以两张嘴吹它都不会动吗？
0: 啊，哦，不是分，不是那个分物件，吹气的那个分，是分，分不开，哦，分。
1: 分章
0: 对，分不开啊，是分不开
1: 哦，像河水分不开这样，
0: 对，
1: 分不开，
0: 对，
1: 两支嘴分不开，就两张嘴粘在一起了，
0: 对，好，所以这个分嘛是哈，咱会当用，咱会当讲分
1: 哈，
0: 伊做动词是分，
1: 哦哦哦，
0: 啊嘛是。啊，
1: 分
0: 还嘛是分，哎，对，分，哎，对，所以就是讲伊的迄个文音跟白话音，
1: 啊，
0: 伊的白音就是分，啊，伊的文言音，哈，就是分，
1: 分，分开，分开，
0: 对，
1: 哎，
0: 拢有人讲，
1: 对，都有人说，那两张嘴分袂开，粘在一起，那就是，
0: 那么有一字，
1: 好，假说要猜动作嘛。动作就亲吻啦，
0: 憨咯，对，好，所以不是哈，不是又一个总台，
1: 要差一个字，
0: 哎，对，又一个字。
1: 那两支嘴就是嘴巴，
0: 对，
1: 那你要两个嘴太难了啦，
0: 对，好，
1: 欸、我都不会写嘴了，口齿角，
0: 哎，对，
1: 嘴，
0: 对，
1: 应该没有那么多笔画吧。
0: 对，好，啊，咱华语的嘴是一个口，搁一个
1: 齿啊，
0: 音圆的圆，迄个
1: 喙哦，
0: 系对，就是喙，哈，嘴就是迄个喙，
1: 人
0: 工鸟喙，
1: 对对对对对，
0: 系郊外嘴迄个喙，
1: 两个喙也没有这个字，
0: 哎，嘛无对，啊，所以咱上简单的就是
1: 口，
0: 对，
1: 两个口粘在一起，
0: 嗯。所以人看要安怎，这两支嘴要安怎贴？哈、哦，你要贴顶下，还是要贴啊啊贴啊左右？哈、哦，正边倒边？哈、哦，还是要安怎贴？

0: 都有字呢，
1: 嘿，拢有字哈，
0: 系啊，
1: 对，所以咱在讲要自己哈，肯定要当要过来，要当要过来字，
0: 哦，因为如果是上下的话，就有日嘛，
1: 对，
0: 日头日历的日，
1: 嘴该顶下塌起来，安尼就是日头的日，
0: 比较瘦，
1: 对，
0: 啊，比较胖的话就变成。约
1: 约
0: 子约
1: 子约，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论语》里面的子约，
1: 所以嘿嘴较宽，
0: 比较宽。那左右
1: 对，那是咱改迄个正平倒平合作会，
0: 也有字哦。
1: 对，好、哦，这个字咱虽然普通是较罕的看到，
0: 对，
1: 不过伊嘛是一字，
0: 嘿，它叫。宣，
1: 嘿，华语叫做宣呐、啊，哈、嗯，
0: 它其实就是那个喧闹的喧的异体字啦，嗯、喧闹的喧、嗯，嘿，就是两个口很吵嘛，对。
1: 阿芬，你讲到两支嘴的足差对不？不过咱有迄字是四支的嘴，是四的嘴，阿个有狗啊在吠呢。
0: 好，更吵。
1: 安尼对，迄是足差足差足差。
0: 对。哎，所以那个喧吼，就是很大声的意思。嗯，两个口。
1: 对，
0: 所以两支嘴不玫瑰，
1: 嘿，对，会当要过两字哈，
0: 不止一字哦，
1: 对，
0: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哪些字？嗯，好，所以这个谜面比较简单啦，
1: 嗯，
0: 哦，但是也是需要动脑筋的。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两题哟、哦。
1: 来，
0: 嗯，
1: 有风唔当，无风当。无当无风，当有风，要日常用品。
0: 嗯，有风唔当，无风当，无当无风，当有风，要猜这个日常用品。
1: 嗯，
0: 就是
1: 盔洗，
0: 盔洗就是扇子。它有风的时候，它不用动，不用出动它；没有风的时候。才要用它，那它不动的时候就没有风，那它一动了就有风，所以是扇子。
1: 嗯
0: 嗯哼，第二题
1: 来，两个嘴分未开，
0: 嗯，
1: 啊，对，要有一字，
0: 有一字，两个嘴分未开就分不开哦，两个口黏在一起。那如果是上下黏在一起的话，
1: 这就是日
0: 日
1: 啊，日头的日，
0: 嘿，
1: 啊，对。
0: 约
1: 是，
0: 也是讲话的意思。
1: 子曰，
0: 立功，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啊，如果是左右黏在一起呢？
1: 好，对，自己是
0: 宣
1: 宣，
0: 好
1: 宣，可能酸花还酸呐、啊嗯。对，
0: 那这个如果在台北有逛夜市，常常会看得到，就是某家牛排的。或是臭豆腐的品牌
1: 啊，一支嘴、两支嘴、三支嘴，
0: 对，好，有机会去逛一逛、看一看。今天两题没猜，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辉，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I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嗯，你这礼拜哈讲的就讲人生快乐的某个激素，有七种快乐的激素哈。从朋友讲到多巴胺，就
1: 而且
0: 动力激素，
1: 这个都可以跨越

0: 任何年龄都可以做，对，
1: 都可以做，
0: 对不对？对。而且音像丑不腻，我们讲说音乐啊，听
1: 唐音高，
0: 唐音高，其实唱歌本身也是啊。
1: 哎，唱歌是很健康的、
0: 啊。对啊，
1: 那天你讲了不是？人家以前都讲排名第一的、欸，哎。
0: 对啊，冲狗，
1: 冲狗、欸，
0: 哎，冲狗、欸，哎，对。所以你看，客家人最爱冲山狗，
1: 冲山狗，
0: 从这一山冲到哪一山，
1: 第二山冲过该山梯，就这一座山唱到那一座山。
0: 对哦，那真的是
1: 以前人可能学声乐的，这样不然声音的穿透力没办法穿，
0: 而且
1: 从这一座山穿到那一座，
0: 在茶园啊，那个空气清新啊。然后呢，你要为了要唱那么远，你就要运用丹田之力。
1: 对啊，
0: 欸，我现在为什么客家人都不办冲山歌比赛？
1: 因为
0: 没有山，
1: 接受度没有那么高。现在都流行音乐了吧？
0: 对啊，不然就是那个流行音乐，当然对啊，这个比赛也有了，到处都是哈。从那个，
1: 但是你今天要讲哪个？没时间又没得嘞。你讲个快乐四种的快乐激素
0: 啊，对了，
1: 听一种啊的血清素，血清素很马甘的情绪稳定的激素，好，情绪可以稳定。
0: 对，
1: 什么是情绪稳定激素呢？
0: 就是让你什么，人家如果看到车子快要撞过来了，你都还很老神在在，
1: 这个
0: 诺心
1: 诺神在在，很多晒日头了，晒太阳，
0: 哦，血清素要增加，哦，让你更快乐，
1: 对，
0: 让你神情绪稳定，
1: 对，晒太阳，欸，晒日头，我们讲日头，太阳是日头，
0: 日头，晒日头，
1: 晒日头，
0: 要先确认一下，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件事，维持一个稳定的情绪，你的人生才会开心，才会幸福。
1: 但是按你讲热天哦，讲很太敢去晒日头，太敢都唔欢喜。
0: 哦，
1: 我说这么热的天，你叫大家去晒太阳，大家都不高兴。
0: 对啊，我一出门，
1: 耶，热死了，还叫我去晒太阳。像刚刚要进录音室前，眼睛都睁不开啊，那个太阳。
0: 对啊，我都，
1: 我足足把唔开，你知道很那个太阳大到你
0: 太刺眼了，
1: 你没有戴太阳眼镜，你感觉上眼睛好像要睁不开的感觉。
0: 没错，哎，我们现在还33度哎。你们看到前几天在西班牙，在欧洲
1: 说40度了，
0: 41度，
1: 41度，
0: 法国，而且人家都已经很多野火已经烧不尽了，
1: 对啊，
0: 很可怕。
1: 三一条啊，当中有，
0: 但是要早晚呐，
1: 对的。所以像
0: 夏天，
1: 像阿兰季就聪明了，
0: 对啊，
1: 早上一早就去晒，
0: 对啊，晒那个晨曦，
1: 晒晨曦，对，每天在那个树下。太阳下一直笑，
0: 我每次都羡慕的很想要跟去，
1: 然后你都爬不起来，
0: 爬不起来，对对。
1: 我就像我们看那窝鸟掉下来一只的时候，看到上面就啾，然后那个母鸟在什么很着急的一直看下面，然后我们也没办法，因为那树挺高的，我们弄不上去，
0: 啊，
1: 结果我们就把它弄到一半，不是有个凹的，
0: 我知道你昨天说过
1: 了，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弄到哎，在第三天它就不见了。
0: 可能飞走了，
1: 可能就把它叼回去了。
0: 所以血清素哈，根本就讲血清素，
1: 三叶草就情绪稳定的激素。
0: 对，
1: 就是其一就是晒太阳，其二就是睡好。睡梦睡了后，
0: 睡梦，
1: 哎，睡梦睡饱，你睡饱吗？
0: 对，所以你看，我都一直想说，我要把它睡到饱。
1: 对，一定要。
0: 现代人都讲说，这个可以吃到饱，还有睡到饱，
1: 睡到自然醒。
0: 对啊，
1: 年轻人就是很，他们说，我现在其实我应该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现在看年轻人，我们早上说有约什么，他们都不起来，我们就说你们啊，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爱睡啊？什么？他们都说我们放假的目的就是睡到自然醒啊。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0: 对，
1: 超猛。
0: 没想到睡到自然醒，原因就是他的血清素会增加，
1: 增加，
0: 睡好，睡好跟睡饱可不一样，
1: 对啊，睡好睡饱真的是很幸福的事，
0: 而且有的时候
1: 当 handphone，
0: 有时候不是因为你说睡很久就真的很饱，因为睡眠有分深度睡眠，
1: 对，
0: 一种叫深睡，一种叫快速动眼期，然后刚躺下去，然后眼睛这样一想要睡又不睡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

0: 说深睡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清醒的
1: 清醒时间，对，
0: 我前一阵子好像睡晚上睡一半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都睡不深沉，
1: 真的，
0: 所以那个就睡不好。
1: 但我也是一个容易做梦的人，我几乎天天都有梦，但是我不记得的比较多，就是觉得有在做梦，但不知道是什么梦，但偶尔会记得，会记得啊，昨天晚上梦见什么怎样怎样，
0: 反正
1: 不是很清楚的。
0: 对啊，你知道以前的人啊，还有解梦
1: 哦，对啊，
0: 对不对？都要去解梦，所以他最好什么都不要记得。
1: 对啊，什么
0: 梦过就算了，
1: 梦见一条蛇又是怎么样？
0: 哦，我小时候常常梦见那个，吓死了，
1: 真的。然后说梦见什么黄金，就是大便的时候又是什么？
0: 啊 对啊，每一个都有他的解读、
1: 解梦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快走，快走，
1: 行路啊行啊夹，
0: 行路，
1: 夹夹行，
0: 夹夹行，
1: 行路行夹，就是走得快，
0: 行路就是走路，
1: 行了夹。
0: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1: 是香蕉，
0: 是香蕉，
1: 是香蕉哎、欸，
0: 这么简单哎、欸，
1: 对，哎、欸，你知道我不晓得别人家怎么样，我们家从小都爱吃香蕉，
0: 是哦。
1: 可是我有一个嫂嫂，我三嫂是一个花莲人，她说他们家从不吃香蕉，她嫁到我们家才吃香蕉，
0: 真的、哦。
1: 她说哈，为什么我以前我们家都不吃香蕉？可能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妈妈不爱香蕉，妈妈就不会买香蕉。
0: 对，
1: 你懂吗？
0: 对，
1: 就一般人都是吃东西都是依照妈妈的口味。
0: 对
1: 对
0: 啊，有一种
1: 妈妈爱吃香蕉就买香蕉，妈妈爱吃橘子就常买橘子。
0: 对啊，
1: 对，
0: 妈妈爱吃草莓就
1: 妈妈爱吃你才有得吃，妈妈不爱吃你就别想吃。
0: 对，所以有时候如果看到。譬如说像因为到学校去就看到别人家别人家的便当，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有吃便
1: 当，就菜怎么跟我的差那么多，
0: 那、啊、怎么有不一样的菜，有不一样的菜。
1: 对啊，像我们大学吃那个自助餐啊，不是用夹的吗？
0: 对，
1: 就是你永远都夹你爱吃。对
0: 对。
1: 然后我就发现南部来高雄来的同学，他夹那个东西怎么
0: 都跟你
1: 这么奇怪，夹那个胡萝卜丝炒不知道
0: 炒
1: 不知道有没有蛋，我现在忘了，就
0: 炒胡萝卜丝都
1: 他就红红的这样子炒一坨，我就说诶、欸，我就觉得胡萝卜就是配菜，怎么会炒一盘菜？
0: 对，它还可以当主食。
1: 对，但是我发现他每一次都点那个，
0: 真的、哦，
1: 那个是我从来不会点的东西。
0: 哦，
1: 所以你看各家人吃的不一样，对不对？
0: 你知道我如果去吃那个，我第一个一定会找那个番茄炒蛋。
1: 哎、欸，我也是，我也会。
0: 哎、欸，真的、
1: 哦，我喜欢吃番茄。小黄瓜还有那个茄子
0: 哦，对对对，哎，这三个都是要阿兰记，
1: 我跟你讲
0: high five 耶、yeah, 真的、
1: 啊、
0: 太好了。
1: 对啊，
0: 对，我那个什么有好像有我女儿她就不吃茄子，
1: 对，但我先生也是跟我讲他说他娶了我才吃过茄子，
0: 真的、
1: 啊、因为他我婆婆从来不会买茄子也不会煮茄子，
0: 是
1: 他说我们家没有出现过茄子，所以我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吃。
0: 所以因为婚姻都可以扩大你的人生的经验。
1: 然后我嫁过去的时候有一次我用一个大黄瓜煮了一锅汤，我公公还说哈，这个也可以煮汤然后他还说哎、欸，还蛮好喝的，因为我用肉丸子跟大黄瓜、
0: 哦、对对，
1: 就肉把它 就抓一抓打一打，
0: 对对对，
1: 然后做成丸子，然后呢跟那个大黄瓜做成汤，
0: 要不然就是叫鱼丸汤、哦、加鱼丸。
1: 对，我做那个汤、嗯、他第一次喝到，我公公还说哈，这个可以做汤哦他也
0: 没
1: 吃过。
0: 我觉得因为经过像你说两个人交往，你的生命就真的是被扩大。
1: 对
0: 对，也没想过没用过啊。有的人说哎，两个习性不合就离婚了，都还没有磨合了就离婚。
1: 对啊，要找那个平衡点嘛，你不能说你跟他不一样他也觉得你他跟你不一样。
0: 对啊，
1: 那么互相都没有抓，你看每一个省份的人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0: 哦
1: 啊，你
0: 所以他就成就了台湾的眷村文化、啊、
1: 所以吃一吃，你看我公公后来都吃得很习惯我的客家菜呢
0: 对啊
1: 不然他那个福州人跟客家菜是
0: 差
1: 很多的，
0: 对，
1: 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对啊，
0: 所以那个真的也会让心情变好。
1: 对啊，
0: 所以我那个什么我说每一个家哈确实是都有它的特色啦。 没有人是

0: 没有特色的，
1: 对，
0: 所以看你会不会接纳会欣赏，
1: 对对对、哦、
0: 所以尝试的，所以从色相
1: 色相酒
0: 色相酒
1: 色相酒，你看
0: 对啊，
1: 有各家吃水果也不一样，讲到色相酒我就说我那个嫂嫂家就没吃过香蕉、嗯、可是你看她现在嫁我家几十年，我哥走了她还是每天自己会买香蕉回来，
0: 对、啊、
1: 就是她已经习惯了，
0: 对，
1: 她也是会吃，所以我们去她家说嗯还有香蕉哦，你不是不吃，我本来一想说你不是不吃，他说我嫁到你们家来就已经吃习惯了，因为我哥都会说要买香蕉、嗯、因为我妈也是永远我们家都会有香蕉，
0: 对，
1: 但是像以前其实我先生家也不常吃，但是没有到不吃啦，就是不像我嫂嫂她没有吃过，她说她在家从来没吃过，但是呢我先生家不常吃，她后来也是变习惯、嗯、跟我一样常吃香蕉、嗯、
0: 是
1: 啊、而且像运动的人吃香蕉很重要、
0: 哦、对对，非常好，
1: 所以你看我们球场常常有人会带香蕉来，他会说、嗯啊、大家打球打一打吃点香蕉比较好，
0: 对，补充很多的养分、
1: 哦、所以每天都会有人拿香蕉来，就是不是每天啦、啊、就经常、
0: 嗯、
1: 都一串两串，有时候会好几串，说今天怎么那么多香蕉，因为很多人带香蕉来、嗯、
0: 真的、
1: 哦欸、有一阵子很贵的时候就比较没有，有时候价钱低人家会整车整车再来卖嘛，
0: 哦，
1: 那有人经过就看啊卖一整车很便宜，就会、嗯欸、想说那要
0: 来买一大串
1: 来运动场了，就拿一串，
0: 像现在夏天哦就不敢买太多，
1: 嗯，
0: 一下子就开始，
1: 对，但是你如果去人多像我们那么多人，你就整串拿来一会儿就分完了，
0: 对啊，
1: 就因为没有那个会剩下这种问题了，
0: 对啊，一个人起码都可以吃个两根，
1: 很有共行路要夹夹行、啊、走路走快一点，
0: 对，
1: 快走也是让你情绪稳定的一个激素哦。
0: 像这么热的天哦、嗯、你快走一下就排毒掉了，
1: 嗯，
0: 满身的汗，
1: 哎、欸，我觉得真的像早上我一起来到那个球场，
0: 嗯，
1: 打球都是全身都滴汗啊，很湿啊，
0: 对啊，所以你在排毒啊，
1: 我觉得真的排毒，你知道夏天啊、嗯、脸上没有角质、
0: 嗯、
1: 你知道我冬天就会出现 哦夏天的时候
0: 因为
1: 流汗所以皮肤都很细、啊、冬天你会摸到、哦、嗯，什么东西，因为没有流汗，我就算打了五场六场球打完还是没流半滴汗，因为很冷嘛，然后打就身体会有点暖起来，
0: 嗯哼哼，
1: 就是可以把长袖或外套脱掉而已，但是没有到流汗，
0: 所以我们应该去找打球的伴，
1: 对，多运动要有关的、
0: 嗯、
1: 金明义说到你还是更有多的、
0: 哦、
1: 感谢大家金明义书堂
0: 安子水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各位到户外去走走啊，那你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旅游经验也要欢迎你，如果愿意可以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曾维元小姐再一次的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觉得她上一集她在迪士尼今年的春节期间在迪士尼过年工作的经验让我非常感佩。哎，这位年轻的女生这么勇敢追梦，结果一聊之下才发现

0: 他这个追梦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他今年以前很早很早就有另外一个梦想让他去实现。我们要邀请维源在今天的节目到告诉我们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做了哪些特别的事情。好，维源，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再一次的跟我们分享。好，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人家去当兵，女生可能也可以去当兵，但是你去哪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源，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大学毕业我的当兵是在美国的大峡谷国家公园里面。
0: 哈哈，哦，这个人家如果毕业可能去美国念书了哈，念研究所或者是继续深造，那为什么你会在毕业之前，应该这个不是突然发生的嘛，有预计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大峡谷的所谓的打工度假，大概要多久之前就开始预备呢？然后要预备什么呢？
1: 我差不多是整整一年之前就开始着手预备这些事情，但其实这个想法蛮早之前就已经开始萌芽。会选择去美国打工度假，是因为我一个国中同学，他姐姐之前就去过，所以他强力推荐我们，所以他就跟我们所有一群国中同学约说，那我们大学毕业一起去打工。我说好啊好啊，大家都好啊好啊，结果最后真的说可以出发，只有我，就我跟他一起去。
0: 啊啊，哦，所以你们还是有伴，就是
1: 对我跟他一起，然后加上有他姐姐之前的经验，所以其实还蛮可靠的。对，那我们在出发的时候是2022年6月，但我们差不多在2021年7-8月的时候就开始报名申请。
0: 啊，
1: 对，然后这一整段，
0: 所以从国中的时候的想法，
1: 没错，
0: 到大学时候毕业之后
1: 实现，
0: 哎呀，是太棒了，所以基本上你们要从国中到现在都要变好朋友，不然的话，来到大学没有继续连结，可能这个想法也没有办法一起实现哦。
1: 对，没错，还好我们国中就是好朋友，一路到现在。
0: 嗯，好的，所以这样的预备大概要预备什么呢？
1: 首先因为我们是用代办来帮我们申请，其实我印象应该是只有代办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我有点不确定是不是可以自己操作。对，但因为我们也不熟，然后加上之前他姐姐是用代办，觉得还蛮可靠的，所以我们这次也选择这个方式。然后美国的打工度假是只有学生身份可以去，所以大学我们是用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就是最后一个学生身份对的时间去。那当然也有人大学每年寒暑假都去，我也是有遇过的。对，
0: 为什么你选美国而不？我看有些人去英国啊，有些人去澳洲啊。当然有一点点人是去欧洲了哈，那欧洲可能是交换学生而不是打工度假，比较常听说过的是在澳洲或者是英国。
1: 嗯，
0: 那美国的选择是什么？
1: 美国的选择是像刚刚永瑶提到的其他国家，可能你20几岁、30岁以前都还有机会去，
0: 对，
1: 但美国你就只有学生的时候可以去，你毕业再过2年你就不能去了。对，就是毕业那个暑假是最后期限，所以我们就觉得要把握这个身份。对，然后美国也只接受这个。那比较方便的是，因为代办那边会直接帮我们跟工作单位接洽，所以我们是确定拿到工作的 offer 才会出去的。对，因为像很多澳洲、英国啊那些。不需要很多人是落地才找工作，对，所以其实会冒的风险会比较大
0: 一点，
1: 所以才选择美国。
0: 哦，但基本上你跟你的同学要每一个年级都要一起晋升啊，不能有人落后了退没有毕业那怎么去啊？所以你们一起毕业再一起去啊？
1: 对，一起毕业一起去，
0: 太好了。所以整个的。申请之后呢，你们就说他有什么条件？英文要考到几级以上吗？还是说你要重训什么？你要跑3000公尺还是什么？这次不用再像上一集一样，你要发一段那个跳舞的影片给他，不需要。
1: 对，不需要。可是因为我们申请工作这件事情，他会看你的英文程度，因为会影响你可以胜任的工作有哪

0: 些。对，所以我们有跟应该说大家会先提供自己的英文程度，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没有考一些英文检测，所以当时是有一个外国人跟我先线上面试聊了一下，就他稍微帮我评估一下我的口说程度，对，然后才开始后面的工作分配。然后我们会先首先你可以先填一个志愿表，对，就是代办就当然先交钱啊，交资料啊，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选工作。所以工作它就有一个志愿表，你有很多不同的地点可以选择。对，所以有像是国家公园啊，然后游乐园啊，各种不同名胜景点，它都有跟他们有合作，所以那边都有工作机会。那我跟我朋友我们就一起讨论了，所以我们志愿填一模一样。对，我们就一起说，哦，那我们决定去大峡谷好了。
1: 啊，国家公园有很多个啊。嗯。那为什么要填大峡谷呢？
0: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应该说，因为他
1: 是因为他的飞机比较近，还是薪水比较高，或者是说他可以玩的地点比较多。
0: 欸，倒是前面真的没有想过，欸，
1: 想过
0: 哈。那时候好像觉得怕冰河太冷，然后黄石他姐姐去过，所以想去个不一样的，然后就没有再特别挑起他，就哦，那大峡谷好了，所以就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其实附近可以玩的东西有哪些，但就直接决定是大峡谷。
1: OK， 那通常我们的毕业典礼大概是五六月嘛，哈。
0: 对。
1: 那你们什么时候就是 landing 到美国，然后进到大峡谷，大概是几月几号的时候了？
0: 应该是六月十几号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就搭飞机了。
1: Oh.
0: 对，但其实那时候有遇到，那时候是疫情的尾巴。
1: Oh.
0: 嗯，所以其实出国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都有一点紧张，很怕会不会临时又有什么，对，而且出国前
1: 要搓搓搓搓搓。
0: 对，我那时候出国前最怕就是说上飞机前是不是要先
1: 验，
0: 但结果法规在前一个礼拜改，就说不用了，所以很刚好我们那时候六月多就去，然后我们有提早先去，因为要先申请那个社会安全卡，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下面的城镇先申请了一下，所以大概有先留了两三天之后才自己再上大峡谷，所以差不多是六月底的时候抵达大峡谷，然后就一路待了三个月，到九月底，是，对，就差不多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然后离开大峡谷。然后
1: 所以你刚刚说下面的城镇 是哪一个，还记得那个名字吗？
0: 叫 Flagstaff。
1: Flagstaff，
0: 对。
1: OK， 那这样的从下面城到峡谷这个交通是什么，嗯，你们自己开车吗？还是说有人会接送？还是说你们要搭公共的 bus 或者是那种国家公园的一些交通工具呢？
0: 嗯，我们是
1: 还是搭飞机？
0: 没有，我们是搭公共的 bus 上去的。对，所以其实这一整段包括从美国一落地，然后我们光是到 Flagstaff， 那时候是先从旧金山，然后再搭飞机到Phoenix， 再转机到 Flagstaff，就已经花好久的时间。然后，在 Flagstaff 待了两三天之后，再搭公共的 bus 上去大峡谷的园区。然后进到园区之后，我们会直接先去 HR 那边。
1: HR
0: 那边，然后他们才会再帮你分配宿舍。所以其实前面这一整段你都是要自行抵达的。对，我蛮感谢我朋友，其实这一整段就是他帮忙规划了很多这样子。
1: 自行抵达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费用要自行吸收，还是说这个打工度假的这个请你们来工作的会帮你 cover 这个所有的行程的费用呢？还是给一些补助还是什么？
0: 这一整段都是要自行，
1: oh, wow，
0: 自行花费。对，所以其实打工度假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成本要先下去，
1: 哦，对，
0: 所以你光是先申请代办就要先付一笔钱，
1: 哦，
0: 对，然后申请美国签证也要一笔钱，但好像也没有到太多，有点忘记，对，
1: 哦，所以跟上一集不一样，上一集那迪士尼工作一签合同，你的行程里面的费用他就会帮你 cover 吗？
0: 应该说在迪士尼那边当地的行程就是他们全程都会帮你 cover 掉，
1: 嗯，
0: 对，但是在去大峡谷那就是你要自己打工自己赚钱，所以前面的行程都是你自己花钱去的，
1: okay，
0: 对。
1: 好，那我们如果到 HR 之后他要帮你做哪些让你可以适应环境的一些

0: 训练啊或带领才能让你正式上工呢？
1: 他前面有一个 orientation，
0: 对 orientation，
1: 嗯。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先抵达，然后隔天还是再隔两天才开始有 orientation、
0: uh-huh.
1: 对，所以其实有一些些时间是你可以自己在国家公园里面自己走走、
0: uh-huh.
1: 然后我们进到 HR 他就会跟我们说员工有哪一些算福利吗、
0: uh-huh.
1: 对，首先我们有员工宿舍、
0: uh-huh.
1: 然后那一年很刚好是因为疫情刚开放，所以他的宿舍不用钱、
0: uh-huh.
1: 不然之前去其实你宿舍也是要自己交
0: 钱、uh-huh.
1: 对，所以宿舍不用钱，就还蛮不错。先带我们去宿舍，然后跟我们说员工餐厅在哪里。然后员工餐厅是你要拿那个员工证，所以那时候也有申请一段员工证。嗯，然后之后在还有一个那个他们有一个娱乐中心，你就是可以去那边休息，然后他会提供一些活动。因为我们去的有各国的人，
0: 哦、
1: 像亚洲的话就是台湾跟泰国人蛮多的、嗯，然后也有我遇到很多土耳其人。
0: 哦，是你说的打、嗯、都是他们都是来打工度假的吗？
1: 对。
0: 哦，啊，他是所谓的团进团出，就是一批同时抵达，然后结束之后他大家都回家了，还是说他有分批，十天之后又有另外一批，十天之后又有另外一批这样子？
1: 有不同批分批进来，但他其实没有很明确的一批一批、嗯、其实就是你可能像我就有伙伴一起去、
0: 嗯、
1: 就大家就约好去，所以其实每个人抵达的时间跟离开的时间都不一样、
0: 嗯、
1: 可能差个两三天，但因为大家暑假其实就是这个时段、
0: 嗯、
1: 所以不会差到太多，但的确是会是分批进来、
0: 嗯、
1: 对，像我那时候一进宿舍他就有让我挑我们是两个人一间、嗯、对，然后他有让我挑我要跟谁一起住、嗯、我那时候想说来练个英文好了、啊、所以我就挑了一个美国人、
0: 哦、
1: 对，请他当我的室友这样、
0: 哦、
1: 所以我就跟一个美国的女生一起共用了那个房间，对，但是他其实只待了不到一个月他后来就走了、
0: 啊、
1: 对，他原本美国人就是不会待到三个月、
0: 哦、
1: 对对对，是我们
0: 他也是来打工，
1: 他也是来打工的、
0: 哦、
1: 对，我们外国人才会比较待满三个月、
0: 哦、
1: 所以其实我室友就是他只陪我住了一个月，我后面就都没有室友了、
0: 啊、
1: 对对对，
0: 一个人独享，
1: 没错，
0: 哎呀又不用钱，
1: 没错，
0: 哎呀太好了，
1: 真的太好了，
0: 哇，好的，那在那边的工作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打工度假还有不同的工作性质吗，还是您只负责某一类型的工作性、嗯、
1: 他里面的工作有像是餐厅，有饭店，也有贩售部。那我们在去美国之前，他其实也就有让我们填个志愿，你想要去做哪一个工作。那当然他会把薪资跟你说每个小时多少钱。那因为我朋友就怂恿我说那我们一起去当 housekeeping， 因为他的时薪是最高的。
0: 啊、
1: 我就说哦好，反正我那时候也没想太多，我就是一直 follow 他。对，所以我们就选了 housekeeping。对，所以那时候在美国的三个月都是做房务的工作、
0: 嗯、
1: 那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做像餐厅啊这种，然后但其实最后总结来说餐厅是赚比较多的，
0: 哦，因为有小费是吧，
1: 没错，小费真的差很多、
0: 啊、对，小费差很多对，因为可能各位如果是在亚洲消费比较没有那种给小费和收小费的习惯、
1: 嗯、
0: 那在美国小费真的是要给到这个手软啊，或者收到手软，感觉是这样哦。
1: 没错，小费那时候已经要给到15%、18%了、
0: 哦，
1: 但我听说最近去美国应该要给到20%、
0: 哦、
1: 一路在涨，
0: 真的是不太习惯。
1: 对，那时候本来想说，当房务不是也会留一些小费在房间，
0: 对啊对啊，床头小费这样。
1: 很少，
0: 很少啊、
1: 真的很少。
0: 哎呀，
1: 但有遇过直接留就是好多个啤酒，然后上面贴一张纸说这是你的小费、哎，也是一种小费，
0: 也是一种小费呀。
1: 对，
0: 哇，哇塞，那你也没有办法抱怨了。
1: 对，我那时候其实有试着想要换工作，
0: 好好，
1: 因为
0: 可以换吗？还是不行？
1: 其实不太能换，对，所以我其实有去找 HR 谈过这件事情，但、就是、
0: 很勇敢哦，找 HR 这个室友。
1: 没错，因为当房务就是他的工时其实蛮轻松，
0: 长还轻松，
1: 应该说因为我们是算时薪、
0: 啊、
1: 然后你差不多8点工作，最晚3点要走，所以如果你待好待满、啊、你就是可以拿到这段时间的时薪，
0: 是，
1: 对，但是整个工作内容就是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打扫房间，

0: 所以其实很少跟人互动的时候，就其实蛮无聊的。
1: Okay.
0: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去是很想要练英文，然后很想要交朋友。
1: 哇，那就目的没达成。
0: 对，所以我就变得
1: 黏糊糊，
0: 有一点不开心。对，所以就有去跟 HR 讨论，说我有没有可能去改换去餐厅工作这样子。对，虽然时薪可能。

0: 大厨房可以烹调，所以其实都吃的蛮简陋、蛮简单的。
1: 啊，员工餐厅的供餐时间是很长吗？还是某些时段一到就供餐，一到就收起来？
0: 有时间限制的。
1: 哦，
0: 对。
1: 所以你如果遇到肚子饿，但是还没开，那就是挨饿了，
0: 就没办法了。嗯。
1: OK， 我以为 在那里真的是可以大吃牛排，结果这个印象不对。
0: 没有，真的没办法。其实大家每个人去前面都瘦了好几公斤。
1: 哦，是啊，
0: 对，
1: 哇，那跟我们的印象完全不一样。
0: 没错，但我后来有努力找到一个算是网购吧。
1: 哦，
0: 后来发现可以网购，
1: 可以网购。
0: 没错，就是我们虽然是国家公园，但它有一个收发物件的地方，你可以去那边领货。
1: 那网购是怎么？它是透过无人机送达吗？
0: 没有，应该也还是有货车，只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像我就有在 Amazon 有订东西，然后有一个 app 叫做亚米，它是专门卖亚洲食物的，所以我也在亚米上订了很多东西。我还开团当我们的团购主，因为所有台湾人都快饿死了，赶快看到有亚洲餐厅，好好好，赶快订，赶快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靠着这个团购，就有稍微好好的喂饱我们的肚子。
1: 所以来的这些是生食呢，还是已经是像 Seven 这样的已经半成品或者成品加热就可以吃了？
0: 几乎都是半成品。
1: uh-huh.
0: 然后像我刚刚提到我们有冰箱，可是会被偷。
1: 对，
0: 所以你其实也不能买太多生食，因为你摆进去也是被偷。对，所以就是想办法找一些不用冰但是又可以囤放的东西放在房间。
1: 那被偷会不会跟 HR 申诉？
0: 他也不会理你。
1: 真的吗？哎呀，这个 HR 这个不太尽责。
0: 对，
1: 还是说那里有所谓的，因为员工宿舍有那种舍监啊，会帮你做这些生活管理，以及说如果真的有一些纠纷出现的话，他会来排解。
0: 有舍监，但我自己有发生一件事情，是我有想要请舍监来帮忙。
1: 嗯，
0: 就我有一天进房间，我发现有一只很大的蜜蜂在我的房间里面。然后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蜜蜂是一个危险的生物，对，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就赶快先打电话到 HR， 然后跟他讲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帮我转接给舍监，请他要来处理。然后结果舍监一进来发现是一只蜜蜂，然后他就觉得我很大惊小怪。
1: 哦，
0: 对，所以他就拿了一个扫把给我，叫我自己处理掉它。
1: 哦哟，
0: 对，所以我就在长大之后就是第一次在美国打蜜蜂。真的很紧张。
1: 啊，真的有把你砍救起来吗？
0: 有，他有。对，我有打败他，让我那天可以安稳的睡觉。
1: 所以可能克服了一个新的恐惧了。
0: 算是算是。
1: 太棒了。好，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跟维仁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好，我们今天的来宾跟上一集一样，同一位勇敢追梦的女孩，叫曾维媛。维媛她在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勇敢的去美国度假打工，而且她选的地方是大峡谷。维媛可以告诉我们，你去大峡谷度假打工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特别去一定会在大峡谷去走走看看，你会特别推荐？如果你当导游哈，这一次身份不一样，当导游的时候你会带着华人去哪儿玩？在大峡谷有哪些景点？
1: 大峡谷我觉得它最放松最漂亮的地方是它的日出跟日落。然后因为这次刚好我在大峡谷打工的期间，我妈妈有需要到美国开会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有先来大峡谷找我一下，所以我的确有当了他大概两三天的导游。对，所以有几个自己很私房的景点的日出日落我都带他去看。对，然后当然大峡谷最知名的就是他的践行

0: 的步道，对它，我待的地方是大峡谷的南边，它其实有一个北边，但是你走过去可能要走个3天2夜，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体力的，
1: 用走的哈，
0: 用走的，
1: 不是开车或者搭那个直升机这样。
0: 直升机的话，可能只能看风景这样子，对，所以有一些步行的步道，但当然也有比较轻松简单的。对，那我因为就是带妈妈去，然后也没有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有去走一些比较轻松的步道，就是稍微看一下那个底下的风景。但那边蛮有趣的，因为人家通常是爬山是往上走，可是大峡谷是往下
1: 走，
0: 没错，所以
1: 会不会一不小心滑下去这样？
0: 哎，这也是蛮可怕的，因为大峡谷是没有栏杆的，它的。整段就是它很天然，就是你当然有阶梯有步道，可是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栏杆，然后你往底下看就是真的很深，对，所以其实真的要小心，但是因为先往下走就会等于你回来的时候会更费力，对，所以那个心理状态跟一般爬山是不太一样。
1: 所以你这3个月在那边打工度假的时候有发现，就是听到一些看到一些什么消息是因为旅游的意外是在大峡谷发生的呢，有吗？
0: 想到了一些，但好像不一定是旅游意外，像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南边嘛，然后北边那时候在森林大火，然后其实距离很远，但是我们是看得到那个森林大火，
1: 看得到，
0: 看得到，看得到那边在冒烟，
1: 会不会被闻得到，或者是有一些飘过来的一些不好的空气？
0: 好像那阵子空气有变得比较差一点，对，这个是我记得的。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就是我记得我们的时候，应该说大峡谷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的概念，我们那个南边，对，所以它其实有一些公共的公车，它就是会固定走一些路线，那如果你要去路线以外的地方，就是要开车或者走路，那我们外国人我们肯定没有车，所以我们平常就是搭公车，或是你有认识一些美国的朋友，他可以开车带你去，对，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搭公车，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就是搭公车上去之后，因为司机其实已经看我们2-3个月，他们大概都知道我们是谁，也认识，
1: 所以你上下班要搭公车。
0: 我的地方走得到，但也可以
1: 搭
0: 公
1: 车。OK，
0: 对。然后司机就有跟我们说，叫我们最近晚上不要出去。他说听说有一个通缉犯现在在村子里面，然后还没被找到。
1: 哦哇！
0: 对，所以这是突然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想在国家公园，就是美国中部，感觉是一个很安静无人的地方，就突然有一个这种危险的，很像美国电影会出现的事情。又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大家会说：“怎么会突然又变得很可怕？”这样子，
1: 那因为你说日出跟日落非常漂亮，所以一定要在里面住嘛，哈。还因为你要看日出跟日落，如果没有住，会不会 miss 掉这些美景？
0: 我觉得可以住而且它的星空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像。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可能还好一点，你可以 自由的上下，但是日落的话它最后一班公车就是会有点尴尬，因为可能日落时间还没完全下来，但是公车就已经要走了，因为每天日落时间不太一样，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觉得是可以待个2天1夜，然后晚上欣赏星空。
1: 所以你进出国家公园还是要买门票，还是车人要有一些什么样的门票吗？还是不用？因为路太多、太大、太宽。
0: 官方进去肯定要门票，它还是有一个管制的入口，但它旁边有一个小道是相关人员可以走的，对。所以我们自己有上下城，就是进城，然后再回到国家公园，我们都是走那个相关人员的道路，就不用一直付那个。
1: 所以妈妈来找你的时候怎么办？带她走小路。
0: 对，我本来有特别跟他说我有小路可以走，但是他太紧张了，所以就跟大家一起买票。对，
1: 那个走大路哈，太
0: 大路
1: 哇塞！好的，那你带妈妈这一次的旅程看了哪些地方？还是
0: 因为刚好妈妈有租车，所以她其实也帮我带我去了一些我平常比较难抵达的特别的景点，像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塔。那个地方就是公车没有到，所以我其实自己就比较难去。对，然后它里面都会有一些跟这个历史相关的，就是可能最早来开发的时候它的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然后跟那边的。

0: 的景观，对，然后
1: 所以那个是、那个是一个大自然的景观，还是说它有一个算是室内空间去呈现那些故事？
0: 有一个小小的室内空间，应该说，因为大峡谷很大，
1: 很大，
0: 对，然后。你其实你在路边看也是一个风景，但它可能就会特别设几个点、就是它会有一些介绍，或者是那个点它有一些步道、或者是那个点它是日落日出的最佳景点，对对对，所以自己逛也是可以逛，但是跟着那些点就是跟着它的那个旅游指标走，对，也是可以的。
1: 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某些电影曾经拍过的场景，或者是某些故事一定会描述到走过的地方？
0: 好像有，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出国前、我的大学教授最后在跟我联系我的制作，他就有推荐了我一个在大峡谷拍的电影。
1: 哦、
0: 对对，
1: 好的 ，OK， 好，那妈妈跟你一起玩的时候，她是住在那里的饭店吗？还是还跟你住在宿舍？
0: 我偷偷把它藏进我的
1: 宿舍，
0: 毕竟我没有室友。
1: 对，太好了。
0: 对，
1: 那个舍监也没有发现。
0: 而且那天刚好有遇到舍监来查房
1: 哦，
0: 就他其实
1: 舍监会查房哦，他看查你会不会有没有回来是吗？
0: 好像其实才一个月才来查一次，就是他可能会看你的卫生整洁
1: 哦，
0: 我觉得类似这样子。对，然后那天因为妈妈还在时差，所以我就把她藏在我的棉被里面。
1: 哦，太好了！
0: 社监就进来，然后跟我聊了几句，然后就说：“随时会有新的室友来，你还是要把另外一边稍微清空，留给新的室友。”我说 ：“OK， 好好好好。”这样的话就出去，然后妈妈就躲在棉被里面，
1: 紧张了一下，好吧？
0: 很好笑，
1: 很好笑。不错不错，这个妈妈也很会躲起来。
0: 没错。
1: 这个
0: 也是辛苦妈妈了，
1: 很棒很棒。所以这样的一个旅游，你觉得大峡谷如果是三天两夜哈，应该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吧？
0: 的确还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也是要看你走的步道，它要花费的时间、对，所以这也会影响。然后因为我
1: 会不会很晒这样？
0: 很晒，非常晒，所以它里面会有非常多。
1: 你讲到步道，我们以为台湾的步道是在
0: 林、森林吗？
1: 林荫里面，那这个大峡谷是不是很晒？
0: 很晒，因为它几乎是没什么遮阴的。对，它就像是一个很大的盆地，然后你往下走，所以路边有树有一点点，可是基本上就是整个都是太阳直接曝晒，所以它会设很多饮水机，就是一直要叫你喝水。
1: 有饮水机就是了。
0: 有，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美国饮水机最普遍的地方，
1: 是
0: 到哪都有饮水机、一直要叫你喝水。
1: 那你如果肚子饿要吃饭，可以自己乱煮开火吗？还是说不行乱生火那个煮东西？还是它有一些某些点才能够让你在那边煮东西呢？
0: 这我有点不太确定，但因为大家都是自己背装备下去，所以能少则少。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带一些干粮或者是香蕉啊、水果这种，不太有真的还下去煮大餐这种比较豪华，没有，好像都是很轻便的。
1: 因为在台湾好像走步道完的时候，有些人会在车旁边开始煮起来
0: 啊。台湾比较懂享受生活，那边很像在挑战自己，
1: 挑战自己。
0: 那
1: 这样的步道，需不需要你说拿那个
0: 登山杖？
1: 那是登山杖指滑，或者是说，它有些栏杆可以让你握着往下走，比较没有那么危险性。
0: 我看我的朋友们是真的有先去准备一些装备，就像登山杖啊、一些服装啊、鞋子都有特别在挑选过，然后它真的完全没有栏杆，从头到尾都没有，所以。就是要很专心的走路，也比较危险一点。
1: 比较危险一点。那你因为你去的时候是夏天嘛，你有看过夏天以外的春秋冬的大峡谷的一些影片或者想象吗？或者是他有介绍夏天以外的大峡谷吗？风景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四季都一样，四季如夏？
0: 它冬天是会下大雪的，但我那时候差不多是秋天的时候离开，所以我有遇到一点点的秋天，就天气的确是变得很凉，

0: 应该说大峡谷的夏天它是真的很热，而且那边我们的宿舍也没有冷气，所以真的是热到不行。
1: 那怎么办？
0: 就是很想要开门睡觉，但也没办法，不能
1: 没有冷气耶。
0: 对，没有冷气，所以大家会买风扇，还好一点。嗯，
1: 啊，买风扇是自己带去呢，还是说一批一批交接下去？
0: 我后来有被交接到，对，然后后来到了九月，其实天气就转凉了，就变得真的蛮冷，所以其实，在那边有穿过小背心很热，也有穿过那种 North Face 大外套，因为真的晚上会变很冷。然后我离开之后，好像过了三四天，听说冬天就来了，就下大雪，整个积雪到好像不用上班的那种，太危险了。嗯，
1: 所以他因为旅游的季节不同，所以他这个饭店的人力也会有一些伸缩这样。
0: 有，因为像暑假就是最需要人力的时候，那时候的游客也是最多的，所以所有的学生啊来打工的几乎都是在暑假的这个时候人是最多的。那也有遇到当地人他会待一整年，所以他看这个人的来来去去其实是更明显的。
1: 好的，那你在那打工度假的那三个月有结交到台湾以外的外国朋友吗？
0: 有的有的，因为我其实因为很想去练英文，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去结交不同国家的朋友。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最认识到的是土耳其人，而且应该说我这辈子从来也没有认识过其他土耳其人，所以就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对于很多文化差异啊或者什么其实都很好奇。然后他们也是刚开始只有两个人来，就过了一个礼拜也是来了一大批，所以等于说我们就也结交了一大群土耳其的朋友。对，然后也有认识当地的美国人。因为我有去参加，因为在那
1: 边他们都是大学生，
0: 差不多，对，都是大学生。
1: 因为你说大学生才能够有这样的打工度假机会。
0: 对，没错。但美国人的话好像就没有这个限制。对，只是通常暑假会来，有些也是学生身份。对，所以每个暑假会去不同地方打工。那因为在大峡谷三个月其实真的很久，就是一开始旅游肯定是很兴奋，但我后面会把它转化成比较在那边生活的感觉，所以我会找一些日常可以做的事，就像我会去他们的他们娱乐中心会开课，所以我每个礼拜会去两次的瑜伽课。对，然后瑜伽课的时候就也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会一起去上课。那瑜伽课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1: 跟台湾的瑜伽课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们首先难度没有很难，就是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这样子，就是你做完回家会很好睡。然后我们一周两次，有一次在室内，一次在室外。室外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在可能算是平常是让人家来 barbecue 的地方，但我们就是办个瑜伽垫，就在那边做一些瑜伽。然后最有趣的是那边的动物，野生动物很多，所以常常会做到一半，然后就看到一只麋鹿。那边很多那个 elk， 他们就会走来走去，所以他就这样看着我们做瑜伽，然后我们也这样看着他这样走过，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就那个跟大自然的距离变得很近。对，所以在瑜伽课的时候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加上我还有去一个教会的小组。因为
1: 所以那边也可以找到教会。
0: 对，因为那边也是有当地人在那里生活的，有些是特别过去定居的、移居过去的，有些是当地的原住民。对，所以他们那边是有教会的，也有小组。然后因为刚好认识到的美国朋友就带我去了那个小组。对，所以在小组也认识了一群人，那小组的认识的人几乎就是住在当地的人，就比较少像我们这种去打工的。所以的确是遇到了蛮多不同类型的朋友。然后有一个朋友是我有一直跟他保持联络，一个美国人，所以我这一次去迪士尼我还有特别去找他。对，所以我们
1: 从迪士尼到那里还要多久？我要怎么去？
0: 他现在已经没有在大峡谷里面了。对，他现在在 Iowa。
1: 那更远了。
0: 对，所以我真的是横跨了一大段去找他，但蛮感动的，就是从那个时候的友谊，然后就一直有维系到现在。
1: 好的，那你因为认识土耳其的朋友，

0: 所以后来你有去土耳其吗？还是未来变成未来的那个旅游清单？
1: 有一直放在未来的旅游清单。
0: 哇，太棒了！
1: 但土耳其的朋友也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0: 好的，我们有趣的故事，等音乐之后继续跟他聊聊有趣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刚才的音乐你们有没有发现，感觉像西部牛仔慢慢走，好像走到一个比较独立的小城镇，然后又拖着牛车或马车慢慢往前，是不是在这个大峡谷打工度假的过程，你会也遇到一些牛仔呢？还是这个是电影里面的情节，还是大峡谷完全跟这个想象不一样？
1: 我觉得那边是真的有牛仔
0: 啊，是，
1: 对，因为它在大峡谷，在美国的中西部，所以那边其实牛仔的这种文化吗，其实还蛮盛行的。那像距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小镇叫做 Williams， 然后它是。它在66号公路上。
0: 哦，对，很有名的66号。
1: 没错，它是汽车总动员那个 Cars，迪士尼电影 Cars 里面的原型的那个城镇，是以它来做主题。对，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放假，会请美国朋友带我们下去不同的城镇或是附近的地方玩，然后那边就真的很多，不管是卖牛仔帽啊、牛仔靴啊这种。整个路上其实大家还是很有这种西部大家印象的这种感觉。
0: 哦，会不会有一个小镇的警长走出来？
1: 倒是真的希望有
0: 拔枪这样子，
1: 他觉得好像在看电影。
0: 有那个抢劫的那个强盗要进来抢劫这样。哦，那你在那边有所谓的因为牛仔嘛，有没有骑马的经验啊？
1: 这个倒是
0: 没
1: 有，没
0: 有啊，有点可惜，下回希望可以。
1: 但的确，大峡谷里面是可以骑马的。他们是，如果你不想走路，你觉得很累，他有一个骑马是可以用骑马载你下去，然后你就可以走这个步道，你就不用用走的。
0: 但是走就已经很惊险了，骑马会不会更害怕？因为更高啊。
1: 没错，我觉得那些马匹应该也是训练的很厉害，我们也常看到那些马。对，有一个小的马场在大峡谷的中间。
0: 好的，你刚才说你有参加一些这样所谓的瑜伽哈，那瑜伽课是饭店自己开的，还是说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里面的瑜伽课呢？
1: 它算是大峡谷的娱乐中心我们都叫 Rec Center。
0: Rec Center。
1: 对对对，所以它就会有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
0: 它是for员工参加，还是说那里的附近的小镇，还是说来的旅游的旅客可以参与？
1: 主要是让员工跟当地的居民，因为附近有国小，对，所以当地有一些小孩，然后我们员工也可以去参加。它里面有健身房，有一些你可以租借一些扑克牌啊，卡牌，然后桌上足球机跟一些桌球。那边都有提供、
0: okay.
1: 对，然后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对，又是什么烤肉之夜啊、或者卡拉 OK 之夜啊、对，
0: 还有卡拉 OK、
1: 没错，就是让比较平淡的小镇生活有一些特别的活动、这样子。
0: 我以为像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以往在企业上班的时候呢，在如果去某些度假饭店呢、他们你说早上啊会有特别的 programs， 有一些中高阶主管呢，他们就会参加某一些早上日出的那种瑜伽健身课啊，就好像有个教练，然后真的是您说的在那个开放的

0: 大空间这种可以享受瑜伽的那种天然的洗礼的感觉啊。
1: 对，没错。但蛮有趣的是，其实他们都算是身兼多职吧。
0: 哦，
1: 对，所以像是瑜伽老师，他其实平常可能是在 HR 工作，然后他刚好有这个技能，他说：“哎，那我可以来开个课。”那大家上课就是也没有特别规定多少钱，你就是自由捐赠，对对，自由抖内这样子，对，所以他其实大家就是，你如果今天有什么特殊才能，你想要去开课，你也可以，对，就是一个蛮友善、蛮温和、可爱的小镇，嗯。
0: 所以你就在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个饭店打工，他大概那时候住宿有没有一个range， 就是说我如果要住，大概一个人要花多少钱啊？那我含不含餐，还是说他一个 set， 就是说一天大概就会花多少钱？嗯，还是说不同暑假是旅游旺季，一定比较贵，是吧？
1: 就是它饭店有分蛮多种，比如说有小木屋，有比较现代式的，因为像小木屋可能就没有冷气，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现代式的就是大家平常可以想象，但它的走到大峡谷可能就要再走一小段距离，但小木屋就是真的在大峡谷旁边，对，所以它其实饭店有分不同种。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查一下它的房价，好像是真的蛮不便宜的，但确切多少钱我有点忘记，但真的是看了会先没关系的那种。对对对。
0: 啊，因为暑假我不晓得那纬度是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因为就是我有一个机会，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去欧洲，发现怎么10点的太阳还没下山，然后呢半夜4点多怎么太阳又出来了，在大峡谷那个纬度大概日出日落的时间是什么？
1: 这个真的是每一天的变化还蛮大的，就是因为我从6月底待到9月嘛，所以其实就真的是有经历了一段。然后当然一开始前面的白天是真的很长，就是会到大概8-9点左右才会太阳下山，然后到最后也是会可能5-6点太阳就先下山了。对，然后每一天太阳出来的位置也不一样。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们，我们下定决心要去看日出。对，然后我们就说，哦，前几天人家说日出是这个位置，我们就在那边等啊等，然后等好久，就后来发现怎么天已经有点亮了，然后发现太阳跑到另外一边出来。对，因为它每一天出来的位置会改变，因为那个就是。纬度的关系，然后跟那个不同时间的关系，对，所以它就是太阳的那个变化，其实真的蛮大的。
0: 哇，好奇妙。OK， 好的，你刚才有在音乐之前有提到土耳其的朋友啊，我觉得土耳其也是很特别的国家，然后土耳其人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的想象？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跟土耳其可能没有那么熟，就是我对于这个国家、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特性没有那么了解，对，所以其实认识这些新朋友算是第一次开启了我对土耳其的这个想象。那当然他们有跟我分享很多他们国家，比如说一些通货膨胀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我们是来打工，我们是来赚钱的，所以他就跟我们讲到他们在这边3个月赚的钱其实回去就可以过一年了。所以其实那个来这边工作对他们的帮助其实蛮大的。对，所以我的确就有遇到我的好朋友们最后想尽办法留在美国就不回去了。对，
0: 就是这个打工度假结束之后他就自然消失。
1: 哎，对，有一个自然消失啊，另外一个比较有趣是他
0: 嫁给
1: 当地的一个，我是原住民吗？我有点忘记，但对，蛮有趣，也蛮出乎意料，因为他前面也没跟我们说，他只有偷偷的跟我们几个台湾人说，他没有要跟大家一起离开，但他没有跟其他土耳其人说，对，所以大家后来都是在网络上才知道这些消息的。然后因为我跟 HR 有一个人是朋友，对，他也跟我说他怎么还来这边工作，他还在，然后跟我分享一些就是他后面来更改签证啊，然后是改成结婚了这件事情。对，所以还蛮有趣的，
0: 还蛮有心机的哦。
1: 对，就真的就留下来了。对，
0: 哇哦。后来你打工度假结束之后去哪里玩呢？
1: 我们后来有去美西玩了一下，所以一开始我们先去了 Las Vegas，因为从大峡谷过去大概坐巴士。

0: 是坐了五六个小时就
1: 嗯哼，
0: 到了，对，所以我们有先去 Vegas 玩
1: 看
0: 了一
1: 秀，
0: 下，有去
1: 看
0: 看
1: 秀。
0: 秀，太阳马戏团的秀，没错。然后，后来又去了LA，然后又去了旧金山，去了西雅图，对，所以就因为
1: 这些点与点的交通，你们是开车呢，还是搭飞机，还是有什么公共交通？点与点的这个
0: 几乎都是搭飞机，
1: 啊哈。
0: 因为我们在 LA 的城内有租车，所以那边的交通都是开车进行的，就比较方便。但是要离开去到旧金山，我们就是直接搭飞机，因为那开车要开，我记得要8、9个小时，对。然后加上我们可能开车经验还没有
1: 没
0: 到
1: 有
0: 那
1: 这
0: 么
1: 么
0: 丰
1: 熟，
0: 富，所以也不敢租车一下租到这么远，
1: 是。
0: 对。对，然后因为美国这个打工度假的签证，它是给你3个月的工作签，然后最后一个月让你玩，所以你总共 total 可以在那边待4个月。那我跟我朋友算是就是把后面那个月待好待满这样子，就
1: 但
0: 把
1: 回程的机票去就是一定要买好了，是不是？
0: 对，前面就要先
1: 就
0: 都买
1: 秀，
0: 好。
1: 就是你入关的时候就要秀给他，
0: 没错，没错。
1: 啊，你什么时候要离开这样？
0: 对，因为他也知道美国的海关是非常的严格
1: 严
0: 的啊，
1: 格哈
0: 对。
1: ，OK，所以你有看到有人在海关里面被挡下来，过不了关的吗？
0: 好像没有，因为自己光紧张，自己都
1: 都
0: 来不
1: 来不
0: 及
1: 及
0: 了。
1: 哈，
0: 对，
1: 那会不会是他问的问题我答不了，
0: 倒
1: 还是还他没有
0: 是
1: 问问题就让你过关了？
0: 他好像看了很久，对，但他没有问到太多问题。
1: 因为你们刚好是女生毕业的学生，哎，他会不会有更多的点点点这样？
0: 应该就还好，应该没有到那么凶。然后加上前面代办也给我们很多，先打了很多预防针，告诉我们要怎么应对进退。然后我们光带的那个文件就带了好大一叠，
1: 是哦，
0: 对，那个签
1: 他是
0: 证
1: 慢
0: 啊
1: 慢
0: 什
1: 一个一
0: 么
1: 个
0: 的，
1: 看的，
0: 他就这样慢慢看。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出关也花了一段时
1: 时
0: 间。
1: 间，哦，我以为出关花很多时间是在检查那个你有没有带违禁品啊？
0: 哦，这倒是还好，感觉亚洲女生应该感觉比较无害一点，
1: 比较不会像那个中东来的啊。
0: 对，可能还是有差。
1: OK，好的，那这个过程，你觉得这一次的度假打工哈，如果有一两句话学习你可以跟那听众朋友怎么分享？未来如果有人也想去学你这样的度假打工，在国家公园或者大峡谷，你觉得呢？多久前开始做预备啊？或者要做一些什么呀、啊？一定要考几级以上啊？
0: 我觉得前面就是先存一点钱，因为你去认真工作的话，你就会赚回来了，所以这笔钱就先花下去，不要
1: 大概
0: 怕。
1: 多少？大概多少？
0: 因为还要加机票，
1: 哎，
0: 然后代办，可能要个5到10万台币。
1: 我刚不到10万台币。
0: 对，但是很多我回来的朋友都赚了4、50万，
1: 哇，
0: 很认真在工作。
1: 3个月就可以40、50万了，
0: 对。
1: 哇！
0: 对，没错，所以就很值得去，而且很推荐去国家公园，因为大自然的景观你一定看不
1: 看
0: 腻。
1: 不
0: 就算
1: 腻，
0: 是今天待了比较2、3个月比
1: 是
0: 较
1: 的，
0: 长，但是大自然总是有很奇妙的地方，不管今天是日出日落，或是星空，或者是一些小动物啊，每一天的风景其实都有不同的感觉，很推荐去国家公园。对。
1: 好的，那因为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哈，你觉得基督徒对这个大自然在特别在大峡谷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工作生活当中，有给你对上帝有更什么样的认识吗？还是你会跟我们想想基督徒对这样的风景、对这样的自然景观有什么更特别的触动吗？
0: 我觉得首先可能也是因为在美国，就是几乎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这件事情，然后的确在大峡谷那边，它有一些地方会放一些圣经的经文，对，所以它其实就，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是很早就建立的，所以就是还是非常把基督教的东西放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其实走一走，你就会看到一些经文啊，然后特
1: 经
0: 别
1: 文。
0: 写说，类似，我有点忘记他可能取哪一节，我记得是诗篇的某一节。对，他就是有就是赞叹这个大自然呢、啊，然后 何其的奇妙，然后这些东西

0: 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1: 嗯、
0: 那因为我工作之余，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去，可能是去大峡谷的边边坐着，然后就是安静的看着这个景观、嗯，然后我会把它用文字来记录下来。对，所以我其实每天都在反思我的人生。
1: 哇，这么年轻就是这么厉害，
0: 没错。
1: 啊，后来有没有出书啊？
0: 没有，但我写了50几张明信片、uh-huh. 送给不同的朋友。对，然后所以每一个明信片上面就是有记录着我当时的心情，跟我感受到的，嗯，不同的人生的心态。就是我觉得，大峡谷它是一个好几千亿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然景观，然后你每天看着那个景观，你只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对，然后有些事情它是很亘古不变的、
1: 嗯、
0: 然后有些事情你把时间的那个维度把它拉大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你现在的位置是一个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空间的时间里面，所以你好像担心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点、嗯、就是你用比较远大的观点去看的话，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很适合安静的去思考一下你现在人生的状态、
1: 嗯、
0: 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大学刚毕业，所以其实很多的未知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可能要选择，那也可以说我是逃去大峡谷逃了一下下，稍微远离我的人生。对，然后在那边可以看到大自然的景观，它是这么的亘古不变，然后这么的坚强的在那边，然后再想想我未来可能要面对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会稍微比较放宽心一点点。对，然后在那边其实因为生活变得很单纯，所以你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可爱了一点。对，所以你其实很容易会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首先你会先看到这大自然有多美好，然后再来你再看到你身边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这么的美好。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的人生跟一些观点一些看法都有了蛮多的变化。就是让我觉得你其实很努力做这件事情没错，对，但其实真的掌权的人是上帝、
1: okay.
0: 对，他要怎么样去处理或是怎么样来安排你的道路，就是其实就是顺着他，因为你从这么远观来看，你现在自己的意见根本是非常的微不足道。对，但是如果有一个可以掌管这个世界的人，他上帝是看过这40几亿年的人、欸、的人的神，对，所以其实你相信上帝不会有错的，对，他是这么的可靠。
1: 还有你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刚才有去一个教会，
0: 对，我有去教会，
1: 那个教会跟你在台湾所去的教会，你感觉那个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神的对话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吗？在台湾上教会跟去那里的教会，
0: 我觉得他们的教会是比较温馨比较可爱的。那首先他
1: 多少人？
0: 10几个出头
1: 哦，人不多啊。
0: 我比较常去的是小组，因为小组是晚上、
1: 啊、是
0: 晚上我一定不用工作、
1: okay.
0: 对，但如果是周六周日我可能还是会被排到班，对，所以小组是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尽量会去参加的、嗯、那在小组的时候他们会先大家一起用餐，所以会在那边吃一顿好的，对、
1: 嗯，
0: 因为平常吃的比较
1: 差
0: 一点，
1: 是的，
0: 对。然后当然他们也都很欢迎我们去。然后我那时候会跟一个我台湾的朋友一起去。那我那台湾朋友他其实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每个礼拜都很期待跟我一起去，因为他觉得在那边的感觉很好。对，那前面也一样，就是会分享诗歌啊，分享经文。然后其实那些诗歌，因为像我觉得台湾的诗歌就是很多种，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我们有很多日新月异，很多新的诗歌，旧的诗歌可以选择。可是他在那边也可能是我刚好去了这几个月，他其实就固定唱了几首而已，所以其实我从一开始这个英文单字可能不是很了解，对，但最后就越来越熟，然后也有感触。对，那我觉得他们那个小组有一个蛮可爱的事情是，有一次我邀请了我们那些土耳其的朋友去、
1: 嗯、
0: 对，但其实他们有一些是伊斯兰教、
1: 哦、
0: 有一些没有信教、
1: 嗯、
0: 但其实伊斯兰教在他们那边算是大宗、
1: 嗯、
0: 所以他们应该从来不太会

0: 去到这种基督徒的小组。但当然他们，我一开始跟他们说，哎，那边有一个
1: 餐，
0: 免费的餐，没错，可以先去吃一顿。对，那最后他们就有吃。然后那时候很有趣的是，有一个小组的人，他可能有一些我不确定是确切有没有生病，但他跟人社交起来的感觉比较不一样。对，那我第一次就有带土耳其朋友去，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印了一大叠，就我们那时候在讲那个七个教会，对，然后因为有些教会是在土耳其的境内，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那个人非常的特别，他就印了一堆关于这个七个教会的介绍的经文，然后特别印了纸本来给我们，然后还印了中文的，为了要给我们台湾人看。然后因为他就是想要跟这些土耳其人分享说，就是圣经基督教跟你们也是有相关的，
1: 是的，
0: 对。但很可惜后来我土耳其朋友就没有去，然后后来就是工作啊什么的，但其实对于他们当地的小组里面的人来讲，他们是很看重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也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温暖。 okay, 对对，很好，太棒了，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其实我们看到委员这么勇敢的在年轻的时候就追梦，而且反思，真的去行动，也激励我们，不管你在年纪是多大哈，然后看见大自然的创造会给你很多反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我们有机会去大峡谷走一走，不一定是度假打工，但是一定要去走一走哈。
0: 没错，很推荐。
1: 拜拜，
0: 谢谢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3: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4: 以往的心曲，回想在漫漫的人生路上。
5: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夫さん作するのげ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何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咯。今天何子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部何子这几年非常喜欢的一部动画作品，那就是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间谍加加九是2019年在集英社少年 Jump Plus 周刊上面连载的一部漫画作品，非常的受到读者的欢迎。2021年的时候呢，就包含电子书在内的总销售量就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1000万册，所以呢，这一部作品也就在2022年的时候改编成动画，引起了更大的一阵旋风。那么这部作品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呢设定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面，但是真的要说的话呢，它有一点点接近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有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就是东国和西国。西国的间谍黄昏为了要调查东国的政治家戴斯蒙德而潜入东国，但是呢，戴斯蒙德平常几乎不会公开露面，只有在儿子的贵族学校伊甸学院的恳亲会上面呢才有机会接近他。所以呢，这个黄昏呢只好想办法组建一个虚伪家庭，让小孩进到学校里面来就读，以便就近调查他。那这个故事呢就在黄昏所组的伪装家庭里面展开哦。那要把这个整个剧情大纲啊还有故事讲下去呢，就要来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当中的三个主要角色，也就是这个伪装家庭的这三个成员哦。那首先呢就是洛伊德佛杰。首先呢是洛伊德佛杰。

德佛杰也就是代号黄昏的间谍，他的本名在成为间谍之后呢就不再使用了，通常业界都叫他黄昏。平常呢，洛伊德佛杰他是精神科的医生，用这个身份在活动哦。他擅长分析情报，变装易容，为了执行行动代号肖的这个任务呢而组成了家庭，当然啦，也就是这个佛杰家的爸爸啦。那接下来呢是约尔佛杰，约尔佛杰他是一名职业杀手，也有一个业界通称的代号叫做睡美人。他的身手非常矫健，打斗技巧甚至比黄昏还要厉害。旧名是约尔布莱尔，和洛伊德佛杰结婚之后就改名变成了约尔佛杰。他平常呢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般公务人员，因为在东国啊，到了适婚年龄却还长期保持单身的话呢，很容易被怀疑是间谍，所以呢，为了隐藏真实的身份，就和洛伊德佛杰组成了家庭。那最后呢，是安妮亚佛杰。安妮亚佛杰是佛杰一家最小的成员，是一个经历过某个组织实验而获得读心能力的超能力小女孩。为了这个离开孤儿院哦，成为了洛伊德的养女，谎称呢她是六岁，但是呢实际年龄应该只有四五岁左右。因为拥有读心的超能力，所以呢整个家庭里面她是唯一知道大家所有的身份的人哦。她的兴趣呢是看间谍大战的动画片。好，那我们刚刚说是要介绍三个主角嘛。但是呢，因为讲到洛伊德这一家，洛伊德佛杰这个佛杰一家呢，所以呢，我们也要来介绍一下他这个不是人类的角色，但是他也是佛杰一家重要的成员，那就是这个佛杰一家里面的宠物，也就是彭德。彭德呢是一只拥有预知能力的大型犬，他的名字呢取自安妮亚喜欢的间谍动画。这个间谍大战的主角彭德曼和安妮亚一样呢，拥有超能力。那他的超能力并不是读心，而是他能够预见未来。在一次的事件当中呢，他遇到了安妮亚，因为安妮亚非常想要养一只狗，所以呢，这个彭德也就成了佛杰家的宠物，成为佛杰家的一员哦。光是佛杰家的这四个角色组在一起，就让人觉得哇，这个故事一定很精彩，很有意思，对吧？那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第一季的第一首片头曲，由 Official Higetan Dism 简称胡子男 Higetan 他们所演唱的综合坚果 Mix Nuts。间谍加加酒的片头曲和片尾曲常常是以主要角色的视角去叙述的，综合坚果呢就是以洛伊德为主角去描写的、歌词非常有趣，那我们现在就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歌词到底在写些什么、这个世界宛如装满坚果的袋子，不管谁都会和各自遇到的人互相贴近，混入其中的我们简直就是花生，一边假装是长在树上的果实，一边露出微笑。歌词第一段就点出了间谍加加酒整部故事的基调、佛杰一家就像是混入坚果袋子里面的花生一般，一边假装着，然后一边呢像是一般人一样笑着。为什么说花生跟坚果好像不太一样哦？因为呢，坚果是长在树上的，而花生呢，其实是长在土里面的，所以也叫做土豆嘛。虽然外表很相像，而且我想应该有很多人分不清楚哦。其实很多人蛮就是会以为这个花生它是坚果类，没有，花生是豆类，因为它是土豆，是豆类哦。但是呢，这个花生和坚果呢，它们的本质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歌曲的名称《综合坚果》其实呢，就象征着这个间谍的伪装。而整首歌曲呢，也都围绕着和花生有关的譬喻哦。那之所以会用花生和坚果当作主题，是因为这个故事当中的安妮亚呢，她非常喜欢吃花生这一点哦。
那么接着呢，在第二段的歌曲里面呢，有提到了这个家呢，照着一般幸福家庭的印象在运作，但是事实上呢，很多小事情里面也都充满着谎言，这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现状。那第三段呢，则是描写住在一起的这一家人其实都各怀鬼胎，而且呢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家，但是呢真心话是没有办法被完完全全的隐藏起来的，还是会偶尔不小心就说溜嘴一点。最后一段呢是描写了洛伊德的心情哦，把间谍的任务堵在别人的身上呢，其实是让他相当坐立难安的哦，但是呢他也确实因为得到了这些家人的陪伴，心灵获得了莫大的慰藉。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就为大家送上综合坚果 Mix Nuts， 一起来听。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动画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 的故事，还有动画当中播出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动画第一季的第一首片头曲，由胡子男 Hikedan 所带来的综合坚果 Mix Nuts。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非常受欢迎哦，在制作的经费上面呢也相对的充足。在制作的经费方面呢也相对

充足。《间谍加加酒》他的每一首片头曲和片尾曲的演唱者来头都不小，而且呢，歌词也都紧扣着故事的发展或者是角色的心声哦，在制作方面非常的用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第一季的第一首片尾曲，由新演员所演唱的《喜剧》。《喜剧》这首歌曲是新演员以安妮亚为主角，描写日常美好的歌曲。第一段的歌词里面，它的视角是安妮亚的故事。安妮亚是大人们为了自己的阴谋而培育出来具有读心超能力的生化武器。在实验室里面的时候呢，安妮亚她背负着自己小小的身躯没有办法理解的计谋，而且呢还忍受着泯灭人性的对待，过着黑暗没有希望的日子。但是呢，她在近乎要放弃的时候遇见了黄昏，为了被领养而刻意的配合对方，成了名义上的妇女。本来呢，只是希望可以逃离现状，直到两个人在互相陪伴的生活当中，终于意识到自己都在无意识当中开始扮演起彼此生命当中里的重要角色，而安妮亚也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副歌的歌词就是日常放学以后，爸爸和女儿手牵着手回家路上的日常对话，就像家人一样的自然，没有刻意造作。因为彼此都觉得对方很重要，就会想要分享自己每天遇到的大小事，像是今天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啦，聊到肚子饿的时候就会开始问说今天晚餐要吃什么等等。这种日常的甜美所使用的词汇都是第一人称，而且非常的浅显易懂，是小孩和父母之间对话的口吻，甚至可以解释为这是安妮亚对着黄昏说的话。对比主歌里面艰涩、晦暗还有绝望的心情，副歌的第一段呢，就把观众的心情呢给予了最仁慈的救赎。饱受风霜的安妮亚现在牵着爸爸的手，像个平常的孩子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副歌第二段呢，则是描写对未来的生活的向往哦。没有办法相信大人的安妮亚，因为和黄昏之间建立了全然的信任，开始有了美好的回忆和各式各样美好的画面。有你在就会是喜剧。我们呢，通常会喜欢喜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就算过程很曲折，喜剧的结尾永远都会是皆大欢喜的。前面描写了很多美好的画面，而最后一段盒子觉得哇，真是整首歌里面会让人最喷泪的地方哦。前面几段的诉说呢，在这个段落里面成了最纯粹的希望，希望自己生命中遇到的美好事物可以不间断的持续下去，因为和你在一起就会有美好的回忆，就算是讲出各式各样天马行空的愿望，都不足以表现我想珍惜现在的心情。在歌词当中，非常细腻的描写了安妮亚找到归属后的心情，让人听了都会不自觉的扬起嘴角，觉得温馨。制作单位找来新演员为《间谍加加酒》写歌，我相信和他在2016年演出《月薪娇妻》有很大的关系哦。同样是伪装家庭，但是呢却充满了笑料和温情。新演员可能是考量了《间谍加加酒》里面特别的家庭组成，所以呢他以家人为主题，唱出自己脑袋中所浮现的家庭景象。透过原作中呢时常可以看到的喜剧效果还有逗趣的铺陈，过去呢曾经也以相同的主题写过 Family Song 的新演员直接以喜剧命名创作出截然不同的歌曲，也巧妙的传达出这部作品里面的乐趣哦。而新演员呢使用喜剧当作歌曲的名称，我觉得应该有几层的意思哦。第一就是彼此生活当中的陪伴，生活当中带来的快乐就像是一出美好的喜剧一样。第二呢，就是角色之间呢彼此都有秘密哦，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每一个人都像是演员一样扮演着彼此的脚本当中的角色，而这个脚本呢就是一出令人期待的喜剧，呼应了《间谍加加酒》这部作品里面暗藏的心机、尔虞我诈的故事背景哦。同时呢，他也点出了令人开怀大笑

面，从命题到主歌还有副歌的配置描写呢，配上朗朗上口的旋律，哎呀，不愧是国民老公新演员，有没有？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来听听这首由新演员作词作曲演唱的喜剧，一起来听。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刚呢，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新演员的喜剧。前段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介绍了间谍加加酒 Spy Family 的主要角色和动画第一季里面的两首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这部作品里面的几个看点哦。首先呢，是这部作品里面融合了非常多受欢迎的元素，但是呢，丝毫不会让观众觉得很杂乱哦。有帅气的绅士间谍，神秘的美女杀手，再加上拥有超能力的可爱小女孩，哇塞，这个组合完全就是一个全方位无死角哦！不管是谁看了都会觉得很开心哦。那后段的剧情里面呢，还加入了猛犬彭德，这个家庭只能说呢，实在是太完美了。但是这么多不同的设定会不会很杂乱呢？完全不会，这部作品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不会抢戏，各自和谐的发展起来，并且碰撞出爆笑的火花，是一部非常厉害的作品。接着呢，是这部作品当中最大的 bug， 但是呢也是最有趣的一点，那就是擅长揭穿敌人却猜不透自己的家人哦。间谍黄昏擅长解析敌人的情报，揭穿对方的目的和行动。但是呢，每当他遇到妻子约儿还有女儿安妮亚的时候，

却吃足了苦头，完全猜不透他们在想什么，甚至呢常常分析错误，惹出不少爆笑的情节哦。还有就是每个角色都有各自强大却也各自天然的一面哦。比方说呢，每当接下暗杀任务的时候，约尔总是能够干净利落的把对方给解决掉，但是呢碰上家务事的时候就会变得手忙脚乱，常常做出让人吃了以后呢一秒昏厥的黑暗料理。至于安妮亚呢，她会超能力读心术没有错，这样看起来蛮厉害的吧，但是呢毕竟她是一个不到六岁的小孩子，会读心但未必能够完全理解，所以呢常常遇到资讯接收错误的各种有趣故事哦。最后一点则是彼此隐藏的秘密和彼此渐渐流露的情感。作品当中的主角三人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组成家庭，彼此互相隐瞒着秘密，共同生活着。虽然这样呢，但是还是能够看见他们渐渐培养出家人般的默契哦。他们会原谅对方的失误，重新拟定方案再出发，会在看到对方受委屈的时候忍不住动怒为对方出气，当对方感到紧张的时候会成为对方能够好好放松的绿洲。即使这样呢，或许呢都不是出自于本意，甚至呢自己也没有察觉到，但是呢已经渐渐的流露出温柔哦，让观众呢越看越喜欢这一家人。讲到这边，还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有被盒子推坑到呢？好的，又到了听歌的环节，这边呢要为大家播出的是 Bump of Chicken 带来的 Souvenir。 Souvenir 整首歌曲是以黄昏的视角为出发点来唱的，所以呢歌词当中的你所指的自然也就是月儿了。有别于第一季前半由胡子男在快节奏当中所唱出那种谍报片里面充满尔虞我诈的感觉， Souvenir 所表现出来的是隐瞒身份的氛围。这次呢有 Bump of Chicken 接棒的 Souvenir 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着重在黄昏对月儿还有这个伪装家庭所产生的感觉，两种不同风格的片头曲都吸引了许多观众的喜爱。好的，接下来就马上来为大家播出 Souvenir， 一起来听。

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刚为大家所播放的歌曲是由 Bump of Kitchen 所带来的 Souvenir。 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第一季后半的片尾曲，由 Yama 所演唱的色彩。这首歌曲当中描写到呢，没有人是完美的，在克服危机、困难还有成长的过程当中，同时也会受到周遭人的影响。洛伊德、安妮亚、约尔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有自己的故事。要成为一个大人，又要保有小孩子一般的天真、善良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悲伤和焦虑也是生命的色彩之一。亚玛他曾经在访谈当中提到哦，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希望故事当中的角色都能够朝自己相信的方向前进。当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故事交汇的时候，不会变得黑暗浑浊，而是在彼此所拥有的色彩影响之下变得越来越缤纷。好的，节目最后呢，就为大家送上这首由亚玛所带来的色彩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我是静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一群年轻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为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啊，很特别的，静慧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哦，我们以前比较没有聊过的一个话题哦，但是却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非常